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最快在7号的下半天，可能就会发布中台白海豚的海上警报了。而根据最新的各国的模式预测哦，白海豚呢在通过琉球之后，在8号左右会开始北转，但是呢北转的角度都还是有分歧的。目前呢按照预测，好像朝向韩国或是朝向中国华中一带都是有可能的。不过呢，虽然台风有北转的趋势，但是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哦，外围环流偏大，因此不排除在7号的下半天就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目前呢，预测白海豚都还是会以中台的强度接近台湾，那暴风半径也没有明显的缩减的趋势，在8号到10号是影响台湾较显著的期间，在接近台湾的过程当中，由于大环境不适合发展，所以呢强度上不排除有可能会减弱成轻台哦。那对于台湾的影响都还是要看北转的角度而定，所以呢可能这几天都还是要再持续的观察了。好，那在今天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在接下来的明后两天哦，可能水气会逐渐增加，在北部及宜兰地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午后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可能会伴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好，来到礼拜五，在7号这一天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接近的影响，所以到时候北部可能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在东北部还有中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各山区则是短暂雷阵雨。目前看起来在周末8号到10号雨势会逐渐增加哦。那8号9号在北部地区及中部地区可能也都会有阵雨，并且要请大家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周末的活动规划可能也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原则上应该都是会下雨的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呢，在今天各地高温大概是33到35度左右，那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新竹、南投以及台南、屏东、花莲地区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温度也还是蛮热的，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防晒的部分也要留意一下了。而7号到9号随着台风接近，环境会转为是偏北还有偏西北风，那目前看起来在6号宜兰地区还有7号8号花东地区，因为刚好在背风侧哦，所以会出现焚风哦。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尽管德黑兰当局予以否认，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还是坚称说呢，美方跟伊朗的和谈正在进行当中。当然也受到像这样的消息的提振影响，所以华尔街股市今天是走高的。那其中呢，道琼工业指数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纪录。道琼工业指数大涨了693.38点，收在53178.41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10.78点，收在7600.50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540.04点，收在25913.9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119.28点，收在11430.35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由于美国跟伊朗都释出了霍姆兹海峡航运的正向信号，也提振了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增加的期望，国际油价今天是呈现下滑的状况。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九月的期货价格下跌了5.1%，来到每桶80.3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十月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4.7%，来到每桶83.77美元。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新生代，应该已经算中生代了，他是周兴哲。他在最近为了 HBO 的原创影集《来金来浩》来演唱了这一首片尾歌曲，叫做《壳》。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咯。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看到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福街前方这边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哦，那目前是在外侧车道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福街前方这里外侧车道有事故状况发生。好，另外在内湖分局这边好像有回报到，在民权东路跟旧宗路口，民权东路跟旧宗路口在东转南的远端牌面设置好像有问题，那应该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那如果假设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现场应该有援警人员来协助大家来处理哦。好，另外在环河北路二段跟酒泉街口这边，环河北路二段跟酒泉街口这边也是有回报到四面号志不亮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

好，另外目前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一样在上班车潮，就是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也是非常多车的状况。那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大南道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在嘉陵路往北跟中山路口这里，在林口的嘉陵路往北跟中山路口这里，目前好像绿灯不会亮哦。好，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驾驶了。

好，再来是上午应该有回报到的一个耗制的异常问题，目前已经修复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在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口这里，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口这边原本有回报到好像耗制长虹异常哦，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修复正常可以运作了。

好，再来另外一个也是号志修复的状况，是原本在上午七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建国南路跟济南路口这里的号志异常，目前也已经正常修复正常了，大家可以这个正常的使用号志了。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八点十五分。

好，再来，如果假设你近期想要买机票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因为近期这个油价的部分有做调涨，所以呢国际航空的国际航线哦，也就是这个长荣啦、中华啦这些飞往国际的客运

基本上呢，航线客运啦，这个燃油附加费呢，从九月开始，九号开始就要调涨喽。在短程的航线的部分会调涨30美元，大概是新台币969元。那在长程的航线的部分会调涨为78美元，就是大概是新台币2519哦。因为呢，近期这个航空燃油费上涨的关系，所以这些航空公司基本上从8月9号开始哦，从这个礼拜天开始，这个机票基本上都是会调涨的。短程呢，大概接近涨将近900多，快1000块左右。那长程的航线呢，大概是2500左右哦。短程的航线呢，基本上是以亚洲为主，那不含印度跟中东。长程的航线呢，是飞往像是欧洲啦、美洲啦、非洲啦、大洋洲、南极洲、印度以及中东，都是属于长程的航线。那基本上，如果假设大家在近期要买机票的朋友们，应该就会发现，这个价格怎么好像相较于之前，涨蛮多的哦。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在8月13号有我们的这个演习活动，那当然待会再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先前面跟大家提到的是，在8月11号，也就是下礼拜二的晚上11点，一直到隔天8月12号的清晨5点钟，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清晨，在南港区南港路一段，也就是援救院路，然后一直到南港路一段二巷巷口这边会实施演习的交通管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原本是在晚上的时间，比方说你可能要搭乘夜间公车去上班，或是回来的朋友们都要留意一下了，因为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台北市还有新北市的公车总共有九条路线，跟国道客运有一线的公车会因此而配合改道行驶，那要麻烦大家到临近的公车站位来候车，或是变更你的乘车时间，避免行程受到影响了。好，比方说如果假设你是在晚上11点之后原本会搭这个夜间公车去上班啦，或是要离开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尽量呢能够早一点点哦，不然的话呢，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隔天凌晨的5点钟，在11号的晚上到12号的凌晨，基本上这条路线是会进行管制，因此也就受到影响了。

好，刚刚有提到了，相信从应该是从上礼拜开始就一直有跟大家提醒，因为呢，在这一次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台北的部分是在下周四，在8月13号下周四的下午2:30到3点登场哦。那到时候呢，全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都必须要配合内政部的防空避难指引来实施疏散避难。那如果假设你没有配合规定演习的话呢，就会依法裁罚，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今年的演习呢，特别着重在全台北市的公共运输、还有生活消费及机关等等的类型的场域当中。那演习期间呢，都必须要停止室内跟室外的营业跟活动。那各个场域的民防团队、还有负责人或是员工，都必须要协助民众来实施疏散避难，也请大家一定都要配合演练了。好，那如果假设真的要演习，尤其是呢要配合真的像是这个战争时候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一次哦，其实也配合了 NCC 这边来实施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活动哦。这应该也是在前一两个礼拜然后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部分哦。行动网路降速哦，是降速不是停止使用哦。那在演习当天，也就是13号下周四当天，在下午的2:30，警察局呢就会发布防空警报之外，同时呢 NCC 也会以国家级的警报来发布警报发放以及行动网路降速的手机的告警讯息。那到时候大家收到讯息的话就不要惊慌了。其实在昨天吗？对，昨天好像也有一个这个预演的一个讯息，如果假设你有手机或是智慧手表的话，应该都已经有收到通知了。其实呢在下周四也就会是同样的状况，就会收到像这样的警报哦。那不过呢下周

四，因为已经是这个实施演练的现场当天了，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都要配合，以这个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引导，来就近进入到防空疏散的避难的设施实施避难了。

很多人很在乎的就是行动网络降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根据 NCC 这边的说明哦，它的这个降速的演练期间呢，其实基本上手机的基本的语音功能，就是打电话的功能啦，还有像是简讯啦，或是文字服务啦，跟110还有119的报案电话，基本上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假设你有任何的紧急状况要报警啦，或是消防队打119等等的都是可以的。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用简讯来跟其他人做沟通，那基本上这些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那只是说呢，像是比方说有的人会在网络上看这个社群媒体的图片啦、照片啦或是影片啦，那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会看这种 YouTube 啦，这些东西呢，基本上这种比较大流量的串流的部分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那包含云端备份啦，或者是视讯通话哦，因为如果假设呢要视讯通话的话，它的流量就必须要比较高，那当然因为呢降速的关系，所以也就会受到影响了。另外包含像是手机的行动支付哦，本来我们用手机 BB 很快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网络速度降下来的关系，所以行动支付可能在使用上就比较不太方便。不过就是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有可能说不定到时候真的假设真的有战争的状况底下，甚至可能这些功能打电话的功能也都没有办法用呢。好，所以只是让大家演练一下，如果真的碰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才好。所以呢，台北市政府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网络比较不太方便嘛，请大家一定要先预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警政服务 APP， 还有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然后并且呢，将住家啦，或是工作地点，或是经常活动区域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一定要先截图保存好。让大家呢能在行动网络降速的期间，还是可以快速的查找到避难的场所了。好，另外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行动降速的演练当中呢，所以在手机的网络的部分比较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假设你家里面是那种机上盒的哦，这种所谓的区域网络呢，基本上 WiFi 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了。那所以因为在店家当中可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室内网络、区域网络的一个设备，所以虽然我们的手机的手机支付没有办法用，但是比方说像是信用卡啦或是悠游卡啦，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视需求来预先准备悠游卡、信用卡，或者是呢带一些现金在身上。很久没有带现金了齁，但是呢请大家提领一些现金放在身上，虽然说只有半个小时啦，但如果假设你真的有需要使用的话也会比较方便一点点。那如果假设演练结束之后，你发现手机网络没有恢复啊，已经三点了怎么没有恢复呢？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手机的飞行模式打开然后再关掉，或者是呢你也可以重新开机之后就可以重新连线了。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真的影响没有到真的很大啦。如果假设你有事先把一些行程先排开来的话，应该就不会太大的问题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2: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环快往北在贵阳到中小

往东在环河到中山，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到忠孝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多车的。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我目前看到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在土城一出口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台北市刚刚有提到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福街前方外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其实是故障车，然后不小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停在这里了。那目前已经是排除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再来是在台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的部分，在4.7公里台三甲。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在西行4.7公里哦，在过木栅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游览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2。

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讯息。首先要提到的，今天是礼拜二嘛，刚好有一个消息是跟劳工有关系的。为了减轻失业劳工家庭子女的就学负担，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在今年八月三号，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受理115年学年度的第一学期台北市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费用补助的申请哦。那受理期间呢，一直到9月30号为止。那你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而且符合申请资格的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那如果假设你的小孩呢就读国内的大专院校，并且具有正式学籍的话，都是可以依照规定提出申请哦。这个补助呢，其实从1997年开始就已经开办到现在了，也希望能够协助失业劳工家庭能够稳定子女的就学，因为毕竟这个从学知识这件事情开始，可能就会是一个非常重要，让自己能够有在接下来的生涯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就职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所以当然不能够停止就学啦。那劳动局这边从今年的115年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也调整了补助的方案内容咯，包含配合教育部从113年二月开始实施的高级中学，也就是高中学生的全面免学费的政策，取消高中职的学制的一个补助。那同时呢，也提高大专院校的补助额度，公立大学每名13600元调涨到18800元哦。那私立的大专院校呢，从每名的35800元调涨到43200元。另外也取消了家庭所得1480000元以下的限制，让更多符合资格的失业劳工家庭可以获得支持。劳动局长王秋冬其实也提到了，因为失业家庭呢碰到的问题，通常呢不只是单纯这个一年的所得可以完整呈现出来的。当劳工一旦遭遇到了非自愿的离职，那家庭的收入有可能就马上中断了。但是呢，子女注册缴费啦，或是生活支出啦，或是其他家庭的开销，都还是要必须持续的负担。所以呢，这一次就直接删除了家庭年所得148万元以下的限制，因为呢没有办法马上反映出来嘛，因为毕竟呢年所得其实是前一年的。但是呢，当今天碰到了失业的状况底下，它其实实际反映的年收反而是反映在下一个年度，所以没有办法及时反映的状况底下，也导致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申请哦。所以呢，在这一次其实就删除了像这样的一个年所得的限制的部分了，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经济的衔接期，能够稳定自己小孩子女的受教的权益。

好，资格的部分要请大家一定要确定哦。第一个呢，就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那而且子女呢是就读国内的大专院校，并且具有正式的学籍哦，不能退学了，没办法哦。好，再第二个呢，就是涉及在台北市，然后呢，这个呢是指在受理期间开始一直到申请的时间都应该是连续涉及在台北市哦。你不能申请之后呢，结果在9月30号之前就已经又把户籍移出来，那就没有用了。好，那失业劳工呢必须是要在115年4月1号，就是今年4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期间非自愿离职，非自愿离职哦。好，那第四个呢，就是申请人的在学子女没有领取其他的各级政府的各类的就学补助或是学杂费减免优待，那基本上呢要符合上述的这些资格，那才有办法提出申请。如果假设要提出申请的话，记得在9月30号之前就应该要提出咯。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这个礼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各个就业服务站所推出的一系列的小型征才活动，在这个礼拜呢，有集结了像是 Ubike、韩社参旅，还有新东洋、全家、全联，还有钱柜、麦当劳，还有 Mr. Donut 这些产业，横跨了像是交通、旅宿、餐饮、零售、长照，还有汽车，还有专业服务等等的产业哦。在这个礼拜呢，总共释出了770个工作机会哟。那而且呢，这个工作的类别还有包含像是这种计时的兼差啦，或者是说像是正职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把握这周的征才活动了。

好，这次的征才亮点呢，就是薪资有感，然后职缺多元，像是 Ubike 也试出了调度跟维护人员的专这个职缺，那轮班的职务相关的月薪呢，有38,600元，一直到43,600元哦。那如果你是夜班或大夜班的话，更可能可以到49,600元。另外还有奖金哦。那餐饮的部分还有包含像是韩舍、餐旅，其实在蒙甲跟就业信义就业服务站这边也推出了不同的职缺，像是有餐厅的主管啦，还有领班啦。服务人员啦，还有厨房的内场房务员、订房专员，那一直到工程技术跟安全备餐人员全部都有哦，薪资呢也都是还蛮高的。那不管是餐饮的工作也好，或是零售服务业，像是全家啦，或者是说呢像是全联啦，其实也都释出了大业门市，还有兼职人员，还有储备干部，那薪水呢其实也蛮多的，到40,000块的、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对于现在想要找一份新的工作的话，一定要把握时间了。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跟北投，礼拜这个5号的下午是在西门，6号下午是在蒙甲、信义，还有南港、东明，还有景美站，那7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站。如果假设想要找寻相关的工作机会，确定一下在哪一天，然后哪一个就业服务站是什么企业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查询相关的资讯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即将来到上午的8:45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还是车多的状况，而且非常非常塞哦。好，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

另外在三重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三和路跟重阳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0.1 公里，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0.1 公里，在淡江大桥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 7.5 公里，台六十八线东向 7.5 公里。

在新竹二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职场的攻略的部分。来提到了，其实在很多的工作岗位当中，好，很多人会觉得事情怎么好像永远都做不完，总是想要准时下班，但是呢又没办法，因为呢明天马上就有一个报告要交了，只能加班了。那如果假设你今天工作真的是堆积如山，但是又没有办法长时间加班的话，到底要怎么做呢？难不成只能换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吗？好，其实呢还有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赶快来思考一下你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哪个环节出现问题，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做事更加的有效率一些。

好，第一个呢，当然就是要时间做好管理了。很多人会觉得说呢，我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时间做两倍的事情，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话，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怎么做呢？就是选择了。好，选择呢，老板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哪些事情呢？晚一点提供其实也没有关系，先找出正确的优先顺序。有一些事情呢是老板可能马上要的东西，而有些事情呢可能是你稍微晚一点做，然后或者是先把老板觉得应该要知道的马上重点的事情是什么呢，先把它处理好，等到老板在忙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赶快来再处理第二件事情了。所以应该要思考一下，老板他现在所想的是什么，他现在在意的是什么事情，排除事情的优先顺序之后呢，赶快先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好。优先顺序前面的当然要先完成，那后面的部分就可以慢慢的花一点时间再来处理就可以了。

再来第二个要请大家培养的呢，就是专案管理的部分了。好，虽然说呢，专案管理感觉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复杂，但是呢，其实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很多事情其实是要各个部门来串接一起来工作的，如何的统整这些不同的工作领域的人，或者是说呢，什么时候安排什么样的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找到方法的。所以当然，如果假设你可以开始根据每个不同的部门他们的工作的效率啦，或是他们各个部门所在乎的事情的优先顺序，那排出来之后，也许你就可以开始知道说，当一件案子出来之后呢，你要优先将什么工作发配给谁，那哪些工作完成之后才有办法继续推进下一个工作，哪个部门效率比较没有那么快一点点，好，早一点跟他们说呢，可能就比较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工作流程，这个就是专案管理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另外呢，很多的人可能现在都会开始使用 AI 的工具，对不对？但是基本上有一些东西你可能还是要具备专业的能力，例如像是在电脑的文书作业系统 Office 里面呢，有一个 Excel 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用过AI 的相关的工具的话，你会知道它其实可以帮你产出报表，但是呢，有时候在报表的复制啦或应用上面呢，好像感觉格式会跑掉啦，或者是说呢，其实你根本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产出的，那包含公式的运用等等的，还是要请大家至少知道最基本一些内容。那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还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去产出的话，那你要请这个 AI 产出之后呢，也要请大家跟 AI 沟通一下，说呢，到底是用哪些公式？如果假设我自己要做的话，应该要怎么做？那用哪些公式来套用，才会找出像你像这样子的内容？那帮助自己在用 AI 工具的时候呢，同时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操作了。

再来还有一个工作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档案的存放了。好，档案存放有什么要需要注意的呢？好，因为呢其实我们常常可能会有一些内容或是一些文件，它有些是存在云端，然后有些是存在这种电脑当中的电子版，那有的则是纸本的。其实有很多档案跟文件都有机会会再重复使用，所以呢就算这个案子做完之后，也可能三个月之后或半年之后或下一年度差不多的时间又会必须要来做了。所以你必须在一个专案，如果可以的话啦，当然是在专案的进行过程当中就把这些分门别类，然后并且建立好整理的资料夹或是命名档案的规则，要先把它确定下来。那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可能在忙碌过程当中没办法的话呢，那至少也要在这个专案结束之后呢把这些档案都重新整理一下。像雷恩自己就有习惯，就是一个案子结束之后呢就必须要把它移到某一个重要的资料夹里面，可能完成专案夹，然后里面又有分什么样的专案，然后呢有一些档案的命名要重新命名，或是有些档案要重新的归类整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版本了，因为相信大家过去可能都曾经碰过一个状况，就是哦，你可能制作好好几个版本，六七个版本之后呢，最后老板就跟你说，哎，我觉得最初的版本好像比较好。但如果假设你只有一个版本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最后的话，那导致你要回到原来版本好像就有点困难了。所以像雷恩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假设要改一个版本的话，前一个版本我是不会删掉的，而是另存一个档案之后呢在这个新的档案里面再去做更改。然后每个档案的命名都会写，就是比方说时间，然后跟改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去找之前的内容的话，那就会变得比较方便一些些了。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请大家训练什么呢？你的表达能力了。好，虽然说呢现在所谓的 Gen Z 世代呢感觉好像都是比较偏以自己的工作为主，但是因为在工作上面常常还是会有需要跟其他人沟通。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在网络上沟通的很流畅的人的话，那你可能要试着把网络上的这种沟通的习惯转变成像是在平时跟其他人沟通的习惯了。怎么样把网络的用语转换成我们正常跟人际关系之间的用语呢？大家可能也都要稍微的练习一下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54，来听到这首歌曲，歌曲之后再继续进行下个小时的生活进行式了。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3: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天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个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个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

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在午后的中南部地区、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4度，降雨几率20%。好，请大家留意，在台北市的部分，在今天呢，气温可能体感温度最高会来到39度，有太阳的时候，基本上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的。目前看起来，紫外线指数会来到10哦，所以防晒的部分一定要做好了，包含防晒乳啦、遮阳伞啦，都一定都要带到了。那当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外出的时候穿着也记得一定要穿浅色系的衣服，那稍微通风一点的衣服会比较舒服一些。那但是呢，如果假设你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还是会有可能会下雨哦。虽然说呢，今天降雨几率是20%左右，但如果假设下雨的话，如果你忘记带雨伞了，那就会非常麻烦了。所以外出的时候，雨伞啦，或者是这个雨衣啦，最好雨备都应该要准备着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的部分。相较于美股大涨，但是台股今天开盘是往下跌下来的。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3,039.39点，下跌了447.02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175.33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刚刚有提到了，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 7.5 公里，在新竹二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再来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5公里的地方，在过树林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也排除掉了。再来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0.1 公里的地方，台61线北上 0.1 公里在淡江大桥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再来是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 4.7 公里，在过木栅外侧车道游览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目前看到，在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到信义路的路段，目前好像也是属于比较车多的路段。而在三重的部分，刚刚有提到，在三和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跟自强路口这边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在三和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跟自强路口这里内侧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再来，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12公里，在五股二出口内侧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要请大家注意。再来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 13.2 公里，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13

2.2公里，在南桃园前有两辆的小车追撞，事故状况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朋友》，这首歌曲在当时推出之后，其实也刚好搭配了在这个毕业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也是一首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毕业歌曲吧。这样一首歌曲是不是能够也让你回想起在年轻时期的好朋友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当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呢，可能身边的朋友也许可能开始生活形态不太一样了，或是价值观开始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状况底下，有一些新的朋友出现，但是当然也会有一些老朋友慢慢的离开。但是维系老朋友的关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还记得之前不是也有在访问一些书籍的时候有跟大家聊到，就是说过去可能曾经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许因为比方说结婚生子啦，或者是说呢可能因为搬离了原本的住处，所以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但是只要能够想起在当时你们一起愉快的过程，我想或许现在就可以拨一通电话来联系一下他了。而且现在其实又更加方便啦，其实已经不仅可以用电话方式来做处理了，现在 LINE 啦、简讯啦、视讯啦，或者是甚至如果你就算这个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说不定你在脸书上面搜寻对方的名字，很快可能就会找到对方，就有机会能够再次的跟对方联系起了。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子一个在年轻的时期曾经有过很好往来的朋友，现在已经失去联系的话，不妨趁这个时间来找到对方，跟对方再次的一起聊聊过去青春时候的故事了。

来自于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光阴的故事》。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年春时期的故事总是讲都讲不完，而且我觉得真的要趁还记得的时候，好好的跟自己的小孩啦，或是孙子孙女啦来做分享，因为很多事情真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开始就会慢慢忘记了。如果假设你真的忘记了一些过去的事情的话，不妨可以从过去的日记啦、照片啦，从这边下手，说不定就可以再次回想起在当时的一些青春回忆了吧。

听到歌曲来自于马昭俊老师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很多时候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一些想要的东西或者是需要的东西。很多人会说要区别出到底需要什么样东西，而想要东西可能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来做。当然对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来说，想要的或许就是对方的关注跟对方的喜欢吧。如果假设像这样子一个爱情只有单方面的付出的时候，可能真的也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痛苦。可是有些爱是无私的，就例如父母对于小孩的爱吧。来听到这首歌曲，苏芮的《奉献》。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风筝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尼啊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台股虽然说呢，目前数字还是下跌状况，不过看到已经慢慢的往上爬上来了。好，目前呢台股的加权指数为43,271.29点，下跌了115.12点，成交金额现在比3,563.49亿元。

好，再来关心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刚刚有提到了，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方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已经排除掉了。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

好，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在西门町的汉中街，还有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这边，好像目前回报有电影拍摄，所以目前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从9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明天的凌晨1点钟哦。所以如果假设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要记得改道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这首歌曲的版本来自于张清芳还有范逸臣所以一起合唱的版本《日安我的爱》。在过去大家曾经熟悉的版本应该是黄莺莺跟钟镇涛的版本吧，这个是原始的版本。那歌曲来自于陈热龙老师还有陈志远老师所以合作歌曲，所以在张清芳的这张专辑《双城故事》哦，双城呢两个城的故事当中呢，也就收录了像这样的一首歌曲。

当然这作词跟作曲就是两个诚信的唱将作曲人跟作词人哦。日安我的爱，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来自于杜德伟的歌声。

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钟爱一生》，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还记得在那个时期，蛮多的餐厅的像这样的婚宴当中，可能都会播放像这样的歌曲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吴宗宪在当时还有发行专辑的时候曾经唱过的这首歌曲，在当时好像还被评为是最长的歌名。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听到歌曲吴宗宪所演唱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而到底是什么样夜晚呢？是孤独难耐，或者是像是又想起故人的像这样的一个时间才会想起另外一半吗？像这样爱情真的还能够持续下去吗？陈淑桦的明天你还爱我吗？

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所演唱的《明天你还爱我吗》。时间来到上午的9:51，还记得在明天也有一个活动吗？就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在明天礼拜三也一样有我们的这个烟火的演出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

朋友们记得来到延平和平公园大稻埕码头这边来了。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大稻埕烟火，然后搭配的无人机，就是7月25号的这一天，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呢，在我们的台北电台其实也有像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内容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虽然说呢，在明天所演出的是只有烟火而已，不过呢，当然还是一样非常精彩哦，8分钟的烟火。而在如果假设你想要再看到无人机跟烟火的搭配的话，那就是要等到8月15号了。好，所以如果假设你纯粹想要看烟火的话，在明天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咯。那在大稻埕码头这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前往观赏2026大稻埕夏日节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的歌声《雅西亚的孤儿》。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当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针对中南部六个县市发布的是豪大雨的特报，像是嘉义县要慎防的是豪雨情形，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市则是要特别留意大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大多

日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各地感受上还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午后中南部花东地区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落在32到35度哦。特别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依旧是偏强的状况，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晴时多云，苗栗多云时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20%，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很热，对不对？哎呀，你们知道昨天最高温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桃园市38.8度啊！天哪，这么高的一个温度哦！我们今天依旧是非常高温的一个状况哦。中央气象署特别针对了几个县市发布的是高温的资讯哦，像是白天的时候，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哦，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那新竹县市呢是属于黄色的灯号，也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哎，我真的觉得今年的夏天哦，就是一步一步的，总觉得我们都在那个烤炉当中，你知道吗？以前还能够出去走一下哦，现在那个太阳这么炙热的时候，走出去都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今明两天啊，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气是非常稳定的状况。那现在又是属于盛夏的时节，所以各地都是清冷炎热，一定要注意防晒，好，也要慎防中暑的情形。好啦，又来看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要怎么游啊游啊吼。这个根据最新欧洲的一个模拟显示哦，4天之后的模拟路径，因为北方的高压减弱的速度不同，那造成持续西进的一个趋势吼，有一些的差异吼。北偏的力道呢吼，是不是往北偏呢吼，也有不同。那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是提到说，哎呀，它目前那个整个路径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很分散的哦。不过呢，它的北偏的位置越远，角度就会越大，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减轻哈。未来几天还是属于观察的重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对于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的一个说明哦。好，这个从这个我看一下下哦，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呢？哎呀，我们是期待它转弯嘛。哦，好，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未来120个小时台风暴风圈侵袭的几率来看的话哦，大家很关心这个暴风圈是不是会侵袭哦。目前最高的是基隆哦，可能会占36%哦，其次呢是

台北市 34%、桃园市是 32%， 宜兰是 31%， 那其他的县市都是低于三成的、那再来呢，其实白海豚后期的路径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哦。那这一次呢，目前看起来白海豚到后期呢都应该是向北东北转向哦。那这个白海豚在礼拜五之后，预期它受到副高压，受到西南风西风槽的影响，有机会逐渐的东退、就会给予白海豚北转的空间、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后期的路径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当中。因为现在不论是这个 AI 模式或者是这个传统模式来看，其实各方、对于白海豚的一个路径的走向还是比较乱的、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的意见哦，你知道吗？现在它的一个整个环境是比较复杂的状况之下，连 AI 自己的内部它都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定论，它到底是登陆中国之后才北转，还是就在那霸那边就北转呢？还是会因为这个低压槽内或其他的一个扰动的影响、它的互动的影响往西南之后打转再北转呢？你知道吗？整个路径的变数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哦，谁也说不准了哦，我们就持续的观察下去了哦。好，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跟台风的动态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是彭佳慧所带来的《那夜你喝了酒》。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我来看一下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好，目前应该是排除开来哦。不过车多的路段提醒一下大家，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五股二到往三重的方向有车多。那在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新庄一往国道一号的方向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情形哦，所以大家要保持耐心一下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道5号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哦，国道5号南下路段头城出口跟入口内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的状况。那国道5号南下路段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啦，再来提到交通管制的部分呢，今天是8月4号哦，提醒大家8月4号的早上9点钟一直到今天深夜的凌晨1点钟哦，这个汉中街成都路到峨眉街跟峨眉街六巷做了交通管制，为什么呢？因为正在进行的是电影拍摄的一个作业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七郎的这首，应该是台语歌曲哦。七郎的这首歌曲，哎，台语歌曲吗？我们来听听看哦。这首歌曲《酒鬼》，哎呀，真的提醒大家，饮酒就卖亏钱，好不好哦？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要来关心一下我们台股了哈。好，股市的一个震荡到底到底了没有呢？不晓得耶。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543.76点哦。好，目前是上涨了157.3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253.04亿元。好了，我们今天提到了酒齁，其实最近的酒驾跟毒驾的状况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齁，如果提到酒的话，记得喝了酒的手，你握起酒杯的手就不要再怎么样呢，不要再握方向盘，也不要再骑车开车哦。好，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的歌曲哦，潘金松所带来的喝酒不开车。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得养眼，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我形容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又妙都，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锻炼一模。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永永路，强存唔会冲走。
1: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
4: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这几年毒驾事件频传，我们用路人呢走在路上都非常的担心哦，生怕自己就是下一个毒驾的受害者。而最近政府呢也修法咯，加强了新型毒品的管制，还有加重了处罚毒驾行为，来遏制毒驾事件的发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媒体与公关委员会的委员美康健保药局陈义良药师哦，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丧尸烟、依托蜜纸还有毒驾的危害。义良药师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早。哇，我们提到毒驾，我觉得最近真的很多的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担心。
3: 对。
2: 我觉得最近每天的新闻我们好像都会这个听到看到毒驾的事件。
3: 对，最近其实是蛮多的，而且其实很多人走在路上也会很担心说，自己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毒驾的受害者。
2: 没错，有时候看到那个车子有没有，
3: 哈，
2: 摇摇晃晃的时候就会很担心了。

0: 心。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医疗药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位年轻的女性哦，小花，她的担心，她到底担心什么事情呢？一起来听听看喽。

0: 以前是抽纸烟，但是最近开始抽电子烟，听说是朋友介绍他抽的。由于最近毒驾与丧尸烟弹的新闻频传，而且政府已经立法禁止电子烟，小花很担心男友的电子烟弹来路不明，不知道是否混有毒品却不知情而误吸食。听说药局有在卖毒品检验试剂，因此到药局做询问。
1: 药师，你们有没有卖毒品的快筛啊？
0: 您要的是检验哪一种毒品的试剂呢？是要自己用的吗？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助到您的呢？
1: 哦，其实是这样的，我男友最近开始抽电子烟了，是从他朋友那里买的。我很担心他的电子烟来路不明，加上最近他的行为有点怪怪的，不知道烟弹是不是偷偷的被混入毒品了，变成所谓的丧尸烟弹。听说药局买得到毒品的快筛试剂，所以我才想说来买个快筛帮他验验看。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有关于丧尸烟弹的问题吧。好，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我们就要一一的来了解一下丧尸烟弹的问题还有危害了哦。我们刚刚剧场有特别的提到，现在药局有在卖毒品的检验试剂吗？
2: 毒品目前药局可以买得到的毒品检验试剂啊，大部分都是以尿液的方式来检验，其实它有点像是那个我们怎么说，就是有点像验孕试剂那一种，用尿液去验。那不同的毒品呢，需要用到不同的试剂来检验。那常见的检验项目包含 ketamine 啊、安非他命、吗啡、大麻等。当然，最近也有一些也有出一些多合一或综合型的检验试剂。那至于故事里面提到的丧尸烟弹检验呢，目前都还是以政府机关、警政机关来专案采购，一般民众在药局，可能暂时还没办法买得到，但是已经有一些药局陆陆续续有在进货，就是陆陆续续可能也可以买得到了。但目前呢，丧尸烟弹的检验试剂主要是针对那一个毒品的本身去做检验，而不是透过尿液去做检验，就是你要拿出那个物质出来，他去验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含这个成分这样子。
0: 你是说药局以后会有的那个试剂是吗？
2: 以后会有那个试剂，有可能是比较新的那种唾液的试剂，对，但是唾液的试剂因为最近才比较刚研发出来，那可能会有胃阳性的问题，就它可能验出来是阳性的，但是有可能它实际上是没有，所以会有这种胃阳性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检验速度比较快，所以还是比较可以，主要还是提供以警政执法人员去执行比较多了，因为他们可以马上的去判断说，例如说警察在拦查一些可疑的人士开车啊，然后马上去检验说，他是不是有毒驾的可能，去做个判断。那一般民众买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验，但是还没有很普及。
0: 是，所以那个医疗药师，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可以检验那个东西是不是含有毒品？
2: 对，是检验那一个东西，并不是去检验这个人有没有用毒品。对，目前对于丧尸烟弹的检验比较大宗的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药局是有这样子的试剂，
2: 可能这种可能买不到，是唾液试剂未来有可能陆陆续续买得到，
0: 是
2: 检验唾液的快筛。对对对，
0: 但是那个我们检验这个东西是不是含有这个毒品，那个是买得到的，
2: 那个主要还是以警政机关为主，
0: 还是警政机关为主，
2: 还是以警政机关为主。
0: 哦，
2: 对。
0: 但是一般的那个像那个
2: 传统的那种毒品
0: 尿液，
2: 对，
0: 是可以的，
2: 是可以。那种像安非他命啊、ketamine、海洛因那一种的检验试剂是买得到的。
0: 是，
2: 对对对，那就是要看那个药局有没有进这样子。
0: 是我蛮好奇的，我还是问一下，因为医疗药师在药局第一线，真的有民众来买那个试剂哦？
2: 有。的确会有，所以他来买的时候都会问说，有没有卖毒品试剂，然后我们就要详细问他说，你是要验海洛因的呢，还是验安非他命？因为这种客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含蓄嘛，就是比较低调，他可能小小声的问啊，其实这个以药师的身份就会去关心他说，你有没有需要帮助或什么样子的情况需要我们帮忙的这样子。
0: 是，

0: 所以他会告诉药师说我为什么需要验吗？有时候有可能，是不是我在想有个情境，他可能怀疑他到了某个场合，他是不是误喝了什么样的东西，或是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会担心有毒品。
1: 对，有这样子的。那也是有是担心家人，像之前有遇过一个爸爸，他来买毒品检验试剂，他是想要，他觉得他儿子会不会交了坏朋友，对，所以他想要帮偷偷的帮他儿子验，但其实这个也是蛮困难。第一个，你要取得他的
0: 尿液啊，
1: 对，
0: 他怎么偷偷的呢？
1: 对，那即使是唾液快筛，你也要取得他的唾液，就那个一定也要有一定的量啦，也不是说那个杯子啊沾一下那个没办法。
0: 是，我自己在想是不是有那种小技巧哦，可能就会告诉那个孩子说，哦，我要验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尿酸过高或那些的。对，我觉得这是出自于父母的那个关心。
1: 對，因为的确我有遇过这样子的客人，一个很担心的爸爸进来。
0: 那这时候医疗药师，你怎么去关心这位的爸爸呢？因为真的有时候比较难去取得他的尿液啊。
1: 对，这个时候我真的就可能就是真的请他看有没有办法带他去一些比较专门的机构去做检验，然后跟他孩子好好的沟通，让他们去做个检验，这样，比如说一些医院啊，有在做那种毒品防治的那一种那一些医院，他们是可以对。
0: 嗯，因为我觉得这位爸爸，我觉得刚刚医疗药师提供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爸爸是有去关心到孩子，
1: 他有在注意孩子的情况。
0: 对，有时候可能他的一个生活作息啊，他的行为有一些些的改变，他是有敏感度的。
1: 对，
0: 是好的。我们也希望啦，就是我们的大人们哦，可以多加的关心我们的孩子，特别是现在是暑假期间。
1: 对。
0: 我觉得很担心呢。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主要聊这种丧尸烟弹的问题嘛。那它其实通常丧尸烟弹，它是一种，它被混在电子烟里面，电子烟的烟弹里面，然后去吸食。那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有些人吸了之后就开始产生一些迷幻的，像是麻醉的作用。因为丧尸烟弹它原本是一种麻醉的成分，叫做伊托米子，这个可能很多人大家在新闻里面都听过。对，那它原本其实是一种麻醉药，在医疗上啊，它是一种超短效的中枢神经抑制剂，就是在诱导麻醉用的。那其实即使到现在，国外欧美也有一些医院有在用这个成分作为紧急插管的手术来用。它本来就是一种麻醉药。对，就是作于手术的麻醉药。那其实也用了很久，这个成分其实已经几十年都有了。
0: 是，
1: 那只是最近开始被拿来滥用，被加到电子烟的烟油里面做吸食。
0: 是，所以医疗药师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的一种吗？
1: 对，它原本是麻醉药品的一种。
0: 我们其实国内也有在使用吗？
1: 国内的话，据我所知，我比较知道是国外比较有多在比较
0: 有在使用。
1: 对，国外比较有常在使用，但国内的话，医院或许有在用，这个我可能要再去了解一下。
0: 是，
1: 对，但是我确定的是欧美有在用。
0: 是，这个伊托米子它在医疗使用的时候，它是合法的麻醉药品哦。
1: 对，它是合法麻醉药品。
0: 所以离开了医疗的体系的时候，它就是毒品了。
1: 对，就被滥用，就变成毒品了。
0: 是，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在使用的那个剂量的问题嘛，对不对？就会造成那个成瘾性。
1: 对。就是一般是有些人就是把它当作娱乐性啊，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有些人爱喝酒嘛，那喝酒就会想要喝到醉，他才过瘾，就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对，那我觉得现在比较糟糕的就是电子烟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刚刚有说过伊托米子是被混在电子烟里边滥用。那有一些人他本身有抽烟习惯，那抽烟的话，现在因为电子烟流行很方便嘛，他小小支的，他只用 USB 充电或者装电池，然后把烟油加热，他就像那个，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看到有些人吸那个烟，那个烟雾好
0: 大，
1: 然后有一种很重的香味，有没有？经过他的时候有闻到一种很重，那种就是电子烟。那它不是烧烟草，它是透过雾化的方式把那个烟油加热，它会就产生很大的烟雾，然后他们去吸食那个烟雾。那电子烟的。电子烟的烟油里面呢，有些人以为说，它不会上瘾啊，他想说，我就像香水一样，那我也不觉得我会上瘾，但其实它里面也是会有会上瘾的尼古丁的成分，所以有些尤其是一些学生，

0: 中啊，甚至国中小学，然后那种电子烟流入进，哎，同学说，哎，来吸一口不会怎样，结果吸一吸，哎，上瘾了。
1: 嗯，
0: 对啊。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1: 是因为它里头其实那个烟草不只是有尼古丁，就像刚刚我们的一良药师提到的，它可能被添加了那个丧尸烟弹。
0: 对，它里面那个烟油里面，对对，如果你买的来路不明的烟油，你根本、那个烟弹，你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加的是什么成分。
1: 嗯，
0: 那甚至还有人他自己去混合，可能混入其他的物质，你也不知道，对身体有害，自己也不知道。
1: 嗯，
0: 对。那因为比较糟糕的是这种电子烟，它长得样式白白种。它有的像一根管子，有的甚至像一瓶香水一样，
1: 它就这样子拿着、啊，
0: 就像小小的，它握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也不会很显眼，所以有一些人他在抽这个，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1: 是
0: 他的身边朋友甚至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有在抽，
1: 是。
0: 对，
1: 因为它没有传统那个纸烟，有没有？
0: 对，
1: 因为你抽完之后，可能衣服身上或手指
0: 会有那个味道会有那种，
1: 它没有，
0: 对，它比较不会有。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蛮也可以说是蛮可怕的地方啦，因为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小孩的话，
1: 嗯，
0: 那家长如果这样子的情形就比较无法去察觉，嘿，他的小孩是不是有在接触这种东西。
1: 是，我也想问一下一良药师、因为每次我们有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在抽电子烟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但是他的动作就是他握起他的手、就放在嘴巴这边弄一下、我们就知道了，然后就很多的烟就跑出来。可是我们刚好经过他的旁边，
0: 你会闻到一股很像其实各种他那种烟弹可以弄各种的味道，对，就各种气味啦，有的是什么什么咖啡味啊，然后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玫瑰味，各种味道都有，就是非常的香的味道，你经过其实会知道。
1: 所以我就会担心，
0: 对，
1: 如果里头有那个不好的物质，
0: 经过的人也会吸到，
1: 也会吸到，
0: 对，也是有可能会吸到。
1: 怎么办啊？如果有丧尸烟的话，丧尸烟油怎么办啊？
0: 对啊，我
1: 好担心哦。
0: 其实现在的话，因为要防治这种丧尸烟弹被加在电子烟里面滥用的情形，所以法规已经提高，就是最近已经要提高这种电子烟的管制。
1: 嗯，
0: 对，就比如说像今年的那个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呢，已经在送审研议中了。对于这个丧尸烟弹要防治嘛，所以政府最近就提高电子烟的管制，包括持有也会被罚。
1: 嗯，
0: 持有电子烟会被罚3万到10万。那使用的人呢，罚款会加重，吸食的人比较持有，最高可以罚到10万。那卖的人呢，展示或卖就以刑法来处罚，最高会罚7年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500万元以下罚金。
1: 这个是单单你持有跟吸食，对不对？
0: 都会被罚，持有就会被罚啊，贩卖罚的更严重。
1: 电子烟哦，
0: 对，电子烟。
1: 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我们国家在电子烟
0: 的管制，
1: 而且你持有、吸食、贩卖，通通都是违法。
0: 对，通通都是违法，都会有，都会被罚。
1: 可是，一良药师，我们走在路上，真的很多人在抽电子烟呢。
0: 对，真的很多人，他们
1: 从什么管道拿到的啊？
0: 所以现在有些人是在网路上买到的，他们网路上会有一些暗语
1: 哦，
0: 例如说买什么买香水还是什么东西的
1: 啊？
0: 哎，对，就是会有，他们。电子烟的人，或者买伊托咪子这种丧尸烟弹的人，他们有一些暗语，
1: 是
0: 在网路上，对，可能就是以什么香水啊或什么去代称，对啊，懂的人就看
1: 就懂，
0: 对，
1: 我们不懂的人就以为哦，他在卖香水，
0: 对，所以执法人员可能也无从比较。没办法去查得到，
1: 是他们都会伪装，
0: 以这个作为掩护了。
1: 哦，伪装
0: 就有点像以前我们之前比较说那种新兴毒品是假装成咖啡包啊、毒糖果那种形式，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更可怕的是这种电子烟的烟弹被加入所谓的丧尸烟油这种东西，一坨蜜子被加在里面，
1: 是，
0: 对啊。有些人不知道，有些人他就是抽烟习惯，那他可能。买了一支网络上买了一支烟弹来装嘛，因为它那个电子烟它有点像那个像立可袋换那个立可袋
1: 装进去就好了，
0: 对对对对，装进去了，那他装了一支嘛，网络上买的，不知道他吸了之后，那就开车了，那开车没想到他那一支烟弹里面可能就含有那个丧尸烟那个一坨蜜子的成分， 开车开一开

0: 越开越昏，然后就猝死了。
1: 是是，因为伊托米酯它就是那个中枢神经的抑制剂，
0: 对
1: 不对？
0: 因为它本身就是麻醉药嘛。
1: 嗯，
0: 对。
1: 所以我在那个前两天，好像假日的时候，我在家看到一个新闻，好像是一个大学生，他是开车开到那个什么山区，什么瑞芳，就他自己那个车子
0: 翻下去了
1: 。然后呢，他后来去民宿那个附近，就那个从那个监视器看到，他就已经像丧尸一样去毁坏人家的东西。后来他发现他也是那个，
0: 他也在有用
1: 伊多米酯，对，像丧尸烟弹。
0: 但我觉得现在比较糟糕的是，不一定。我比较担心的是说，有一些人他并不是刻意的，他只是就是有这个抽烟的习惯，但是他不知道他抽到的烟含有伊多米酯。
1: 是，
0: 对，
1: 那就不要抽嘛。
0: 可是有一些有烟瘾的人
1: 没办法，对不对？
0: 没办法，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还是远离这些烟的东西。
1: 是，
0: 对，不论是纸烟，或者是现在流行的加热烟，然后或者是电子烟。建议最好都远离。
1: 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这是我们一良药师哦，这个语重心长的提醒啊。特别是哦，我觉得在暑期的时候哦，我们特别邀请到一良药师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分享哦，提到这个毒驾丧尸烟弹的问题，因为对于青少年的影响非常的大。
0: 对，尤其前一阵子新闻，报纸也有专门做这一系列的专题，就是担心说，现在这种丧尸烟弹，甚至电子烟丧尸烟弹流入校园的这种危害，
1: 是，
0: 其实很多老师啊家长是不太容易去察觉的，
1: 有点防不胜防哦，一两药师。
0: 对，
1: 而且在年轻的族群当中，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抽电子烟这件的事情，
0: 当作很潮流的一件事情，
1: 我就好担心了，它是有酷炫的表现呢。
0: 对啊，对啊，而且那个手握了一支，然后偶尔吸一口，然后聊个天吸一口，对，所以他们会有这种错误的，我就觉得说，好像同学有一些人，大家也都在这样啊，我抽一口不会怎样，然后没想到就戒不掉了。
1: 是是，
0: 那更怕的就是里面烟有被加了什么东西并不知道。
1: 没错，你看不只是这个上瘾戒不掉，影响到自己的一个健康哦。那如果你又去开车又去骑车，你看你自己的生命造成影响之外，我们现在是不是到处都是那个毒驾的问题，
0: 对，还会危害到其他人。
1: 对，没错，没错。
0: 那当然这个如果真的毒驾的话，也是会有一些法律的责任。
1: 我们现在整个的那个罚则都加重了嘛？
0: 对，都有在加重。
1: 是，
0: 对对对，就是大概就是如果毒驾致人死伤的话，就包括三个部分嘛，一个是刑责，还有行政责任以及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赔人家嘛。那除了刑事责任以外，那也会有行政责任，那包括你的那个车子有可能会被没收。
1: 是，
0: 对，
1: 我们现在的一个毒品的危害跟以前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个毒品真的是不太一样了哦。
0: 对啊，
1: 就像一良药师提到的，其实会让青少年会有一些的误用，或是缺乏警戒性。
0: 缺乏警戒性，没错。
1: 那我们最后我们请一良药师好不好？就是给我们的爸爸妈妈，给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大众做一些的提醒啊，因为。误用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心里会很怄，我没有要去吸食，可是我误用了，可是你偏偏误用的时候你又造成了一些的毒驾的情形，好，或者是法律你触法了
0: ，
1: 我觉得这有点蛮无辜的。
0: 对，我建议啦，最重要的就还是远离烟害
1: ，
0: 不论就刚刚讲过，不论是纸烟，传统纸烟，或者新兴的电子烟，或者是加热烟也好，全部尽量远离它。那如果你是爸爸妈妈的话，也注意一下你家的青少年小孩有没有在接触这种东西，比方说他的书包里面啊，会不会有一些奇怪，好像来路不明那种一瓶小瓶的那种东西，那甚至你可能有的时候他身上会不会有一些奇异的香味。
1: 对，奇异的香味。
0: 对，因为其实抽电子烟虽然说比较没有像传统的纸烟味道那么重
1: ，
0: 但是刚抽过的话，那个人身上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那种味道。
1: 我懂了耶。所以一良药师，我们的爸爸妈妈要有一些的敏感度哦。
0: 敏感度，
1: 就比方说孩子平常并没有那个喷香水
0: 的
1: 习惯，
0: 为什么身上会有那种香味？
1: 对，也不是刚洗完澡，对不 对？然后你身上就有一些的香味。
0: 对，
1: 我们就要有警觉性了。
0: 对，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在用电子烟这样。
1: 是是，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去问孩子会不说啦。
0: 对啊，

0: 就是可能父母啊或者家长老师多注意。
1: 嗯，
0: 对，
1: 或者是真的怀疑的时候，就像一良药师你提到那个案例哦，爸爸来到药局，
0: 对，
1: 去问一下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一个试剂，
0: 对，试剂之后可能会慢慢普及，可能越来越比较容易买得到。
1: 是是，哎，所以我发现我们现在社区药局，社区药局在社区当中，我觉得你们的责任很重大耶。
0: 对，就是有很多什么各种需求啊，过来我们都可以帮忙。
1: 是，了解。好，谢谢一良药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哦。我觉得我们任何的不管是用药问题啊，或者是一些保健资讯啊，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毒品相关的问题哦，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善用的是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
0: 对，没有错，欢迎大家常来社区药局咨询。
1: 是，你们都会就算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你们也会提供一些的指引，
0: 对，
1: 哪边的地方可以做一些的协助，
0: 哪边可以帮你，可以帮你转介。
1: 对，没错没错。所以不要忘记的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媒体与公关委员会的委员美康健保药局陈一良药师的分享，谢谢一良药师，
0: 谢谢
1: 谢谢。Yeah.

0: 就十八岁啊，又是新人人啊。
1: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延续学童健康照顾，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的政策呢再升级，自115学年度开始正式的进入 3.0 的阶段，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的学生，预估将会新增大约 6.6 万名的学生受惠。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自去年4月起以数位科技整合学生身份认证兑换平台及合作通路，打造全国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推行期间每周平均超过12万名学生参与兑换，家长满意度达95%。为建构完整的学龄营养支持网络，政策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115学年度正式扩大至国中阶段。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凡涉及或就读北市国中之学生，每周皆可凭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本次扩大预估新增约 6.6 万名国中生，共计达 28.9 万学童受惠。本政策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多元选择，北市国中生无需另外办卡证，可直接使用原数位学生证，自15年8月31日起每周即可至指定合作通路便利兑换，让健康支持不中断。
1: 教育局说明，北市学籍国中学生可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数位学生证兑换乳品，涉及北市单位在北市就读的国中学生，也未在其他有鲜奶政策县市就读者，8月17号起可透过台北服务通线上提出申请，或直接至辖内12行政区公所临柜办理。详细兑换品项与申办流程和需准备的申请资料，可至教育局鲜奶周报主题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到14岁的青少年为人类

0: 乳突病毒 HPV 疫苗最优先的接种对象，为了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校接种，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在95所的国中进行校园设站的接种服务，因故无法在校接种，也可以代补接种文件呢，向台北市98家的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卫生局则提醒学生接种 HPV 疫苗应该完整接种两剂才能够获得完整的保护护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守护青少年健康，台北市自108年起配合卫福部国健署政策，每年在校园设站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台大儿童医院医师李冰莹表示，依据研究资料显示，每个人一生中约有 50-90% 的机会感染到 HPV， 并没有性别之分，感染后大多没有明显症状，但未来罹患相关癌症机会较高，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HPV 疫苗。李秉颖说，
2: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而且我们知道说 HPV 不只跟子宫颈癌有关，跟我们肝炎癌啊，其他的在会阴部的癌症也有关系。另外最近又知道说它是头颈部癌症的一个凶手啊，所以 HPV 疫苗一开始的设计是预防子宫颈癌，但是它所获得的效益是超过子宫。
1: 李秉颖强调， HPV 病毒无所不在，不一定透过性行为，唾液也是重要的感染媒介，青少年阶段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期，可达最佳保护效果，提升自身与群体免疫力，呼吁国中生家长鼓励孩子接种，降低感染几率及后续癌症发生风险。卫生局提醒，学生 HPV 疫苗应接种两剂，中间间隔6-12个月获得完整保护力，为便利学生在校接种，卫生局在辖内95所国中设站接种，并媒合专业讲师到校园进行 HPV 疫苗预防接种重要性与疫苗安全性的教育课程，提供家长疫苗手册与接种同意书，同意书签署后由校园设站医师进行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因故无法在校接种，也可持补接种通知单或简讯及接种记录卡向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针对有民众忧虑跨境网购通关系统 EasyWay 易立伟现由官贸网络公司建制与服务，恐怕会掌握民众的个资。财政部官务署说明，过去纸本委任旅船冒名、虚报不法等情形，那开放线上委任正是为了防止个资等外泄，官贸公司也符合 ISO27001国际资安的标准，并且纳入国家级的监控。目前除了可以透过 EasyWay 线上委任之外，也可以采取原本的纸本委任，或者是透过海关官网以自然人凭证的方式呢做办理。台北市法务局在3号发布消费警讯，指出位在西门町的小羊卡牌社专营代购宝可梦的卡牌、代送鉴定及寄卖等服务，传出数千人的通讯软体群组呢遭到无预警的删除，业者疑似呢卷款失联，无预警的停业引发众多消费者恐慌。法务局第一时间前往门市稽查，大门申索消保官呼吁受害的消费者要保全交易的证据，以利后续呢求偿还有报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西门町小羊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二号晚间4000多人的 LINE 群组传出遭无预警删除。北市防务局指出，消保官在三号上午派员至公司登记地址稽查，发现大门申索没有营业，防务局已启动市府横向通报机制，呼吁受害消费者保全交易证据。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3: 针对西门町小羊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停业、负责人卷款失联事件，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消保官在此特别呼吁受害的消费者，请务必先保存好您的对话截图、汇款记录以及购买单据，这些资料对于后续向警方报案 或是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来讨回欠款，都非常关键。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0: 队表示，警方将依规定受理民众报案，并依法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本案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如果民众疑因本案遭受诈骗或权益受损，请妥善保存交易记录、付款证明及对话内容等相关资料，以利后续调查。消保官表示，截至3号下午近4点，尚未接获民众相关的消费申诉，提醒消费者若有任何消费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1999转7812询问，北市房屋局将提供消费咨询与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而今天的天气各地是多云到晴，基隆滨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降雨机会，各地感受上大致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午后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还有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高温落在32到35度，特别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地区会来到36度或以上的高温，而且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属于晴时多云，苗栗多云时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20%，详细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等一下就会跳到11:11咯。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哦。我要来搜寻一下咯，有什么样的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哎，这边是事故的状况吗？好，这边我看一下，北区交通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路段3.1公里处的地方。好，那也有提到是2.5公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一起的事故哦。就是目前呢，这个北分局哦表示哦，过了新庄二，那个内侧的车道跟中间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呢状况是在等待排除当中的一个状况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心里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那另外在新北交大表示哦，在特二号道路北上路段2.5公里跟3.1公里很近嘞，他这边4部

车的事故，目前它的地点是在新庄一前，新庄一前有四部车的一个事故，目前状况呢，新北交大表示正在处理当中，本来还提到说排除了，没有没有，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嗯，所以这两起事故如果不同起是两起事故的话，哦，那车流情形应该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不是那么的好走，大家要保持耐心一下了。

新庄区，好，新北市新庄区号志故障咯，新泰路往西跟中正路口号志黄灯是不亮不亮的情形，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好，提醒大家行经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哦。好，以上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又是陈淑华所带来的亚瑟潘的4个朋友，一起来欣赏喽。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要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台股了哈。好，这个台股，这个的起伏也是哦，但那个表现好的还是有啦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部分了哦。好，目前11:24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3333.32点，目前整体上你开始下跌了哦，下跌了53.09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7576.22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出去走一走咯，我们来欣赏梁静茹的这首歌曲《环游四季的爱》。

0: 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阿福伯啊、
3: 欸、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已经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昨天哦，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哦，香玲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8月号哦584期封面故事的主题，我们提到了 AI 哦，哇，这个我们真的是聊到欲罢不能哦，因为其实在 AI 的运用的确帮助了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的工作哦，但是呢，我们也当然也提醒哦，就是要善用 AI， 但是也不能够被 AI 捆绑了哦，也不能够因为 AI 就失去了跟人之间的一个连接哦。是善用 AI 不只是帮助了我们的生活，帮助了我们的工作哦。你知道还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吗？我前些时候看到一个外电报道，哎 ，AI 啊 ，ChatGPT 啊，怎么样帮助了一位的男子？找到了什么呢？他要找到自己的家人，哦，他的妈妈，哦，还有他的那个妹妹，哦，就是这个 AI 帮助了怎么样呢？跨国寻亲，然后跨越半世纪的一个亲情怎么样呢？重新团聚了。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分享这个 AI 的那个做了这件温馨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这是英国卫报的一个报道。有一名加拿大的男子66岁，他叫做阿夫塔尔辛格，他花了半辈子啊，他要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生的母亲，那却始终找不到关键的线索，一直到他将他童年的零碎的一个记忆，比较破碎的零散的一些的记忆输入生成式人工智慧 AI ChatGPT意外的怎么样突破了数十年的困境，他成功找到了家人，完成了跨越半世纪的一个家人的团聚。好，这个阿夫塔尔他出生在印度，好，他幼年的时候呢是由这个祖父母抚养长大，他一直到8岁的时候他才知道一直照顾自己的并不是他的亲生的母亲哦，而这个他亲生的生母，好，生母叫做什么啊，叫做那个萨温德，好，这个翻译的名字萨温德，他早就已经离开印度了，他曾经在这个英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去生活。这个阿夫塔尔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之后呢，他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的母亲，这是他多年呢无法放下的这个心愿。好，所以他到了他成年之后，阿夫塔尔曾经多次往返印度、英国、加拿大，因为他现在是住在加拿大，所以他就一直往返这些的国家，这几个国家。他试图呢从一些历史的档案啦、移民的记录啦、户籍资料当中去寻找这个母亲的下落，他也曾经透过一些社群媒体哦，像是脸书啦、寻亲的论坛啦，发布一些的讯息，甚至他真的也找私家侦探，他花了大笔的金钱哦，委托私家侦探去做调查，但是因为自己的亲生母亲留下的资讯太少了，所有的线索呢都中断了，他只知道他的母亲刚提到他叫做什么呢，萨温德哦，然后呢他曾经居住在印度，也住过非洲，后来可能移居英国，所以面对这么多年下来哦，

一直找亲生的母亲，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阿夫塔尔一度呢，他想要放弃了。直到有一天，他本来想放弃了嘛，直到有一天，阿夫塔尔就抱着，哎呀，算了，我就试试看好了。他抱着尝试的心态，将掌握的三大线索，他对于亲生的母亲就只有三大线索，就刚提到的，他的母亲的名字叫萨温德，那推测这个年龄呢，就是大概87到97岁。这个区间，他的人生背景，就 这三个线索，人生背景，他曾经在印度生活，非洲，那可能现在居住在英国，你知道吗？很神奇的是，他把这三大的线索丢到 ChatGPT 去问，然后 ChatGPT 就根据线索分析了之后怎么样，就提供了一个高度符合条件的一个人物，他真的叫做萨文德哦。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呢？他在 AI 当中还找到了一篇相关的文章，内容来自于他的妈妈、母亲、亲生母亲跟另外一名女儿 Nikki 哦，这个为了纪念母亲所写的一个部落格哦。然后呢，起初阿夫塔尔看到文章当中，因为他的那个 Nikki 嘛，就是他另外一个女，这亲生母亲另外一个女儿。他在那个文章和那个部落格当中看到这个母亲的照片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即的确认身份，但是其中有一张1962年这个他的母亲在印度取得裁缝证书的一个照片吸引了他的一个注意力，因为那个证书的一个时间地点怎么样恰好符合他出生前后的家庭的背景，所以就是这一张的证书的照片跟时间地点呢，成为最接近真相的一个线索。那后来呢，阿夫塔尔就透过文章当中留下的一个联络的方式，他也寄出了这个 email， 还有呢用这个WhatsApp 好去联络了 Nikki， 双方就交换了家族的资讯，确认过往的经历之后，终于确定他们是彼此怎么样失散多年的兄妹，两个人后来在伦敦团聚咯，完成了这场等待超过50年的相认。

好，虽然这个妈妈没有见证到他们的团聚跟相认，因为妈妈后来是过世了哦。她是从那个 Nikki 在那个部落格当中的那个文章，纪念母亲的文章当中哦，他们就相认了，团聚了哦。所以你看，串起半世纪的思念 ，AI 成了寻亲的一个工具耶。你知道阿夫塔尔走遍了印度、英国、加拿大，他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寻找母亲的线索，但是都没有一个结果。没想到他透过 AI ChatGPT 输入了童年的记忆的，只是那种零碎的一个资讯，成功的找到了关键的线索，就连接了失散多年的家人。虽然母亲无法亲眼见证这场的重逢，但是他曾经深藏在心中的牵挂，终于透过家人之间的相认得以延续。你看，这个他的亲生母亲，就是曾经有告诉他，后来的就是 Nikki 啊，他那个后来的那个家人，他一定有说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才让这个兄妹彼此之间共同的一些的线索，这样子拼凑之后，终于确认他就是失散家的人，失散的家人哦。科技带来的不只是更快速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搜寻或者是整理的能力，更让一段被时间掩埋的那个亲情怎么样重新的浮现了。而这场跨越半世纪的寻亲的故事哦，不只是展现了人工智慧整理大量资讯分析碎片线索的潜力，它也证明了人与科技交汇之间仍然创造了最温暖的一个奇迹。我们都觉得那个

前有提过那什么，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科技是冷漠的，但是因为我们给了它温暖，给了它那个人性，好，所以它能够创造一些温暖的奇迹，好，对不对？所以科技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温暖。而透过 AI 的协助，阿福塔尔终于找回失散多年的家人，也为无数寻找过往记忆的人怎么样带来新的可能。哦，就是因为有阿福塔尔的这个真实的经历，也相信有一些的朋友，他可能也有一些想要寻找的人哦，但是他一直找不到，说不定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之后，也可以透过 AI 怎么样呢，成为一个寻亲的一个新工具，带来一个新的可能，再次呢，也可能创造另外一个温暖的一个回忆哦。好啦，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哦，哦，这真实的故事在空中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生活创造一些人事当中的一些的温暖哦。时间来到了11:44，我们来欣赏蔡秋凤的这首的单一挂曲《十全十美》送给大家。

时间11:4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感的节目现场当中。每个礼拜假日的时候，就是我去菜市场去采买的时间哦。哎，你知道吗？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健康的资讯哦。我这礼拜去采买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相关的工作同仁哦，就是挂起那个红布条，就是在那个，因为菜市场有很多路口嘛，它在其中一个路口就挂起那个红布条，上面写什么，那是在疫情期间才会看到的，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新冠疫情，然后呢人潮众多，类似这样子，然后提醒大家要注意呼吸道啊，然后戴口罩等等的那个提醒哦。所以看到那个布条挂起来，我就知道最近的新冠疫情真的升温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新冠疫情持续的升温，而且疫情有流感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平常就是要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的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哦，当然是就医之外也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然后再来就是要戴上口罩。哎，我也知道天气热哦，其实天气热你知道我走在外面，我自己也是，就是人不多的时候，我真的还是会拿下口罩来透口气哦，就是缓和休息一下。但是人潮众多的时候，还是会把口罩给戴起来哈。所以我们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进到一些的医疗院所或者是人潮聚集的一个地方，通风不良的场所，一定要自主的佩戴口罩。哦，然后再来就是在提醒的是接种新冠疫苗齁，或者是流感疫苗齁，提升我们的保护力。好，再来就是怎么样呢？落实勤洗手了。

好，特别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哦，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哦，就是该打疫苗还是去打一下，可能会比较理想哦。我们的疫苗接种好像延后到那个九月份嘛，哦，就是那个公费那个疫苗的部分延到九月份哦，所以符合资格的民众，就可以去做一下疫苗的一个接种。那再来呢，就是刚刚伟华提到的，来到人潮众多的一个地方，通风不良场所的时候，还有这个医疗院所，一定要怎么样呢？自主佩戴口罩了哦。时间11:51，我们来欣赏施文斌大哥的歌曲《17号公路17号公路》。

这首歌曲是施文斌大哥所带来的十七号公路，我真的是念得不是那么的好，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一首的歌曲，而且他前面讲这个英文歌曲就是Take Me Whole Country Road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加在当中我都觉得哎呀有那个乡村歌曲的那个味道对不对好了，我们最后就是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我们明大哥的十七号公路这首歌曲那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一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记得天气真的很热哦，别出来对哦，该开冷气还是要开哦，要不然的出来对哦，就像那个烤炉一样啊，热热热的情形不行不行哦。好啦，祝福大家健康，然后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哦，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相信也就是高爱师姐的故事，本来也是在7月11号的活动。我难得，你知道我的体质其实跟幸运没有什么太大关联，难得才23还24席，我抽到尾，没有走后门哦，很乖的去报名，结果台风搅局，八威真的打乱了我好多活动。后来改成平日，所以也是刚好还好有时间可以去参加特映，也就是《银发白之歌》系列电视电影的相信。很奇妙，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我麻吉万方

就坐在我后面的后面太近了，有没有在同一个空间观看这一部电影？相信刚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想见想说黄韵玲担任制作人，由他跟我马季万芳共同合唱这首《银发白之歌》。

有吗？有再去看吗？你知道小时候看这个，小时候看这一部《鲁冰花》，自己都哭惨了。其实在看特映，也就是相信特映的时候，隔壁厅、就在播《鲁冰花》，然后那时候就在想说，时间搭不上，不然好想一起就是看完《相信》再看《鲁冰花》，但就对没有办法。刚听到这首非常经典，来自于我们阿 Y 曾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

也是电影的主题曲，同样的组合哦，陈瑶老师的曲，姚谦的词。刚刚听到同样也是来自马外曾淑琴所演唱的《刻图秋恨》，我刚刚真的是刚刚这首歌播了其实蛮多次，刚刚才发现其实是有粤语版。那接下来先没有要听，十天之后阿拜曾淑琴的生日再跟大家分享，先预告一下好不好？我其实歌都还没排好。对，十天之后我们来听梅姑、梅姐、梅艳芳的版本。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同样也是来自于陈扬老师的曲，由潘姐潘玉云所演唱的桂花巷电影的主题曲《桂花》。

同样来自于陈扬老师的曲，无岛无念真的词，来自于即将在9月12号，也就是下个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潘姐潘云出道45周年演唱会。刚听到是他演唱的《桂花香》，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陈扬老师的曲，来自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的《你喜欢我的歌吗》。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3: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记得啊，上次看完阿芳姐张清芳演唱会之后，回家就在家附近市场里头吃肉羹面。哎，这样是不是描述的太仔细？然后老板就说又去看演唱会哦。反正我们固定行程就末班公车，跟我们家附近市场，大家都知道哦。这么晚回家就是去看演唱会。说对，然后说嗯，看谁的？我说张清芳。然后他儿子说张清芳是谁？哦，超失礼。然后他就说，就唱牙膏的那一位啊，是吧？大家都还记得是某牌牙膏的主题歌，来自我们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的《天天年轻》。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扬眉吐气的娱乐，因为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陈扬老师的

记得好像在2023年的时候，就是陈扬老师过世隔年，在河岸留言有举办一场陈扬老师的纪念会，我没有去，因为一来要排队领票，我应该是领不到，要站有点久，你知道我没有办法站太久，对，然后再来就是那天下大雨。

当天演唱这首歌应该是谢宇威大哥是吗？我看那个影音档啊，有一些分享的画面片段画面，刚听到的是原唱，也就是刘文正大哥所演唱的《谁在眨眼睛》的曲，也是陈扬老师哦。那还有什么歌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娃娃姐金志娟所演唱的什么歌？

很可爱耶，由陈扬老师作词作曲，由瓦姐金日娟所演唱的什么歌，如果不喜欢我也已经播完了，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当天，也就是三年前，想不到已经三年了，三年前听到的好像是赵咏华所诠释的，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是原唱张姐张艾嘉所演唱的我站在全世界的

就收录在1986年《你爱我吗》这张专辑里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徐锦成所演唱这首《It's a Whole New Feeling》。

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又在换歌了，有没有？想来一点前后呼应啊，但没有到很前面，就是在半点前后。要来听到的是我们的阿芳姐张清芳所演唱这首，也是陈扬老师的曲，姚谦的词，这首歌曲

就收录在《你喜欢我的歌吗》这张专辑里头的，这是唱给你的歌。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风白海豚预估在8号北转，最快7号下午将会发布海警。小洋卡牌无预警的倒闭，北市消保官稽查门市已经没有营业，北市刑大依照规定受理报案，报请检方指挥侦办。北市新蕾周报再升级，8月31号开始补助扩大到国中生。中央气象署表示，最快在7号下半天就会发布台风白海豚的海上警报。各国模式预测白海豚通过琉球之后，在8号左右会开始北转，但是北转的角度仍然有分歧，要注意台风外围环流所带来的影响。而8号到10号将会是台风外围环流对于台湾较显著的期间，中部以北要防大雨，北部山区要防豪雨。而在天气方面，4号各地高温大约是33到35度，大台北、桃园、新竹、南投还有台南、屏东、花莲等地区，在今天仍然要留意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台北市法务局在昨天发布了消费警讯，表示位在于西门町的小洋卡牌社专营代购宝可梦 PTCG 卡牌、代送鉴定及寄卖等服务，传出有数千人的通讯软体群组遭到无预警解除，业者疑似卷款失联、无预警停业，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恐慌。法务局在第一时间前往了门市稽查，大门深锁，消保官呼吁受害的消费者要保全交易证据，一律后续求偿跟报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西门町小洋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二号晚间4000多人的 LINE 群组传出遭无预警删除。北市法务局指出，消保官在三号上午派员至公司登记地址稽查，发现大门深锁，没有营业。法务局已启动市府横向通报机制，呼吁受害消费者保全交易证据。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针对西门町小洋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停业、负责人卷款失联事件，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消保官在此特别呼吁受害的消费者，请务必先保存好您的对话截图、汇款记录以及购买单据，这些资料对于后续向警方报案或是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来讨回欠款都非常关键。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警方将依规定受理民众报案，并依法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本案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如果民众疑因本案遭受诈骗或权益受损，请妥善保存交易记录、付款证明及对话内容等相关资料，以利后续调查。消保官表示，截至3号下午近4点尚未接获民众相关的消费申诉，提醒消费者若有任何消费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1999转7812询问。北市法务局将提供。

0: 消费咨询与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延续学童的健康照顾，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的政策再次的升级，从115学年度开始正式进入到了 3.0 阶段，补助对象扩大纳入了国中学生，预估将会新增大约 6.6 万名的学生受惠。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自去年4月起以数位科技整合学生身份认证兑换平台及合作通路，打造全国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推行期间每周平均超过12万名学生参与兑换，家长满意度达95%，为建构完整的学龄营养支持网络，政策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115学年度正式扩大至国中阶段。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凡涉及或就读北市国中之学生，每周皆可凭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本次扩大预估新增约 6.6 万名国中生，共计达 28.9 万学童受惠。本政策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多元选择。北市国中生无需另外办卡证，可直接使用原数位学生证，自15年8月31日起，每周即可至指定合作通路便利兑换，让健康支持不中断。
0: 教育局说明，北市学籍国中学生可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数位学生证兑换乳品，涉及北市但未在北市就读的国中学生，也未在其他有鲜奶政策县市就读者，8月17号起可透过台北服务通线上提出申请，或直接至辖内12行政区公所临柜办理。详细兑换品项与申办流程和需准备的申请资料，可至教育局鲜奶周报主题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民众消费购买产品，除了比价格，更要看业者是否值得信赖。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45周年，宣布推出首创的诚信商店的认证制度，率先从电器零售业做起，透过第三方的公证认证，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也让守法还有重视品质的好店家能够被看见。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消基会举办记者会，宣布启动成立以来第一个诚信商店认证制度，并与中华民国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率先于电器零售产业推动。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指出，消费者保护工作的目的不只是揭露黑心商品、协助消费者申诉或监督违法业者，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让诚信企业愿意持续投入、消费者愿意安心消费的市场环境。邓维忠说，
3: 你消费者要的不是你告诉我一大堆黑名单，你就告诉我哪一个是白名单，哪一家 OK、那对消费者来讲，这才是对他来讲、他们最方便、所以我们决定要用到他们这一步。那也非常、感谢这个、电商同业工会、的、这个分配。那我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善意的循环，能够从今天开始持续下去，那让整个社会它能够去降低大家的成本。
0: 诚信商店认证即日起受理申请，消基会将进行资格审查、现场评核，并在取得认证后持续追踪访查。认证有效期限为2年，若业者违法拒绝访查或发生重大影响消费者权益情势，认证资格恐遭撤销或变更。消基会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未来也将逐步扩大至其他产业，让良币驱逐劣币，共同打造更值得消费者信任的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庄向署表示，今天周二四号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那在今天中午过后，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性。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新

属于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莲局部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再来看你看到的是离岛地区的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7到32度，金门多云27到33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看到未来天气的方面，周三到周四台湾位处大范围低压带的西侧，环境转偏东北风到北风，水气增多，而迎风面的降雨也变多了。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明后两天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7，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阮丹青跟许茹芸，这一首歌曲叫做《永不结束的故事》。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个是 Elson。

今日两点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那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体验新鲜报，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这个夏天美国职业运动很疯狂哦。这个41岁的 NBA 准传奇詹皇詹姆斯，这个 LeBron James 宣布要离开待了八年的洛杉矶湖人之后呢，爆冷以底薪加盟费城七六人，再战生涯第24个赛季。那在这个 MLB 的方面呢，洛杉矶道奇队再一次的施展魔法，向底特律老虎交易来当今联盟最强的左投史库伯，将会联手大谷翔平为新东家挑战三连霸。

今天呢，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这个非常的精彩哈。第二个小时有依旧要加入我们，欢迎你继续的跟着我们一起，在今天礼拜二一样天气非常热的状态之下，今天天气依然很热哈。现在外面应该还是有33哦，有没有？有34，我还低估它了哈。现在外面34度，好几个这个资讯。小天使要我传达的资讯，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我们的台北市的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也就是下周四2:30到3:00来进行实施。全台北市的人车跟各场所都需要配合管制跟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要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在当天的半个小时要进入到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来进行避难，车辆也要依照交通管制停靠，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那他这个是写台北市，那当然我们的新北市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了哈。好，再来呢，夏天吹冷气要特别小心了，这个冷气如果有滴水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呢环保局会先给予劝导，7日内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呢，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以1200到6000元的罚款，并得连续处罚到你改善为止哈。所以呢这个冷气滴水真的有时候很烦呢，因为像我常常走路走在骑楼或者是走在就是行走的时候，就会被那个冷气水滴到。我人生当中最讨厌被两种水滴到，就是我宁愿没有撑伞然后被雨水滴到就算了，但是我非常不喜欢，例如说有时候走在那个巷子里面，有没有，然后呢像我以前住的地方那个巷子就是会有什么市场啊，然后那个市场上不是搭那个棚子吗，然后那个棚子它也不是搭得很密，它就是中间会有洞，所以你走在中间的时候你就会被那个棚子累积的水然后滴到头，就会觉得啊，就是不开心。然后第二个就是冷气机的水，像我最近等公车的地方，然后也是下面就是滴水，然后我想说诶，是在下雨吗？没有没有，是上面在滴水，要么冷气的水，要么就花盆的水、哦、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留意哈，这个冷气机滴水我不开心是一回事，但是你可能会被罚钱了、哦、最低1200，那最高是6000元的罚款，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再来呢，动保处在6月18号到9月4号会办理这个44场的山区邻里家犬猫狂犬病的疫苗注射巡回活动，每个场次提供100剂的免费狂犬病疫苗注射，跟同步办理这个宠物的登记，请大家踊跃的参加。好好，那这个是从6月18号到9月4号，所以呢有意想要让自己家里的毛小孩除了打疫苗之外也可以一起这个做宠物登记的朋友，你可以直接上网到北市的动物保护处来进行查询哦。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1: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3: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快速带你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这个连江地检署侦办毒品案件，发现了毒品是由台湾跨海运送。对此这个指挥警方呢扩大侦办，发现竹联帮的黄姓跟潘姓嫌犯等人，以人体夹带跟邮寄包裹的方式提供毒品给连江地区毒贩，以一条龙形式贩毒。那今年的两波搜索，总共逮获了12名的嫌犯到案，查获黑市价格将近1200万的伊托米酯的原液，还有海洛因等毒品。近日依照组织犯罪，将这个他们来进行起诉。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的报道，台股近期震荡比较大，处置股流动性受到高度的注目。那这个证交所柜买中心昨天宣布修正注意股还有处置股制度的三大变革，包含处置期间缩短、撮合交易时间缩短、千金股列为注意股价差放大等等，新制将会从8月10号开始上路。其中呢，注意股的价差放宽放大被外界认为是这个台积电的条款呢、哦。来听林采欣这首歌曲《易碎品》，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王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然后泰股今天开低走高，上涨是比较什么？
2: 对，因为今天其实 OTC 表现真好，本来今天开盘很担心啊，昨天因为台股夜盘是跌的比较多嘛，但是因为昨天那个费半指数呢，真的我坦白讲表现的真好，开盘的时候跌了3%，最后尾盘是收高1%哦。那台积电是小涨，联电小跌，但是日月光涨4%。那各大指标股包括辉达部分呢，都上涨幅度相当的漂亮。那因为昨天其实很关键，因为昨天的股票市场看得出来，就是最重要的两个要件嘛，一个是 CPU 啊、哦，昨天其实表现的很强，多档涨停板。另外就是记忆体，昨天也是多档涨停板。虽然法人有撤离的情况，但是市场气氛非常好。那这个，所以昨天的股票市场展现到今天的市场来说，就持续这股风潮。我们之前有讲过，台股要涨，必须记忆体要动。好，记忆体真的涨了，台股才有机会往上走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票涨停板部分有谁哦？哪些涨停板的记忆体股票呢？好，那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今天被动营业合生堂涨停板了，合生堂这一波从1000块跌到505元腰斩，好，这已经终于涨上来了，不简单。好，那我们现在看记忆体好了，今天记忆体呢，金豪科是涨停板的，恭喜金豪科啊！除了金豪科之外呢，华邦电好涨停板，好，这个华邦电也是记忆体的主要公司。那不止预创啊，今天也是涨停板，好，这都是今天公布 EPS 表现不错，上半年赚5块到8块不等。这也是他们近期表现最好的部分，所以记忆体部分呢，以目前我们开盘来看呢，涨停板的家数呢就已经有3家了，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我估计今天应该会超过3家以上涨停板。好，有预创，好，这个金豪科，这都是特殊供应，就是专门客制化的这个晶片公司。好，另外就是如果总量生产是华邦电，华邦电昨天外资本土法人都是买超的，是所有记忆体唯一买超比较多的157元，那现在本益比大概5倍，所以他今年预估可以赚30块钱以上嘛，好，所以本益5倍相当便宜。好，另外呢，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南亚科，南亚科呢，好，也算是还不错啦，南亚科是涨了，因为我估计尾盘应该会涨停板，它涨了 8.95， 好，这个是我们在开盘9.48分的表现。好，因为旺宏呢上涨了 8.14%，好，也是非常的好。另外就是传出来好消息的实权，也是今年上半年 EPS 也赚5-6块的实权，好，涨了 7.92%。好，当然还没有看到群联进入到前100名、哦、但我估计应该有机会看到群联冲进来、哦、群联上涨这件事情很关键、哦、因为毕竟它代表的是 NAND Flash 整个的趋势。好，那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族群，叫记忆体。第二族群呢，我非常意外、哦、就是这个晶圆片、哦、这个晶圆片厂竟然今天表现很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哦、不过提供你做参考了、哦、台盛科一开盘就涨停板了，合金也涨停板，合金的股价已经来到96块，之前最高来到130，这都是我以前不可思议的价格了、哦、那就看环球晶，因为环球晶最近在提列它德国的投资的亏损、哦、所以第二季获

玻璃间是负的6块钱，好，当然一定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不过整体来说，十二寸晶圆需求大幅的增加。另外就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指标股市涨停板，叫大立光。大立光涨停板除了可以拉抬自己的声势之外呢，其实对 CPU 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好，东点光电今天也是涨停板嘛。好，我先说明一件事，就是有三个产业啊，如果能够全面性的走高，就代表股市的底部应该是形成相当好的一个机会了。好，第一个族群就记忆体嘛，这一波的主跌股。第二波呢是 CPU， 第三是被动元件。那被动元件的 指标股呢，其实有人说是国巨，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是和生堂跟和生堂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还有华新科，好，这两个是很重要的指标。那么今天被动元件部分呢，还不错啊。环球金今天涨 7.74%，没有涨停板，看样子利空没跌，反而大涨，这是好消息。因为它第二季的状况不妙，是亏了6块钱了哈。但是那个是账面上的，就是跳提列，就是提列这个提列账面上的损失了哈，它不是真实的损失。好，那他的获利还是要按照他基本面来做获利，这种投资的损失只是账面上的。好，那今天在零组件部分呢，当然是川虎。好，川虎已经来到9455，哇，万元股啊，这个应该是有机会。川虎今天涨了 8.4%，表现得非常厉害。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玻璃解板 台坡又动了，这波修正的大概有30元吧。好，那现在52块，那台坡呢今天涨了 8.94%。 好，它也是跟这个玻璃基板是有关的，它不是我们说的低档反升的股票啦，但是也扮演关键角色。哦，恭喜光宝科，光宝科来到252块，今天涨停板了。那光宝科跟台达电，好，是我们台湾两家主要电源供应的厂商，但台达电呢是公布不错的业绩，不过它泼了点冷水，他说我们会很好，但你不要期待太好。这句话当然对股票市场来说就会有些担心了，不过也是好事啊，实话说清楚嘛，对不对？好，另外就是大家很关心的另外一个族群，我们说族群有哪些，我们再重新来附送记忆体族群，还有这个 CPU， 光通讯的族群，还有被动元件的族群，另外一个就是低轨卫星族群。好，这是我们说股票市场里面很关键的，还有当然波纤布你也算了啊，波纤布到这个铜箔基板，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软板，好，软板也是很重要的族群。那今天软板呢是景硕涨停板，好，是由景硕带动涨停板，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那 CPU 部分呢是由大立光带动涨停板。那在印刷电路板里面，由尖点带动涨停板，今天涨了10%。在这个矽晶圆部分呢，是由台盛科带动涨停板，所以各大指标都有个股哦。等一下哦，全新也是涨停板哦，这也是跟光通讯有关的个股。好，今天也做了涨停板的表现，非常的好。好，另外呢 ，IETKY 好，就是跟光通讯的基础原料有关的。好，今天也是涨停板。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就是你最悲观的族群呢，今天表现的相当好。那对于所谓的就是我说窄板部分呢，则是由景硕代表，景硕今天涨停板，股价来到767元。波纤布是由富桥跟台波代表，那么富桥跟台波双双涨停板，富桥股价来到了80.1元。好，那森达科来到1170元，森达科这次也修正的非常的严重，从2300跌掉了1000元、跌到1000元，很痛啊。好，但是森达科最近好消息真的很多，那我觉得如果你对尤其是美国的军方的也认同的 SpaceX 哦，那如果美国军方认同的 Space 就认同了森达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把握这波行情的话呢，其实倒是真的可以留意一下森达科，因为它给你的空间很大，从2300跌到1100，中间差了1200，好，这跌幅很深啊。那如果它能够不要说它将来会涨到什么3000、4000，跟台积电一样，只要回到2300，这个利润就非常惊人，以现在价格可能就是一倍的报酬。好，所以这个是蛮可以注意的个股啦哈。当然除此之外呢，其实除了我们说这些专业的产业之外，还是要留意台积电的一个走向。今天台积电一开盘表现呢普普通通，好，但是它的
周围的公司呢

则是表现的相当的好。那我们来看几家公司哦，旺系。好，旺系呢基本上也是上一波股票带动走高的一家公司嘛，对不对？好，那这一波呢也修正的相当幅度，那旺系呢来到6045元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旺系呢，最高是7700元，然后最低跌到了4800元，然后现在已经回到6000，回来速度算是蛮快的。下一个压力呢应该在6400元，如果6400元一旦突破的话呢，毕竟旺系、影威还有这个宏进，好，大家都是非常看好一档股票。那旺进呢，旺系的表现呢相当的强劲啊。那坦白讲，最大的压力应该是出现在6500元这部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有形成一定压力哦，所以今天看到旺系有往上走高，这是一件很不错的消息，提供大家做参考。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然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哦，常常因为这个早上一大早呢，天气非常的好，到了这个下午之后呢，就雷阵雨哦。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杰尔常会讲说，你就是带个伞，那个伞呢，太阳很大的时候呢，它就是来遮太阳的，早上的话、哦、到了这个下午、啊、下雨之后呢，那你就拿来当什么呢？拿来当这个啊，就是遮下雨的时候呀，是不是？所以呢，吉赫也常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平时就有说做准备哦，而不是呢等到了哎呀今天就像吉赫我每次哦就在换包包、换了包包之后呢，很长就会下大雨我就会遇到下雨，很奇怪哦。这就是呢平时哦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因为这个天气它就是千变万化嘛哦，所以呢你还是要做一些的准备的部分哦。所以呢美丽妈妈的吉赫呢也常常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在开场的时候呢，尤其这个时间可能你刚刚上班了哦，睡午觉过了，吃完饭了，开始上班，然后就感觉好像没什么精神哦。那没有精神是，我是听到很多的长辈在讲了，是因为你吃太多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算是中午没有在用餐了，我吃早午餐哦，就是早午餐，所以我不吃中餐，所以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这是因为很多的长辈常会讲到这一块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听这首歌哦，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部落妇女。

部落妇女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讲到这个部落妇女哦，富有的富哦，他也是讲到这个妇女真的是太厉害，什么都要会。你要变有钱人，你就要什么都不要怕辛苦，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也看到了部落的妇女呢非常的厉害，什么都会哦。好，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纳赛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恩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纳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吉恩会跟大家来分享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第三个单元是伊纳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恩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最近呢，吉恩都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你做人处事有礼貌了之后，你的家庭当然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纳赛责任妈妈加油。

0: 一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2: 您的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 M34，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泽勒妈妈加油站。还有双连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声一定你你说姐姐好，干嘛的你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好，伊拉都是不够啦，努米达，你这边当个给大人呐，那是不够啦。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台东2026年东博奥女士有的原名力特展，邀请你体验正在流动的原住民文化进行式，以修佛赖慢生活为策展的主轴。的2026年台东博览会已经在7月3号要一直办到8月20号，在 TTICC 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业产业聚落盛大推出原住民族主题特展《奥你是有的》展览，是以台东频率文化进行式，是核

新概念透过了音乐、科技、艺术与部落共创，展现台东原住民族文化在当代持续流动、生长与对话的文化能量。其中原民力展区策展人正是音乐人苏敏恩，他提出充满了想象力的展览主题哦，你是有的。他解释，原住民在不同文化冲击下，常常会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转译中文。How you feel, good eye, 翻成中文就哦，你是有的，意思是你是有料的。哦，你是有的，名称中的哦是一种带着惊叹跟肯定的语气词，象征台东原住民族文化拥有深厚且充满创造力的文化底蕴。展览呢，特别也融入了我们当代原民社群的幽默及生活化的语感，希望能够让民众感受到原住民族文化并非停留在过去，而是正在台东感受到原住民族文化并非停留在过去，而是正在台东持续发生的文化进行式。这次的特展共规划了五大展区以及系列活动，打造兼具互动性以及文化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及 Live 展区将推出的黑胶音乐 AI 科技互动体验，以台东原民黑胶唱片为素材，透过了 AI 重新转译声音的记忆，让观众以当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聆听原住民音乐，进一步探索歌曲背后的文化故事跟生活的情感。展期当中也举办了两场次的音乐展演，包括在7月10号已经结束的台东蓝蓝的，以及在8月15号已经办完了台东慢慢的，分别呼应了海洋文化与山林慢经济的精神，邀请的是跨世代的原住民音乐人、部落团队以及学校演出，让传统歌谣跟当代创作在同一个舞台上交流共鸣。除了展演跟互动的体验外，现场也设置了文化记录区，系统梳理了原民处近8年推动的重要成果，包括黑胶音乐典藏、部落歌谣田野采集 TTICC 进驻艺术计划，以及太平洋南岛文化交流等内容，以资讯图表跟策展叙事呈现台东原民文化政策累积的深度跟能量。展期期间呢，也同步办理了两场次的文化沙龙，借由影像播映跟工作坊，从多元的角度理解南岛文化与原住民族当代创作。台东县政府指出，哦，你是有的，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场与土地文化和人之间的重新对频的邀请，透过了 Show by Life 的慢生活精神，让更多人感受台东原住民族文化真实而流动的生命力。也即将来到的，也为这个2026年台东博览会最具文化能量的序章。好的，你看这个台东博览会前，他行销非常非常的，也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给他严重，他需要严重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特别。台东县政府你看一样，花东地区在办活动，花莲都没有进步。我真的觉得每一次在办那个夏莲嘉年华没有一点创意，我真的觉得没有一点创意。但 我有时候想一想哦，也不想苛责，说实在也不想苛责，但有时候集合常会很羡慕台东，他们从都会地区这样子坐车，其实是先到花莲哦。台东它交通真的不方便，可是你看近几年来它已经超越了这个花莲的部分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溜妈妈爱唱歌。

谁的孩子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耀明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好，这首歌曲《谁的孩子》是我们孔耀明在《像帽子一样》这张专辑当中哦。我想回到部落呢，哎，真的就会有那种口头禅的概念了。当回到这个部落，可能你在部落走走。看看、哦、你想要去认识自己，那可能旁边的人很多的妇女们聚会的时候呢，她就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孩子，东看看西看看，然后观察你，然后开始就起起楚楚起起楚楚，她会说哎，鸡毛啦啦啦哇哇，谁的孩子啊、哦、这是谁的孩子啊，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哦、有没有？刚开始也许有很多的都会地区的孩子、哦、可能因为这句话呢受伤了、哦、谁的孩子啊，不认识、哦、因为为什么不认识你正常，你很少回来他不认识你是正常，好不好？不要因为长辈讲的那句话说谁的孩子啊没看过，然后呢就受伤了、哦、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嘛。那长辈呢对你好奇是正常，他不认识你也正常你要透过你的诚意拿出来，比如说哎，你想要回部落多多露脸，不是一直待在家里好吗、哦、部落的人要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不用人家叫我说哎呀集合你来哦，哎，不是哦，你就很自动的跟他们聚在一起哦。这就是在部落的生活呢跟一般人哦不太一样哦。那你要是想要认识你自己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不断不断的努力，不断不断的露露脸把鼻性，我相信呢人家对你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以及不一样的这种认识你这种孩子哦，就会说哎，哇哇你妈给说哈，你是谁的孩子哦？常常会这样问哦。你要特别的要了解明白哦，好、哦，要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要透过你的诚意，什么诚意呢？就是走出来，认识一下，这边走走，那边走走，一定会有人会注意到你的了，好不好？好，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吗？哈、哦，不要再说没有人理会你，谁要理你呀、啊？你要先自己露脸，让人家认识，他才会跟你打招呼啊。就好像回吉赫回到部落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一走出去哦，人家说哎，回来了，好、哦，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你就觉得那有个亲切的感觉，而且。他会把你当家人，甚至你不在家呢，他会帮忙看家，会帮你看一下，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这首歌一样是我们的卑南族孔耀明在像帽子一样这首歌曲，他也是听到了这个妇女们在聚会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当然不止我们的孔耀明带了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呈现，也跟我们部落的族人一起演绎这首歌曲，叫做聚会歌。你有没有发现族人朋友很爱聚会？我也是，因为为什么呢？聚会之后你可以听到可能 这几个礼拜你不知道的事情，可能在聚会当中哎，你因此而认识，就不会错过了在部落的一些大小事哦。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在像帽子一样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聚会歌。

0: 都有波浪都是把谁家庭支持在身体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障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永铺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的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来跟大家分享，延续在昨天呢，直接跟大家分享说，很多人常常不太好意思，不管是感情的部分，或者是对朋友之间，或者是朋友有通财之意哦，不好意思拒绝，那最后委屈的都是你自己。很多的不好意思都会有一些的后果，首先就是不好意思表白哦，你不好意思把自己你喜欢的这个人哦去表白，不管是男生女生，那你如果不好意思表白，最后这个对方可能成了别人的老公，或者是成了别人的老婆。就以我们阿美族来说，我们就是女生选男生，所以呢，这个我喜欢这个人，直接去表达，甚至直接去讲，讲完之后呢，也许哦，就是没有不管是有没有成功，至少你有表达，不要有带有很多的遗憾的部分。很多人就是因为呢，你不好意思去表达，然后最后就遇到一些让你遗憾，甚至让你后悔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常会讲说，啊，好像要跟人家讲我爱他，好像很不好意思，人家会怎么去对待我，或者是人家会说，哎，这个女生不是那么的正经。以女生来说，但对我们原住民来说，我们不喜欢那种扭扭捏捏，甚至可能那种暧昧的感觉，好像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会直截了当的说，这就是呢，吉赫对于这种感情的部分哦，如果你不好意思去表白，那可能这个好的男生或者是你的缘分呢，因此而错过哦。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收账，比如说这个人在做生意，那你常常可能因为这家店你熟悉的，甚至常常去赊账，导致你自己不好意思收账，为什么？好像欠人家一份情，最后自己的店就倒了。我一定要去分享这个例子，是因为我的哥哥，他本身原本他开一家店，他是这个汽车保养厂，汽车修理厂，那到他的店里去消费的人几乎都是认识的人，然后甚至呢，哎，修完之后呢，他就说，哎呀，下次一起修啊，下次一起算哦，那个下一次有没有，那他就想，哎，反正这个人这么好的赊账，然后下一次又来了，然后呢修完了之后又说下次一起算。我就跟我的哥哥说，你这不会做生意的人，你应该如果他没有跟你付账，车子不应该让他开走，因为他还没有付钱嘛。那你要帮他修之前，你应该要先告诉他说，哎，这次要修这部车大概要多少钱多少钱，因为你不好意思收账，以至于你自己的店呢就倒闭了。我的哥哥真的就是这样，什么都不好意思收账，最后呢，买材料的钱、付水电的、付薪水的，甚至付房租的钱，你要自己自掏腰包。那因为最后呢，我的哥哥因此而欠债累累，他欠债。

债累累是欠谁的？就是欠吉贺啊。所以呢，最后我哥哥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收账了，以至于最后他这个创业就失败了。不然的话，他的技术是蛮好的，我哥哥技术是真的蛮好的，但他空有这种技术啊。

不要害怕，是由我们泰雅族的阿木伊吕强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因为我们每一次就害怕说出来之后可能因此失去了朋友，或者是因此而跟这个人绝交，甚至做生意呢害怕这些人不再光顾但是我常会讲说，因为别人他欠你你应该要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要收账那以我自己来说，以我自己是有在跟这个互助会互助会就是跟会我从来没有被人家倒过会那为什么呢？我在参加这个互助会的时候，我就特别会观察。那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我跟他同样都有参加这个互助会他就被倒会了。同时间他被倒会，我没有被倒会，我一毛钱都没有被他拖累了。那因为为什么呢？我在跟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注意到这个人的问题，那我就跟我另外这个朋友说，欸，这个人是怪怪的，你要不要先我们两个先标那个会他说好。我说我跟你讲，我这一次要标他一定会先给你。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观察到了他一定会欠你，他不会欠我，那会呢他一定会先让你

标，因为他现在手头在很紧当中。结果你知道我在观察的时候，我真的观察敏锐，他真的就是抽，他说他抽到了我这个朋友。那我这个朋友呢，我大概隔了下一个月呢，我就去标了。那后来是没有办法，他最后是最后让我抽到让我标。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要汇钱，到底什么时候要期权给我。那我就问了我这个朋友说，你有收到吗？他说他只给他50000块，那还有欠他20万。我就告诉他说我也标到了，那我到现在呢已经十几天还没给我。我就每天不厌其烦的就催他。那最后你知道吗，他真的全部那个汇钱全部都支付给我了，可是我的朋友还被欠20。隔了一个月以后，这个人跑掉了，有没有？所以呢，就是因为你不好意思，我也跟我的朋友说，因为你不好意思催，就觉得好像跟人家收账很不好意思。我说怎么会不好意思啊？这是你应该要拿的啊，你标到会了啊，不是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因为我们不管在感情方面不好意思表白，那关于这个欠债的部分不好意思收，所以呢，因为你自己不好意思，以至于让你的店给倒闭了。我的哥哥他就是一个例子哦。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让客户签章，客户在别人那里成交了，你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签章，甚至呢不好意思在别人的面前数钱。哎，我真的，我以前在半工半读的时候呢，那刚好老板给我一笔钱，我不好意思在老板的面前数那个钞票，觉得没有礼貌。殊不知我拿了这一叠之后呢，结果呢到了一家公司要去支付我公司的那种法律顾问的这个钱，结果呢里面少了10000块。那时候10000块对吉赫来说真的很多耶，那时候吉赫一个月薪水才4500啊，那等于是我两个月以上的这个薪资啊，在当时少了那一笔钱对吉赫来说就是一个世界末日了，你知道。后来最后呢，我的会计小姐呢直接跟吉赫讲说，妹妹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个经验，不管对方是谁，你一定要在他面前数钱哦，你不能因为说哎呦不好意思，你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好，因为那一次的经验之后呢，我从此就会觉得每一次遇到钱的部分呢，我一定会当面点清。别人比如说别人要比如签收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嫌麻烦什么都不签收，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所以呢，不要在客户的面前讲说没有签章没关系，反正你收了就好了，最后别人跟你讲说我没收到，那你不就是倒霉了吗？好，再过来就是不要不好意思跟优秀的人来往，觉得自己越来越平庸，觉得自己很差，我不好意思跟他交。不是的，你要接近这个人，然后在他优秀的面前当中学学人家如何变成优秀的人。因为你自己不好意思觉得你很弱你很差哦，他那么优秀他怎么可能会跟我一起，你不要这样说。一个真正优秀的人，他是一个为什么他会成功，一定有他的特质哦。如果他是一个骄傲的人，你也不用接近他，即使他再优秀你也不用接近他。那真正一个优秀的人，他是很愿意提醒你甚至愿意分享的人，不要不好意思好吗？好不好？再过来就是不要不好意思认错，当你自己知道你做错事情了，你要勇敢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哦。熟人变成陌生人，如果你不好意思承认你的一个那个缺点，或者是承认你自己做错事情，其实承认自己做错事情不丢脸，你反而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贵人，甚至有非常好的人。如果一吹一挤有没有，还找很多的理由去把你的缺点或者是你做错事情，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行为，让人家背黑锅，有没有？
也有这样的人哦。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要害怕、哦、去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或者是承认自己曾经做错的一个事情。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新老师以及我们孙佩林他所带来的哈族，是那个夫妻之间那种大吹够，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夫妻对答，哈族有没有很可爱？这个夫妻之间互相的吐槽哦，但还是也可以恩爱一辈子。好，就是告诉我们哦，很多的事情你不要

不好意思、哦、很多的事情因为你不好意思之后，最后委屈的是自己，甚至吃亏也是你自己哦。啊、不要不好意思跟很优秀的人，我们可以在优秀的人身上可以学到为什么他可以很优秀，好不好？可以让我们自己因此而提升、哦、好，再过来不好意思认错、哦、你不好意思认错，你明明做错事情呢，好在那边让别人背黑锅，我想最后呢，别人也不愿意跟你 聚在一起，甚至不敢不好意思，应该是说不会跟你来往。好，再过来什么不好意思呢？不好意思毛遂自荐，你明明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只能被无情的埋没。真的，我一直在讲说，有时候毛遂自荐真的不丢脸。像我有一个朋友常跟吉和讲说，哈哈，还要拜托这个人，会不会太丢脸了？不是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空认识你这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你优秀。当然有时候碰碰是不应该，但是有的时候适时的毛遂自荐也是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毛遂自荐的一个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他不是那么的了解，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哎，走后门也不一样哦，也其实是道理是一样的，然后只是他毛遂自荐的方式可能跟你一般人的认知呢不太一样、哦、所以呢，有时候毛遂自荐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告诉对方你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可以发光发热，甚至带领这个领域当中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管、哦、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呢，不要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哦。好，再过来就不要不好意思催别人还钱，有没有？我常会讲说借给别人钱，有的时候你要叫对方还你钱的时候，你要花非常多的一个力气，甚至要花非常多的一个精神、哦、让人家 还钱、哦、那不好意思你只好饿肚子咯，好不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开口、哦、你不好意思开口，别人永远不知道要怎么去帮你。所以呢，吉和不是有讲过吗？需要人家协助你的时候，请你一定要举手哦、举手让人家知道你需要被帮助。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拒绝这些酒肉朋友，那最后呢，你永远就会跟他一起堕落，不是吗？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好朋友，不要不好意思咯。好，有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是由我们徐艺凡他所带来的害怕原谅，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Ohio 频道1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3: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甘夫么？
2: 哈，乜嘅系倚天甘夫？
3: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药，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4: 世界甘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5: 给小妹滚一条缆，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6: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盐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5: 按念出哦。
6: 系啊。
5: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6: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4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延续学童健康照顾，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政策再升级，从115学年度起正式进入 3.0 阶段，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预估将会新增大约6.6万名学生受惠。
1: 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自去年4月起以数位科技整合学生身份认证兑换平台及合作通路，打造全国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推行期间每周平均超过12万名学生参与兑换，家长满意度达95%，为建构完整的学龄营养支持网络，政策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115学年度正式扩大至国中阶段。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凡涉及或就读北市国中之学生，每周皆可凭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本次扩大预估新增约6.6万名国中生，共计达28.9万学童受惠。本政策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多元选择。北市国中生无需另外办卡证，可直接使用原数位学生证，自15年8月31日起，每周即可至指定合作通路便利兑换，让健康支持不中断。
1: 教育局说明，北市学籍国中学生可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数位学生证兑换乳品，涉及北市单位在北市就读的国中学生，也未在其他有鲜奶政策县市就读者，8月17号起可透过台北服务通线上提出申请，或直接至辖内12行政区公所临柜办理。详细兑换品项与申办流程和需准备的申请资料，可至教育局鲜奶周报主题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民众消费购买产品，除了比价格，更要看业者是否值得信赖。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45周年，宣布推出首创的诚信商店认证制度，率先从电器等零售做起，透过第三方公证认证，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也让守法重视品质的好店家可以被看见。
1: 消基会举办记者会，宣布启动成立以来第一个诚信商店认证制度，并与中华民国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率先于电器零售产业推动。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指出，消费者保护工作的目的不只是揭露黑心商品、协助消费者申诉或监督违法业者，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让诚信企业愿意持续投入、消费者愿意安心消费的市场环境。邓维忠说，
3: 因为消费者要的不是你告诉我一大堆黑名单，你就告诉我哪个是白名单，哪一家 OK、那对消费者来讲，这才是对他来讲、他们最方便、所以我们决定要有关他的这一步、那也非常、感谢这个、电商业同业工会、的、这个分配。那我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善意的循环，能够从今天开始持续下去，那让整个社会它能够去降低大家的成本，减少消费的纠纷。
1: 诚信商店认证即日起受理申请，消基会将进行资格审查、现场评核，并在取得认证后持续追踪访查。认证有效期限为2年，若业者违法拒绝访查或发生重大影响消费者权益情势，认证资格恐遭撤销或变更。消基会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未来也将逐步扩大至其他产业，让良币驱逐劣币，共同打造更值得消费者信任的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等10大教师工会今天发表了联合声明，批评教育主管机关只以公文往返推诿卸责，未能有效协助第一线学校，因此提出了4大诉求，包括了强化行政支援、建立高风险学生退场机制、主动介入失能家庭，以及提供受害师生法律协助。有关于台北市国小校园暴力事件，由于这名学童从1年级入学至今多次出现了攻击行为，4年之间累计109次校安通报，其中包括了攻击同学58次、老师33次、破坏公务18次，让校内师生长期处在不安，

0: 有教师出面制止或处理行为，后续却面临到学生家长陈情报警、提告伤害，甚至申请性平调查等方式提出申诉，也让教育现场承受巨大压力。师大教师工会强调，没有校园安全就没有教育品质，缺乏资源与配套的政策终究是一场徒劳。教育主管机关应该正视第一线困境，建立完善的校园安全还有高风险个案的处置机制，保障师生的人身安全还有受教权益。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5.75点，收在43360.66点，成交金额1兆362.81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3度，新竹35度，宜兰花莲台东32度，台中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马祖31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4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这位国际知名人物。很可能大家在国际新闻看到他，不过国内在这个部分的报道比较少。就是呢，尼泊尔的登山家呢，普尔加遇到雪崩罹难了。国际知名登山家呢，普尔加在2026年7月30号带领了10人团队攀爬这个登上海拔8051公尺的布洛德峰，遭遇到这个雪崩的意外。经过巴基斯坦救援单队的团队的搜救之后呢，普尔加共同创立的登山向导公司8月1号宣布呢，普尔加跟他的登山团队当中其他9名登山者都不幸罹难。截至8月4号上午呢，救援队已经在雪峰上辨识出包括了普尔加在内的8位登山者，也协助呢遗体运往营地。另外呢，还有2名登山者的这个遗体还在搜索当中。而普尔加罹难的消息一出呢，引起国际登山界的哀悼。他曾经在2019年以189天的时间呢，创下了最快完攀呢全球14座超过8000公尺高山的记录。这个过程也被这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呢《勇闯世界14高峰》，那么使得普尔加成为全球知名人物。可是呢，在创下世界纪录之后呢，他也面临到登山商业化的竞争，还有违规攀登啦、性骚扰这些丑闻，让这位具有英雄色彩的登山家留下了辉煌，但是稍微有一点争议。

的一生啊。普尔加所创立的登山公司呢 Elite Span 在2026年7月下旬由向导跟顾客们组成一支十人队伍，包括了普尔加本人、五名尼泊尔的向导、一名巴基斯坦向导，还有其他三名分别来自于中国、美国跟阿曼的客户，全部呢在他的带领之下准备要攀登位在巴基斯坦境内世界第12座高峰布洛德峰。很可惜这一次呢没有成功，因为遇到雪崩也引起了这个很大的灾难哦，当然也包括这位世界知名的登山家。那当然他的这个罹难的消息一出来啊，引起全球登山界的关注，而且不只是登山界关注，包括像是英国的皇室等等，因为他真的太有名了。那十位成员的支持者跟朋友也纷纷都希望能够他这个平安归来，但很可惜是他们罹难的身份一一的被确认，那导致呢十名丧生的雪崩意外呢，可以说是今年在8000公尺海拔攀登界当中伤亡最严重的事故。好，那么截至呢我们刚刚提到8月4号上午，十名已经有8名已经被辨识清楚了，另外还有2名呢还在等待搜救当中啊。好，这个普尔加现年43岁啊，他是这个尼泊尔英国籍登山家普尔加，出生在尼泊尔中部的甘达基省，父亲跟三个哥哥都加入由尼泊尔人组成受雇于英国陆军的阔尔克佣兵团。在2003年他年满18岁，他就依着这个兄长的脚步加入了英国军队呢阔尔克旅，而且呢在2009年还获选加入英国皇家海军舟艇特勤队，成为呢第一位入选的尼泊尔人。而在英国的军队服役期间呢，他就在2012年的一次假期当中就已经前往了圣母峰基地营践行。我想他很早就开始了高海拔的登山探险，也就是他真的很喜欢哈。然后呢在2018年英国军队退役呢，他就宣布展开名为可能计划的攀登行动，预计在7个月内完成全球14座海拔8000公尺及以上的高山攀登行动。在宣布这个计划的时候，世界上最快完成14座8000公尺的纪录保持人是南韩登山家金昌浩，用时7年10个月又6天。可是呢，普尔加在2019年只用6个月又6天完成攀爬14座大山，瞬间成为全球登山界的焦点，也把这个人类的极限哈，尤其是攀登高海拔的极限推上了高峰。很可惜，这样一位算是非常厉害的能人，还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幸的消息而罹难哈。不过我觉得他很爱高山，那最后也是因为这样而过世，不晓得对他会不会有一些有一点虽然遗憾，但是也不会是最终的遗憾。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收到了亲友的 LINE， 请你帮忙投票替孩子按赞，小心可能是诈骗陷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醒，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热心助人的心理，诱导点进伪冒的网站，骗取 LINE 账密跟认证码。刑事局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 LINE 遭盗案件月平均已经大减超过了90%。
1: 刑事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投票、绘画比赛、摄影比赛等名义诱导民众点击连结，再要求输入 LINE 账号密码及手机认证码，一旦取得资料就可能接管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借钱诈财。诈欺犯罪防治中心主任张文元点出可疑关键字，
2: 我们发现他到底用的是哪些关键字，包含他会要求你说，我的家的小朋友画画比赛能不能帮忙点击一下。第二部分，请你登录 LINE 就可能完成投票，帮我拉一下票。第三个，拜托帮我冲票，进去点登录就可以。第四个，手机临时坏掉了，我现在是用朋友的号码在传讯。这些都是诈骗的关键字，民众要特别留意，不要因为你的好心、你的好奇心就造成你的账号被盗，甚至你的所有的财产或所有的点数的资讯都被人家拿走。
1: 为阻断钓鱼连结，刑事局每日会诊民众检举及报案的恶意网址，函请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停止解析，纳入黑名单，避免民众连结，并透过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使用者无法连上该网站。统计显示，赖遭盗案件从去年月平均约336件，今年1到7月已降至约20件，减少约94%。刑事局提醒，防诈

牢记三不：不在不明网页输入账密，不提供认证码，不扫描来源不明的 QR code， 收到限时账号即将停用等讯息也要向亲友查证，若不慎遭盗用或发生财损，应立即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上涨202.63点，来到63957.5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1.50点，来到6358.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1.96点，来到25877.44点。

点，上证指数上涨12.62点，来到3822.28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2.43，兑换人民币4.786，兑换港币4.11，兑换日元0.2038，兑换欧元37.22，兑换澳币22.7，兑换英镑43.45，兑换纽币18.96，提供参考。

0: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聊聊

0: 然后停车费引起纠纷怎么解决呢？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哦。那么专访到的就是执笔者，我们的义务律师沈义伟沈律师。沈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就叫沈律师哦，有关于停车费如果引起纠纷怎么办哈？不过首先还是要先来请教一下沈律师哦，我们怎么样确认说，哎，这个停车场到底是不是合法呢？
1: 是，停车场在台湾它基本上有一个专法叫停车场法。
0: 哦，
1: 那如果你是合法的停车场，基本上就是依照这个法令来做一个设立的。那停车场有两种，一种是公家的，一种是我们一般民营的。
0: 对，
1: 但不管是公家的或是民营的，基本上它都必须要有这个停车场登记证。公家的还有可能，或者是依照他那个每个县市政府，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自治条例，他就依照他自己的自治条例，然后来做一个设立。然后他一样会有给他一个登记证，停车场登记证。那民营的通常他就是，你第一个就是负责人是谁，谁来经营这家这个停车场。第二个就是，我怎么样经营，就是我的管理规范，比如说停车场的收费的方式，都有属于管理规范的一种。但是你把这些资料准备好之后，就要送给那个县市政府来做一个审查，审查过了之后，他一样就会发给你一个停车场登记证。那停车场登记证，其实我们如果一般有去停车，在停车场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通常就是在你在进去的时候啊，它都会有一个公告，
0: 对，
1: 其实通常都不小了哈。那通常它第一行，它就会跟你讲说它取得的这个证号是几号。还有可能说，如果一百年取得的，就是你开头款就是一百什么市，哪一个市啊，然后哪一个证，你第几号？这个通常第一个它就会公告这个，第二个它就要公告它的负责人是谁，然后再公告它的那个管理规范是什么。如果你可以，这些都是非常齐全的，你就可以认定它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停车场。但是那个说实在的，很多消费者就觉得，那个字那么多，很难一眼就去辨识嘛。就像有些县市政府，它就会采取一个比较方便民众的一个方式，可以辨识它是合法的。那它就会改成就是用那种规章标章这样子，就有点像我们那个 CAS 啊，猪肉它就有一个标章嘛，我只要去看那个 CAS， 我就知道它是台湾自己的猪，合法的那个宰杀的猪。
0: 对，
1: 那或者是鲜奶，它有一个鲜奶标章。
0: 对，
1: 但像有一些县市政府，它就很明确，它就会去推那个就是合法的停车场的那个标章。你有看到这个标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合法的停车场。
0: 是，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计费方式，这大概也是民众最关心的哈。一般来讲，公有停车场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有这个各县政府有自己的自治条例，它会有相关规范，而且通常都会写得蛮清楚。可是民间可能就不太一样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字特别小哈，尤其那个什么半小时、一小时特别小，你可能就会误会哈。所以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沈律师，像这个公有跟民间的停车场计费方式，原则上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差别，对不对？可是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像有时候我们在观光胜地的时候，会看到它真的有的字写的很小，或者是那个费用故意写很大，可是那个小时或者几分钟，它就写的很小。
1: 是，因为一般民众他事实上，如果是商人经营的，他当然他的脑袋会比较灵活，所以他的计费方式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多样化。那以前我们早期看的时候，它大部分就是看半个小时这样收费，但是现在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是20分钟或15分钟来计费，但其实差额就会蛮大。
0: 嗯，
1: 就你刚才讲，如果你15分钟收20块，那你一小时就是80块了。
0: 对、啊，
1: 就是你这样看它大大的一个字20块，然后你以为它是那一小时，事实上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
1: 所以就是一个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它那个金额，那它采取的那个时间单位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是不是都统一的收费标准？事实上，有些地方它有可能它会分平日或假日，它平日，这个地方如果是上班的地方，它当然平日的使用量比较高，所以它可能平日的收费会比较高。
0: 对，
1: 那如果它是观光地区，它就反过来，它就是假日的收费会比较高。
0: 对，
1: 所以这我们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说它的收费的。会不会因为那个不同的日期而有差距？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讲上班地方有可能就是上班时间嘛，或者是上班时间跟那个就是下班之后的一个时间，它也会采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那这部分其实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它的标准到底是统一的还是不统一的？它不统一的话，它的方式它的那个 识别的方式是什么，大家在停车的时候可能都还是要看一下。
0: 嗯，是，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沈律师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停车费除了这个计费的方式，我们知道不管是公有或民间都有一个所谓的月租或者是租用的这种定型化，想问一下有这种所谓陆外停车场租用定型化契约吗？或者是说像我们如果是公家或者是民间，他可能也有提供

0: 到现在已经超过20年，
1: 对，
0: 那他这几年来都没有修，那没有修的问题就是，哎，实际上他没有办法很适用现在的一个实际上的状况，
1: 嗯，
0: 所以他规范的内容也非常的少，因为以前的方式都没有那么多嘛，像尤其是像电子支付啊，或者什么，以前很少那个车牌辨识啊，那错误这些，事实上都不是以前可以预见的东西，所以那个虽然是有规定，但事实上它就是。有时候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很难直接去适用，但它还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是。好，那最后就问一下，就刚才你有点到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停车费的缴费方式非常的多元，尤其现在很多地方可能他就说，哎，我就只有电子支付，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争议的话怎么办，比方说有时候机器可能也会有故障啊，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样的求偿？
0: 是，因为实物上最常看到现在很容易衍生问题，就是以前有人收，哎，你人收的时候你才能出厂，这不是问题，然后或者是有栅栏，但现在最常看到其实是没有栅栏。
1: 对，
0: 没有栅栏，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哎，他还要规定你违约金啊。那实际上我消费者，我们这次有遇过一个，就是他觉得他缴费，他用信用卡缴费，
1: 嗯，
0: 然后他也觉得确实扣款的，但事实上隔了很久之后，那个月姐没有直接来跟他要，隔了大半年之后，然后哎，他忽然收到那个。支付命令之类的，就想说，哎、欸，他有违约金，那累计起来，他停一个小时而已，20块钱，那他累计起来就上万块钱的违约金，
1: 是，
0: 因为他那个违约金是按天罚嘛。那事实上，消费者觉得，哎、欸，又不是我的问题嘛，我有讲、哦，可是他后来他自己去查，哎、欸，确实他的那个信用卡账单好像没有扣到这个，
1: 哦，是，
0: 这对消费者而言，是我确实去做刷卡的动作，那你刷不过，有可能是你的机器的问题啊，
1: 嗯，
0: 那这有时候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争议。那我们可能都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他违约金设到每天去罚，你又不是政府机关，说哎你违规，我就每天一直罚你，一直罚你，这很奇怪嘛。所以我只是少缴20块钱，为什么每天要罚我500块？这很奇怪。所以这个事情就在法律上，它叫做那个违约金过高了。好，那如果将来那个停车场业者真的来告你的话，我们都可以跟法官讲，这过高了，我们要求要酌减嘛。
1: 嗯，
0: 通常法官就会依照你实际上欠款的情况，就像你那个欠款，就是顶多是付利息嘛，为什么要付到每天500块？
1: 对啊，是
0: 这个概念。那通常法院通常都不会准许那个业者他收取这么高额的这个违约金啊。嗯，
1: 是，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说在民众，特别是现在因为这个电子支付已经是非常普遍化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刷卡付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记得看一下你的电子账单哦，不然的话真的会万一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非常的麻烦。好，这是有关于我们今天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停车费引起纠纷怎么解决，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所专访到的消基会的业务律师，也是目前的职业律师沈义伟沈律师，他所写的专文里头有非常详尽的说明这类法条的部分，非常谢谢沈律师今天在空中短短时间帮我们做说明跟分享了解，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先跟你说声拜拜。好好，拜拜
0: 拜拜。
2: 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5: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6: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7: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Thank you.

路况即时报。好，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车这边出口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市府路一号内侧两线有四块砖头，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来给大家

0: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哦！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明天同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或晴时多云，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小跌了25.75点，收在43,360.66点，成交金额1,362.8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了1.09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94.29亿，投信买超252.7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57.32亿元，提供参考。

财经 Easy Time。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447元，贬值0.9分，成交金额10.5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和睦资受阻成为大补丸，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烏地阿拉伯第二。

二季狂赚了$334亿。美伊冲突导致了荷默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并且推升了化石燃料的价格，带动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第二季获利大增，表现优于市场的预期。在4到6月的第二季呢，沙特阿美呢调整后净利高达1252亿沙特里尔，大约是$334亿，优于分析师所预估的315.9亿。而随着美伊敌对态势的升温，能源价格上涨，全球石油巨擘第二季普遍缴出了亮眼的成绩。美伊战争已经持续超过5个月了，战火持续向外扩散，而最近更波及到了伊拉克、埃及等国。面对荷默兹海峡航运中断，沙特阿美利用全长约1200公里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绕过荷默兹海峡，维持每天最高700万桶的出口能量。沙特阿美上季营业活动现金流是$254亿，负债比由低季底的4.8升到了6.2。公司表示将继续利用东西输油管提高供给的弹性。董事会呢，并且宣布第二季基本股利是219亿，将在未来3个月内可以发放，提供给您做了解。

0: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尬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美国罕见卖欧元，居然要救日元。不过专家警告，这一招恐怕反噬，预示外汇的火药时代。美国财政部在跟日本联手干预汇市拉抬日元汇价的行动当中，罕见出现了以卖出欧元而非卖出美元作为手段。分析师指出，这个举动可能意在避免释出削弱美元的讯号，但却反而加剧市场对于干预行动效益的质疑。

也预示美国外汇活跃主义的新时代到来。美日上周五协调联手干预汇市，也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首见。但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美国财政部并不是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日本推估已经砸下了528亿美元，而电视转播呈现的是美国财长呢贝森特笔记画面显示，美国的支出额可能介于50亿到100亿美元。路透也引述了经济商知情人士形容，美国财政部干预欧元对日元的市场，汇丰银行分析师团队形容这是极不寻常，或许是史无前例的一步。欧元兑换日元上个星期五重贬 1.4， 来到了181.43日元，3号再度下跌 0.3%， 来到180.90日元，4号盘中则回升了 0.3%， 来到181.37日元，还是远高于美日干预汇市前的186到187日元的价位区间。外汇分析师认为，美国此举可能反映美国当局希望协助日本推升日元，又不希望让市场认为华府希望美元贬值，从而让已经居高不下的通膨情势更为复杂。巴克莱银行分析师团队就指出，他们认为美国财政部对干预货币的选择是要避免暗示希望美元全面的走贬，让这一次操作仅限于日元的事物。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资深外汇分析师哈德曼表示，基于美国目前的通膨率高于目标水准，美元贬值对于美国而言并非最佳情况。市场焦点随即转向美国卖出日元买入日元的卖出欧元买入日元的可能长期影响。哈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持有的欧元规模相对有限，此举不太可能对欧元产生太大影响。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系统公开市场账户跟外汇稳定基金拥有大约260亿欧元的可动用资金。欧洲银行呢则拒绝评论指美国当局卖欧元买日元的报道，但知情人士说 ECB 跟美国联准会持续针对这个事情保持联系。那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这种操作对日元的影响，还有各国央行是否正在进行更广泛的协调行动。汇丰分析师团队指出，如果 ECB 卖出欧元对日元，意义远更重大，可能会像是各主要经济体寻求强化日元的某种汇率的协议，这会是低几率但高影响力事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布鲁克斯就指出，美国选择卖欧元而非美元，可能引发市场的困惑，引发市场质疑干预效益。在他看来，这种调整削弱了美国参与的效益。那干预汇市是一场信心的赛局，最不该留给市场问问题的任何理由。他预测，由于日本公债殖利率还是被人为压低，日元将会恢复贬值。只要日元的基本面问题没有解决，美国决定卖出欧元而非美元的决定可能会招致反噬哦。曾经在美国财政部任职数十年的伦敦智库官方货币跟金融机构论坛主席呢，索贝尔呢，把日元的疲软呢归咎于日本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债务疑虑，以及呢首相高市早苗最近的财政政策。除非这是日本解决拖累日元贬值的基本面议题的计划一环，否则呢他觉得美国进入市场支撑日元相当不智，即便此举会带来少量的获利。而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驻青的Peer 资深研究员杜鲁门形容呢，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拉抬日元对美元汇率，动用欧元很怪异，卖出第三方货币的效益不如直接卖掉美金啊。贝森特去年也曾经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在阿根廷其中选举前协助稳定阿根廷的披索汇率，如今再度支撑日元，也显示在1992年以狙击英镑、2013年做空日元而声名大噪的贝森特，在入主呢财政部之后，已经对金融市场采取更活跃的态度，跟过去20年美国外汇政策相对消极的做法大相径庭。IMG 全球市场部门主管透纳则表示，美国财政部以新警长之姿现身，警告投机客不要卖日元，象征重返外汇呢活跃主义的时代，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来关心南亚科的营收哦。南亚科今天公布了七月合并营收438.68亿元，比上个月增加49.27%，较去年同期增加719.61%，累计今年前七个月合并营收1755.0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660.87%。法人对于记忆体后市还是维持乐观的看法，而随着 AI 发展中心由模型训练逐步转向推理的应用，记忆体的需求由一次性的运算转为持续性的消耗。供需吃紧时间预估延后到2028年。美系外资预估呢 ，DDR4 第三季合约价呢单季涨幅可望超过30%，给予南亚科优于大盘的平等，目标价580。华邦电同样是优于大盘的平等，目标价则是360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1: It's a lot of my opinion, you know.One of them nights, you know. It's my night.

0: Yeah.
1: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职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2026年8月4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国家公园署医福会签署了 MOU， 推动自然疗愈法走进医疗体系。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不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陶基一航厦已经47年逼近使用年限，重建初步规划明年曝光。伊朗跟阿曼快谈成了纽时曝光了核募资协议，收船舶服务费55分账。韩国高温丧生累计16个人死亡，破纪录热浪成为考验。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跟卫生福利部附属医疗及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会医福会在4号签署了医护山海自然赋能健康台湾的合作意向书，正式启动跨域合作。未来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

风波系统，透过山林、海洋等自然景观舒缓病患还有民众的身心。义福会则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的医疗急救还有照护，并且透过生态导览、志工服务还有永续讲座等合作交流，把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共同推动健康台湾还有绿色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也共同见证签署。刘世芳表示，国家公园署运用台湾丰富的山海生态资源，携手卫福部将多元生态疗愈及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不仅让民众有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也让国家长期投入的生态保育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全民可以实际感受的健康福祉。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今天表示，中国等其他阵营的胁迫行为正威胁区域稳定，警告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根据美联社报道，帕帕罗表示，部分阵营正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来合理化恐吓跟胁迫行为。由于近来南海紧张局势持续的升温，中国广泛的海域主张跟多个东南亚国家的主张重叠，菲律宾更是跟中国展开一连串的对峙，两国船只已经在争议礁岛附近多次的交锋。美国表示，不在主权争端中选边站，但是支持航行自由、国际法，还有依照各国依自身权力运作的能力。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启用至今已经满47年，逼近建物耐用时限50年。交通部航政司长韩振华今天表示，有鉴于机场建设需求必兼顾观光的发展，今年9月起将分2阶段调涨机场服务费，还有转机过境设施使用费。预计呢，机场服务费年收256亿元，转机过境设施使用费年收17亿元。而一航重建的初步规划也将会在明年曝光。

交通部宣布两阶段调整机场服务费跟过境使用费，那其中第一阶段呢是从2026年9月1号调整为750元，第二阶段将调整为1000元。纽约时报3号引述知情的美国跟伊朗官员透露，伊朗跟阿曼就霍姆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已经接近达成协议，预计在60天内协商如何开启海峡，并向通行船舶收取服务费，相关收入由伊朗跟阿曼平分。根据这项潜在协议，船舶将经由靠近伊朗海岸的航道驶入波斯湾，再从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来驶离。韩国经历了一波酷暑之际，内政部今天表示，今夏全国已经有16个人因为高温而死亡。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内政部声明指出，从5月15号到8月2号，全韩有2025个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而送医，其中有16个人不幸丧命。韩国在过去一周也连续三度刷高新所谓的高温记录，最新的一次是在这个月的2号，东南部的城市凉山气温飙到了摄氏42.5度，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首尔全市今天也发布了最高等级严重的热浪警报，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将再次逼近摄氏40度。

状况即时报。好，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通和街口有事故发生啊。另外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0.2公里过南桃园中间有帆布的障碍物，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间距的安全。最后送上这首 Around Us，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今天是8月4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八月份来了，所以这个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啊，防空演习，大家要留意一下，这个是在8月13号台北市啊，下8月13号就是下周四嘛，下午的2:30。哎，不对哦，8月13号

对了，下周四没错。下午2点半到3点钟，全台北市人车各场所都要配合管制跟避难演练，麻烦大家配合一下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那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那车辆呢，请按照交通管制的规定来停靠，人员不要在户外逗留或者是围观，以免受罚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Jewel， 叫做 Sweet Temptation，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这边有交通管制，这边电影拍摄了汉中街、成都路到峨眉街这一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哦，从早上9点开始，要到凌晨1点啊，这是有管制的，那请你改道行驶。好，再来呢，要关注到这边国道1号高架南下54公里啊，过机场系统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个长铁条掉落的。还有国一北上62公里，在中立前中间内线车道2辆货柜车的事故发生。国三北上61.2公里，在大溪前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要注意一下。还有台北市，这是百灵桥往西下桥的地方啊，这边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哦车子比较多一点，经过的话小心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啊，跟大家讲到 COVID-19 啊，单周就医增加了70%哦，疫情持续升温哦。疾管署今天最新的监测资料就显示啊，上周全国这个 COVID-19 的门急诊就诊人次呢，比前一周增加74.8%，那超过200人次因此住院。那单周呢新增了6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创下了今年的新高。那这疫情进入流行期啊，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天在例行疫报也公布了第30周啊，门急诊就诊有18,990人次，比前一周上升74.8%。所以上周216人次住院，多数都是没有接种 COVID-19 疫苗的。本土重症病例也创下今年的新高了。疾管署疫情中心主任郭宏伟也说了，上周啊新增了6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还有3例本土死亡的病例。从去年10月份开始，累计265例的新冠本土重症，其中28例死亡。重症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哦，还有具有慢性病史者比较多，89.1%都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好，那值得注意的是，郭宏伟也说了，7月27号开始啊，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 PQ.16.1.1 从 NB.1.8.1 中呢独立的列出来了。那接近这4个礼拜呢，本土变异株是以 PQ.16.1.1 为主啊，很复杂啊，很多点。那因为这个 PQ.16.1.1 哦，这一支病毒最近才被关注，所以临床的资料是有限的。那不过因为它是这个 NB.1.8.1 的衍生子代，所以 WHO 评估呢，即便有免疫逃脱的可能，那么疫苗对于重症还是有一定的保护力的。那全球疫情的部分呢，郭宏伟也提醒了，美洲跟欧洲区从低点略升，那东南亚西太平洋区是处于高原期，中国、美国跟英国疫情是持续的上升，香港、日本、泰国的疫情单周下降，那全球流行的变异株是以 NB.1.8.1、XFG 还有 JN.1 为主。那截至今年8月2号，疫苗接种累计大概177.2万人次。那65岁以上长者接种率分别呢是第一剂有21.12%，那第二剂呢0.78%。国内 COVID-19 疫苗库存还有16.5万剂哦。那在今年7月30号拨配了8550剂给各个县市。那预计8月6号依各县市的需求会再配送大概4.5万剂，扩大接种措施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为止，请大家呢把握一下这个扩大接种期间前往接种。疾管署呼吁，暑假出游机会频繁，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务必要落实勤洗手、戴口罩、打疫苗等个人的防护措施。那如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还有肌肉酸痛等这种 COVID-19 相关的症状，你可以先用家用的快筛试剂去自我筛检，然后呢尽快的就医，那或者是你直接到诊所就医，让医师用这个医用快筛来筛检。那如果是假日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周日还是说国定假日的轻急症中心呢 ，UCC 来做就医，那由医师来做评估快筛和开立这个抗病毒的药物。所以还是不要掉以轻心了，只要是这个相关的疫情的状况，还是可以接种疫苗，就把它接种起来吧。这是宇宙人的歌，如果不是你。

好，接下来呢要关心的这个消息，汉光42号实兵演习啊，明天要登场了哦，一连十天九夜。今年呢，深化了去中心化的直管，导入美军反向简报的精选，并整合新成军 M1A2T 战车、滨海作战指挥部以及网路降速的一个演练，要全面验证整体防卫作战的韧性。淡水河口、台北港、八里海滩还有桃园一带的演练呢，会是重中之重。国军汉光42号演习呢，8月5号到14号实施，这是采本岛实兵不实弹。那么去年汉光41号首度把演习延长为10天9夜，演练进程从滩岸歼敌延伸到城镇防御，今年进一步深化无剧本和去中心化任务式指挥，着重战术层级的双向沟通和实战应处。那明天清晨横山指挥所巡力下达演习命令之后呢，空军战机将战备转场实施战力保存，海军舰艇紧急出港前往海上指定的疏泊区集结待命之外，那今年也接近美军导入这个反向简报跟计划预演的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呢向指挥官再一次的说明任务的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的意图在同一个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部队动员跟防卫部署方面呢，去年呢只有陆军步兵206旅实施了全旅动员，今年扩大变成了南北双旅，北部台北后备旅、南部137旅同时动员，那动员人数达到了5000人，那配合14天的教招制度，验证后备战力快速的补实，还有后勤接转的能量。备受关注的这个新式战力还有关键防线呢，也是第一次纳入实兵演练哦。去年底成军的这个 M1A2T 战车首度投入了汉光实兵作战计划，在北部验证纵深防御，7月1号刚编成。

那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呢，也会接受实战化的检验，整合雷达、反舰飞弹的作战量能。此外，针对已经通车的淡江大桥，军方就会前推这个阻绝演练，然后防范敌军从巴黎或者是台北港来直冲政经中枢。另外，今年的防空演习呢，也会在中北部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来验证呢军民通讯备援应变。军方也会首度实施随军记者机制，实测战时的第一线资讯发布的效率，来反制敌方的假讯息。假讯息很重要，认知作战。那有时候那个士气哦，万一被打垮，就真的是没办法继续作战了，对吧？这首歌来自谷谷，叫做《啊哼》。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1: 5:2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国际消息的韩国啊，说酷暑哦。好，内政部说到，今年夏天全国有16人因为高温死亡哦，这是韩国内政部说的。这5月15到8月2号，有2025人因为高温相关的疾病送医，那其中呢有16个人因此丧命了。过去一周呢，韩国其实连三度刷新高温的记录。那最新一次在这个月2号，东南部的城市梁山气温飙到

哇，42.5度哦，这是历史新高。首尔全市呢也发布最高等级的严重热浪警报，气象单位预测气温呢会再一次逼近摄氏40度。我的天哪！气象厅也在声明说，预计要出现极端且足以威胁生命安全的高温。哇，这个地球真的需要大家努力的去帮它降温啊！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蓝心湄《拖拉库》，你的电话。

你的电话来自蓝心湄跟拖拉库的合作。这首歌孙燕姿祝你开心，我们等一下休息，然后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声音，待会见喽。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在台64线呢，往西中和要往板桥，这边车子很多啊。你有板桥往中和一样啦，车子很多哈，这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的话，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目前呢同样车多不好走，要请你注意一下喽。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啊，为了要延续学童的健康照顾，台北市这个鲜奶桌报生生喝鲜奶政策再升级了，115学年度开始正式进入到了 3.0 阶段，补助的对象扩大纳入了国中学生哦，预估要新增 6.6 万名的学生受惠。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自去年四月起以数位科技整合学生身份认证兑换平台及合作通路，打造全国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推行期间每周平均超过12万名学生参与兑换，家长满意度达95%，为建构完整的学龄营养支持网络，政策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115学年度正式扩大至国中阶段。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凡涉及或就读北市国中之学生，每周皆可凭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本次扩大预估新增

0: 约 6.6 万名国中生，共计达 28.9 万学童受惠。本政策首创数位卡证兑换乳品模式，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多元选择。北市国中生无需另外办卡证，可直接使用原数位学生证，自15年8月31日起，每周即可至指定合作通路便利兑换，让健康支持不中断。
1: 教育局说明，北市学籍国中学生

透过台北服务通线上提出申请，或直接至辖内12行政区公所临柜办理。详细兑换品项与申办流程和需准备的申请资料，可至教育局鲜奶周报主题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1，好，你在消费购买产品呢、啊，除了比价格之外，其实我们都会怎么样看一下这个业者，哎，是不是值得信赖？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了45周年，也宣布要推出首创的诚信商店认证制度，率先从电器零售业做起，要透过第三方的公证认证，让消费者可以买得更安心，也让守法重视品质的好店家可以被看见。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消基会举办记者会，宣布启动成立以来第一个诚信商店认证制度，并与中华民国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率先于电器零售产业推动。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指出，消费者保护工作的目的不只是揭露黑心商品、协助消费者申诉或监督违法业者，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让诚信企业愿意持续投入、消费者愿意安心消费的市场环境。邓维忠说。

0: 你消费者要的不是你告诉我一大堆黑名单，你就告诉我哪一 X 排名单哪一家 OK 啊、哦？那对消费者来讲，这才是对他来讲啊、他们最方便。所以我们决定要用到他们这一步，那也非常啊、感谢这个啊、电商业同业工会啊、的这个分配合啊、那我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善意的循环啊、能够从今天开始啊、持续下去，那让整个社会它啊、能够去降低大家的成本啊。
1: 诚信商店认证即日起受理申请，消基会将进行资格审查，现场评核，并在取得认证后持续追踪访查。认证有效期限为2年，若业者违法拒绝访查或发生重大影响消费者权益情势，认证资格恐遭撤销或变更。消基会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未来也将逐步扩大至其他产业，让良币驱逐劣币，共同打造更值得消费者信任的市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张开了。

0: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如果你收到 LINE 噔噔噔，不对，不是噔噔，就是反正讯息来，请你帮忙投票哦。帮我小孩按赞啊什么的，你要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陷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也提醒了，诈骗集团会利用大家这个热心助人的一个心理，诱导点进伪冒的网站，要骗你的 LINE 账密还有你的认证码。那刑事局呢，从源头来阻断钓鱼连结 LINE 呢遭到的这个案件呢，月平均已经大减超过90%喽。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局表示，诈骗集团常以投票、绘画比赛、摄影比赛等名义诱导民众点击连结，再要求输入 LINE 账号密码及手机认证码，一旦取得资料就可能接管账号，冒用身份向亲友借钱诈财。诈欺犯罪防治中心主任张文元点出可疑关键字。
2: 我们发现他到底用的是哪些关键字，包含他会要求你说，我的家的小朋友画画比赛能不能帮忙点击一下。第二部分，请你登录 LINE 就可能完成投票，帮我拉一下票。第三个，拜托帮我冲票，进去点登录就可以。第四个，手机临时坏掉了，我现在是用朋友的号码在传讯。这些都是诈骗的关键字，民众要特别留意，不要因为你的好心、你的好奇心就造成你的账号被盗，甚至你的所有的财产或所有的点数的资讯都被人家拿走。
1: 为阻断钓鱼连结，刑事局每日会诊民众检举及报案的恶意网址，函请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停止解析，纳入黑名单，避免民众连结，并透过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使用者无法连上该网站。统计显示，赖遭盗案件从去年月平均约336件，今年1到7月已降至约20件，减少约94%。刑事局提醒，防诈牢记三步：不在不明网页输入账密，不提供认证码，不扫描来源不明的 QR code。收到限时账号即将停用等讯息，也要向亲友查证。若不慎遭盗用或发生财损，应立即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哇哦，哈长爷你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去忝诶！哎，有病了无？
4: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3: 哎呦，无遮衰啦！
4: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3: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介严重了。
3: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改掉，像我嘛改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3: 好啦好啦，为着关心我甲高志个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0回到节目当中，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哦。好，在台北市呢，本来稍早这个百灵桥往西重庆北路出口哈，是有下桥的地方有大货车、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收到的消息说，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台北市这是重庆北路往北，在民族西路到国道哈，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要留意了。然后刚刚有说到台64线啊，这是板桥中和的双向，目前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呢，这边要关于日本的消息啊，日本公布喽，外国人要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方针修订草案哦，整体而言是更加严格的。这草案明确的记载了，经济条件要达到与日本人同等水准以上，也就是说呢，年收入你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呢。日本 TBS 电视台跟共同社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和入管厅就公布了相关方针的修订草案了。这是日向高市早苗政府外国人政策的一环。那经过公开征求意见的程序之后呢，方针修订草案的

内容在明年四月份开始实施。那年收入的新标准也适用于今年四月起的一个申请案件。现行的方针规定，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权必须具有能独立维持生计等条件。那不过调查显示呢，持有日本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呢，领取日本官方生活保护费的比例和日本人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入管厅过去一段时间持续的评估修改相关的规定。那么今天公布的方针修订草案明确记载，经济条件你要达到日本人同等的水准以上，并要求年收入要持续高于日本家庭的平均，还有预期未来领取的年金金额要达到过去30年间加入后生年金的水准。那这部分不足的话，也会纳入考量持有的一个金融资产。此外，日本人的配偶等亲属的部分呢，先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资格是结婚三年居留一年，之后预计要提高到结婚五年居留三年。所以基本上这个如果有要去日本永久居留的人要注意了。来，听到是浅提乐团，这首歌叫做《线》。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7，好，因应这个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啊，照亮

大外送平台 Foodpanda 还有 Uber E 陆续宣布说，7号到13号期间呢，在演习区域是暂停美食外送、生鲜杂货外带自取跟该时段的预订服务，并且会提前30分钟关闭平台。那也希望大家见谅了，好不好？也提醒外送员哦，演习期间要遵守相关的规范哦。Uber E 说，为了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会在各演习实施区当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15分，南部，以及下午1点到1点45分，东部和离岛，还有下午的2点到2点45分，北部、中部，暂停演习城市的配送服务。那为了要遵守呢政府的规定，那 Uber E 也建议外送员在演习期间哦停止配送，并且配合民防人员的指示。这就要大家特别留意了哈，到时候就不要在那边又想要订外送，哎呀，这个我在这个房子里面啊没有出去，那订外送好了，哎不行，好不好？因为这两大平台不送的。这是蔡依林的歌《每

杉矶道奇跟纽约洋基队都有补强，那市场目前也看好这两支豪门会是今年世界大赛夺冠的一个热门。特别是道奇啊，网罗了明星左投史库伯之后，这赌盘是压倒性的优势，看好他们可以三连霸。那根据报道，道奇在网罗了赛扬奖巨头史库伯，充实了先发深度之后，高度看好会拿下世界大赛的三连霸。那么博彩公司把道奇获总冠军赔率列为+150，然后就是每下注100元，你可以赢回150元。那至于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开155，还有另外一个是160。这看好度排在道奇之后的是洋基队了，虽然说这个主力这个 Aaron Judge 还有 Cody Bellinger 以及呢这个 Stanton 都是带伤奋战，不过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洋基最近几天补进了外野手这个 Garcia 还有 Ramos， 在这个 FanDuel Bet MGM 还有 DraftKings 三家博彩公司当中，洋基都是第二热门，那赔冠夺冠赔率是+600。那密尔瓦基酿酒人据报啊，禁足这个史库伯还没有成功，就改为这个网罗先发投手这个 May， 以及呢后援的这个 Romero， 还有呢 Zanzata 了。酿酒人在这个赔率上面就是850、900跟900，然后是仅次于道奇跟洋基，公认是第三的。第四是亚特兰大勇士队，不过赔率已经超过900了。勇士没有在交易市场掀起波澜，但也补进了外野手 Thomas， 还有后援投手呢 Suter， 还有先发投手 Molly。全队在这个赔率是900跟1000。另外一支交易大限前动作频频的球队，其实是这个波士顿红袜队啊，补进明星捕手 Rutschman， 还有呢后援投手 Miller， 外野手 White。那红袜的赔率则是+1400跟+1500，跟坦帕湾光芒的赔率是相近。你看，那道奇是100多，其他的那个其实落差蛮大的，看看有没有机会了。好了，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萱萱的作品，叫做《逆时光》，等会见喽。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在烦恼什么啊？
6: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5: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哈，因为在门诊啊，以及说在上周住院的时候就有感觉了，其实新闻上也都很多人在讨论了哈，所以应该要跟大家稍微反映一下真实的状况哈。那就是呢，我们的流感啊和新冠啊，哦，看起来又是来到了高峰。哎，很奇怪，夏天怎么会有呼吸道的传染病？不是应该是肠胃炎吗？哈，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哈，其实情况有点变化了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全球升温了啊。其实这个全球升温，我们夏天哦来到更热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的行为会改变呢哈，就是我们会更喜欢去你出去逛街应该会更喜欢地下街吧，好，那种人潮哈都涌入到那些比较凉快的空间，可是凉快的空间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空调嘛。那就会有冷气嘛，但是哈，这个又是牵涉到说，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过去疫情的时候都会讲说通风、通风、通风。好，那一个场合大家要记住，有冷气不代表通风。它可能是一个密闭的循环，因为我们很多的长辈哈，那对

于这个要开冷气要省电的原则，他们都是认为说你那个门窗要紧闭，这样冷气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嘛，不然会耗能的、啊。这个确实也是事实啊，可是这个密闭的情况之下去开冷气的话，那其实就是让气溶胶那更加的盛行。那其实

那个凉快的地方嘛，哈，所以这是另类的群聚啊，哈，所以并不是说因为太热，然后既有什么样的奇怪的途径突然就是流行病起来，哈，它很纯粹就是说在那个大家还是要有一个活动的场所，可是呢，就是一个有冷气，但是却未必有通风的情况之下，哈，那大家就是有交叉感染的状况。所以大家想看自己在捷运的地下街，哈，那走走路，到前面有人咳嗽，哈，你可能就要被感染到了，哈，这个是一个点呢。那当然也是说，我们来到了比较高龄的社会，哈，我们的免疫力多多少少，哈，这些病毒应该是没有说会像秋冬季这么的强，哈，秋冬季会牵涉到说那个每年一波的新的变异株，哈，那但是如果说来到了夏天，它比较可能的免疫机制是说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变弱，哈，因为有些人可能在阳光下曝晒的比较久，哈。这个通常是老人家了哈。那我们有说哈，以台湾的湿度而言哈，每上升两度，每上升摄氏两度，你的淋巴球就会减少 6.8%。其实哈，这个就是让我们原本哈有那种抗体的那种 B 淋巴球的品质就会变得比较差哈。那因为这个研究就是做 B 淋巴球，这2024年就已经讲过。那相信你在听，定期听我这边的网友们哈，还有听众们哈，应该都。我应该都会知道，说我一直在提倡哈，那其实我们的环境，好，那对跟我们的传染病哦是有联动的，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些不管新冠或流感这些哈，看起来是冬天或天气比较冷的环境才会比较活跃的颗粒，也不是活跃，应该是说是存活的比较久，在夏天很容易被环境给分解，但是却能够在。一些场合它能够继续流行起来，第一个就是大家会选择封闭有冷气的环境，然后造成的一个微群聚哈。那第二个就是有些长者他可能免疫力比较脆弱，所以造成了另外一波可能在安养机构的感染。我现在发现是说哈，可能在长者的照顾上比较偏向是流感，好，流感的感染。可是，在很多那种那个家庭成员上班的人呐、啊，或是那个照顾小孩子的妈妈哈，是比较偏向新。新冠，而且这是新冠哈，都是他们吞口水，喉咙会痛痛的，而且哈，这是新冠比较偏向是会发下烧哈，那当然没有烧很高，好，但是他这个发烧状态跟以前我们新冠哈在2022到2023呈现的低烧是不太一样哈，所以说感觉大家病情比较重一点，那这个也是因为说很多人可能上次感染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我们说防毒软体太旧版了哈，就旧版，然后你面对说最新的病毒哈，那你当然会有点吃力，那身体的症状就会比较呈现出来了啦哈，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次疫情哈，应该是说夏天的时候哦，那出现的这些病毒大乱斗、病毒的高峰哦，它就是这样子来的啦哈。好，那另外就是说哦，我们这个时候江冠医师又是在推动所谓的要施打疫苗嘛。哦，那其实以现在这个时间点齁，我们其实是要把资源用在精准上面齁，作为一个大原则。一般的人以现在来说，流感和新冠齁不会对你造成过大的威胁齁，只是说你接触比较频繁的人，比方说你常出国，或者说你的工作是面对人比较多的齁，然后无可避免就是说跟别人要保持一个比较近的距离，而且一天也会见到很多人啊，这个您就在斟酌。现在最主要都是在长者哈，长者的疫苗就是65岁以上哈，那都必须要靠疫苗来更新自己的免疫力。好，那所以在流感的部分哈，我们未来啊，在疾管署哈那边呢，它都有公费哈进购关于这个流感哈，可能会有针对机构著名的高剂量流感疫苗，这是新的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佐剂的流感疫苗，当然也有一
般剂量的流感疫苗啦，哈，啊，这些在那个国光啦，哈，那些高端啊，他们都有哈，那在生产制造，这是流感的部分。那新冠呢，就我们还是说要看当季，就是说那个在秋冬的时候哈，那再去做施打，我想应该就差不多，因为秋冬那一季哈会对长。

子会比较严重。那至于说抗病毒药物我们就看状况，那当然流感进来我们还是说，以前在疫情中就耳熟能详的瑞德西韦嘛，然后这是比较偏向后面有一些症状的病人那再使用，而且都比较偏长者。那前面有一些什么抗病毒药物，这个在我们新冠疫情的时候都说到烂了，然后那个Paxlovid 的这些那个 Pfizer 他们制造出来的药物那当然这个也是要看长者，他们如果说有重症的潜在风险的话，那我们其实都会使用。那另外在流感的部分，像流感如果对长者的话，我们其实呢不一定是吃克流感，那有些长者如果说他有各式各样的照顾问题的话，我们直接一针下去，可是这是给住院的病人做使用，很少说在门诊的时候就可以做使用了。那就是来求诊的病人，我们判定有重症风险，这些那个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那我们就会使用，那在流感的部分只要一针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抗病毒的部分，就是避免说你走向重症。我们以后会有蛮多多重的这些防病毒的措施。那这个部分呢是比较偏向是在医疗端的层面。那但是如果说是回到我们的环境的部分，其实我一直强调，其实从疫情中就已经强调，可是因为建筑嘛，那大家很难把这个事情重新审视检讨一遍，那就是我们的那个建筑物的通风性。但是以后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出个趋势，全球升温，那这个大家更喜欢群聚在有冷气的空间，那冷气也会加速气溶胶的传播的情况之下，那每个建筑物的通风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不是只有降温，那降温再加上通风才是一个好的城市治理。那这个我想在台北市呢可以说那个做个好的示范。那但是呢如果说是在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外县市，那可能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呢改善这样子。好，那我想今天就是在讲我们的双病毒的高峰，新冠与流感，那他们一定是年年更新，他们也不会消失，就像说其他的细菌性传染病，其他的病毒那也不会说因为我们有疫苗的研发，有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或者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公共卫生的作为呢比较严谨，那它就会消失，那而是说我们在共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增强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呢做好适度预防措施，来避免说感染的时候呢有重症的一个发生，那这样子其实就是不会让我们的损失过大，也能够比较减少有一些可能病毒所引发的后遗症。因为后遗症它就是那种说病毒都已经消失，可是我们的功能就变得很差，或者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困扰，除了比方说有些关节疼痛，这个我在长新冠有讲过。那流感的后遗症也比较偏向多，比较多是心血管的一些急症啦，那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家要更多的一个注意啊。那大概我觉得传染病的防治在呼吸道部分，我们重点还是在秋冬季，可是夏天它这样现象开始，它就可能是一年四季可能都会难免有一波有一波，这是未来的一个形态，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咯，希望呢各位在下一周大概疫情能够比较过去，那我们下周也希望能够再帮大家分享呢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哦，拜拜。

这是来自 Unicorn Ozone， 歌曲叫做火花。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的是告五人的歌，叫做好不容易。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0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会叫你，叫你小金鱼。
1: 我是李明德，欢迎来到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做啊，感冒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八月份呢，其实一般的朋友呢，印象最深刻的是八月八号的父亲节。当然呢，我们现在希望在本节目里面，至少大家知道八月一号是原住民证明的纪念日，那已经过了，对不对？接着下来就是这个礼拜的父亲节了。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准备过父亲节了吗？但不要忘记喽，爸爸的爸爸也要过节。节目一开始，来把这首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阿飞洛加菲所带来的《阿公在干嘛》。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祖达菲洛加菲所带来的阿公在干嘛，难得父亲节是在假日，不要忘记了陪陪老人家。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每个礼拜二的时间后半单元呢，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一方面呢跟大家来玩心理测验，了解一下自己跟身边的好朋友，二方面呢也从这心理测验当中来学阿美族语。但节目一开始就先跟着小戴进入今天八月四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哦，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看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用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原名相关的新闻讯息。那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原名耕作的智慧专书走进比萨拉万，他发表英文版咯。
1: 林保署在台北及州安举行走进比桑拉范布农的菜园及走进比桑拉范二迪娜与他的种子两本专书英文版发表会。比桑拉范在布农族语中意指家庭菜园，也是卓西布农族人家家户户重要的保种与文化传承场域。林保署介绍，布农的菜园呈现布农族与土地作物及周遭生命互动的细致观察。迪娜与他的种子聚焦近30种布农传统豆类，记录其交换、种植、保存与食用故事，展现人与自然之间深厚而多元的生命关系。期待走进比桑拉范英文版成为台湾原名里山智慧与国际交流的平台，透过分享布农族家庭菜园的经验，让世界看见地方知识如何回应当代环境与社会挑战，也希望鼓励更多年轻世代重新认识并传承丰富的文化与里山生态智慧。林保署推动国土生态绿网，透过发展生态农业与山村绿色经济，107年起花莲分署与慈心基金会合作，陪伴卓西乡卓青村布农族人整理地方作物与农耕知识，陆续挖掘及记录30余种豆类与谷物，并与部落携手成立布农豆豆班，连结部落长者与青年，透过共耕、共学、共食，食农教育及接待游程，活化并保全布农传统农耕智慧，同时创造地方绿色经济，提高部落韧性。基金会表示，英文版出版不只是将书籍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更希望打开跨文化对话的入口。
0: 好，这是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在去年初，他出版了原住民的农耕智慧专书走进比萨拉万。那比萨拉万是我们布农族家园的意思。最近不止发表了英文版，也曾经邀请来自不同国家与学科背景的青年朋友们呢，他们实地走访了这书里面所介绍的卓西布农家庭菜园，认识了我们的地方生态跟文化脉络，还有永续耕作。那这些不同国家学科背景的年轻朋友们呢，他们的回馈最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宏大的永续理念哦，而是在部落的长辈他们面对土地的自然态度，以及餐桌上那种来自于自家菜园田间作物的自信。因为这些自信这种经验呢，让他们感受到永续不是口号，是存在生活当中的能力跟价值。所以呢，这个英文版的发行呢，期待能够将台湾原住民族回应当代环境挑战的在地智慧分享给国际更多更多的朋友。蓝牌这首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从前从前。

0: 来自布农族的比用王宏恩所带来的从前从前。好，接着下来中部地区的朋友特别注意了，预管处每年二月八月的奖学金开放申请喽。
1: 为鼓励辖区偏远原住民部落学子努力向学，并推广生态保育理念，预管处自民国94年起推动就读高中职暨大专院校原住民学生奖学金制度，申请资格包括涉及于园区内两年以上，或符合周边特定部落条件者，含高雄市桃园区梅山里、花莲县卓溪乡卓清村及南投县信义乡东埔村，且直系血亲关系之土地位于园区范围内，具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身份，就读高中职或大专院校以上学生皆可提出申请。此外，申请学生需符合在学学业成绩平均66分以上，且操行奖惩记录不得有记过以上处分。具特殊才艺者，若符合上述条件，并曾参加县市及以上政府机关或团体主办活动，获得成绩前三名者，也可申请特殊才艺奖学金。预管处每年二月及八月受理申请，经审核小组审查通过后核发奖学金。公私立高中职学生含五专前三年，每学期录取15名，每人可获5000元；公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含五专后两年及研究所学生，每学期录取15名，每人可获。

0: 我8000元，特殊才艺奖助学金每学期录取3名，每人可获10000元。预管处表示，若学生表现优异，除核发原额度奖学金外，将视当年度经费状况，另酌予最高1000元奖学金，以鼓励学子持续精进学业。
1: 好，今年已经迈入了第21年了，8月1号就已经开放申请了，只要符合资格并且通过审查，可以获得5000到8000元的奖学金，而特殊才艺者呢，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奖助学金。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直接上预管处的官网。好，这是高中职大专院校到研究所的学生，其实都是可以做申请的，上预管处的官网了解一下。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 Demo 德一木所带来的《我会陪着你》。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o 德伊木所带来的我会陪着你。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马太艾希堰塞湖灾害的中继屋完工入住的讯息。
1: 原民会日前在花莲县光复乡举办马太艾希堰塞湖灾害原住民临时安置处所入住暨南富文化健康站分站揭牌祈福仪式，受灾严重的原住民乡亲终于有了安稳的过渡住所。除此以外，居住中继屋的长者也可就近到文化健康站接受照顾服务员的陪伴与照护。为让族人在安全环境中持续维系原有部落生活圈、家族支持系统及阿美族传统文化，原民会同步于临时安置住所设置文化健康站，以提供长者健康促进、共餐服务及文化传承等多元功能，期待能成为部落照顾与文化延续的重要据点。代表原民会出席的政务副主委古纵表示，为了安置因马太安堰塞湖灾害自住屋毁损的原住民家户，除了放宽中继安置入住资格之外，也秉持离灾不离村的就近安置模式，让受灾原住民乡亲在重建家园或清理家园淤泥期间能有安全的居住空间。所规划的十户中继屋及一栋多功能活动空间皆已顺利完工，让受灾族人能够顺利入住，除了可恢复基本生活之外，也可以在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中继续重建家园。古纵副主委补充说，针对受灾族人房屋受损修缮期间的安置，皆依部落意愿共事及参与式规划，住宅单元为两房格局，独立厨房及全龄居住设施。原民会强调，未来仍会结合地方政府持续关怀居住在中继屋家户的生活状况以及家园重建的进度，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既然叫做中继屋，就表示还有后续，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原乡灾后重建的讯息。蓝白这首来自我们的嘎西洛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鲁骂家。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老嘎新木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吴义伟，瓦蛋独赖，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我刚刚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

0: 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学阿美族语。在我们的节目呢是玩心理测验学阿美族语，在你的节目呢是对于女性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1: 没错，吉赫的节目呢美丽妈妈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很希望呢能够收听吉赫的一个节目，就是尤其以现代来说，有很多的夫妻有一些的问题，甚至呢不太愿意跟对方说，但你可以透过呢吉赫的节目，吉赫也会告诉大家说如何当一个老婆，老公们你也要听，为什么呢？你才知道老婆在想什么。
0: 没有错，其实我是觉得男生或者女生也好，比如下了班之后或者是平常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有些、兄弟会啦姐妹会、
1: 对，
0: 就是谈谈心情其实是蛮不错的。
1: 是，甚至有很多的夫妻呢可能在这个应该是说夫妻之间呢在聊天、反而这个对
0: 不方便说的时候，
1: 不方便说，你可以
0: 有人来说，
1: 对对，旁边的人，就好像我们常会讲说，我们教孩子，如果我们自己教很难，如果是透过别人来教的时候，哎，反而孩子很快进步呢。
0: 对，因为我们太熟了，反而不好讲。
1: 对对，是，
0: 好了，今天的心理测验的内容是什么？题目是什么？告诉大家。
1: 好，题目是呢，某一天你进到一座非常安静的森林，发现有一棵巨大的神秘古树，那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发光的树洞，那里面就会放四样的东西，那这四样东西呢你自己呢只能带走其中一样，不能贪心、
0: 感觉很神秘，就是神秘的古树的那个树洞里面有四样东西，
1: 四样东西，
0: 但只能够拿一样哦。
1: 对，不能贪心。
0: 四样，好，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1: 第一样东西呢是一片散发微光的羽毛。我们要学的是羽毛。
0: 羽毛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别别
0: 别别别别，感觉会飞走很轻的感觉。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可是你好像 念起来感觉那个羽毛很重。
0: 那应该怎么念？别别
1: 别别
0: 别别，哦，有点轻轻的感觉。好，第二样东西呢？
1: 第二样东西是一把刻着花纹的古老钥匙。
0: 好，我们要学的是
1: 钥匙。
0: 阿美族语怎么说？
1: 萨祖祖克，
0: 萨祖祖克，撒住住。第三个东西呢？
1: 第三个东西是一颗会微微发热的水晶。
0: 微微发热哦，水晶是不是？
1: 水晶，我们要学的是水晶。
0: 水晶的阿美族语叫做
1: 乌玛里嘎盖。
0: 乌玛里嘎盖，乌玛里嘎盖，
1: 不是嘎盖，乌玛里嘎盖。
0: 哦，古乌玛里嘎盖，
1: 对，
0: 乌玛里嘎盖。乌玛里嘎带。第四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1: 一本空白的笔记本。
0: 我们要学的是
1: 笔记本。
0: 怎么说呢？
1: 救命，
0: 救命，不是救命哦，
1: 不是
0: 救命。
1: 救命，
0: 好的，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有一天你走进一个安静的森林当中，发现有一个巨大的神秘古树，古树的洞里面有这四样东西，你会选择把哪一样带走？第一个呢，就是一片散发微光的羽毛，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就是羽毛。
1: 别别
0: 别别别别。第二个呢是有刻着古老花纹的钥匙，古老的钥匙，我们要学的就是钥匙。
1: 萨祖祖克，
0: 萨祖祖克，萨祖祖克。第三个呢就是一颗微微发热的水晶，我们要学的是水晶。
1: 乌玛里嘎带，
0: 乌玛里嘎带。乌玛里嘎带。第四个就是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我们要学的就是笔记本。
1: 救命，
0: 救命，救命。亲爱的朋友们，你会带走羽毛、钥匙、水晶还是笔记本？我们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阿美族拉卫士所带来的
1: 大树。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拉卫士所带来的歌曲《
1: 大树》。
0: 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呢，再请几个跟大家分享喽。
1: 好，有一天呢，你走进了一座非常安静的森林，发现一棵巨大神秘的古树，那树干上出现了一个发光的树洞，里面放着四样物品，那你呢，只能带走其中一样。
0: 第一个呢，就是轻柔，仿佛能够随风飞到任何地方，微微发光的羽毛。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单字就是羽毛。
1: 别别
0: 别别别别。第二个呢，就是看起来非常平凡，却让人能够打开任何未知大门的刻着古老花纹的钥匙。我们要学的就是钥匙。
1: 萨祖祖
0: 萨祖祖萨祖祖。第三个呢，就是透明纯净，握在手里面呢，让你感觉到安心，有微微发热的水晶。我们要学的就是水晶。
1: 乌玛里嘎带，
0: 乌玛里嘎带，乌玛里嘎带。第四个呢，就是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好像感觉未来的故事正等待着被写下来。我们要学的就是笔记本。
1: 救命！
0: 救命！救命！亲爱的朋友们，你想选择的是羽毛、古老的钥匙、水晶，还是那本笔记本呢？你们先想一下，我问一下几赫。
1: 好，我选的是这个羽毛。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轻柔啊，轻柔，然后仿佛我可以随风飞向任何地方，自己想象。
0: 你是觉得你拿到羽毛，你会就飞走这样？
1: 对对对，
0: 人家是羽毛会飞，你是人会飞，每个人想象真的不一样哎。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选择的就是羽毛。
1: 因为我觉得他是讲到这个古老，我想到这个古老的话，我会非常害怕。
0: 又来了，
1: 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嘛？
0: 谁叫你到那个古树去、啊哎？
1: 不小心啦、啊，好。那个古老的这个什么老钥匙我会 有点怕、感觉那种然后一个东西你要带走，我就觉得 不太。
0: 那水晶呢？
1: 水晶它算是比较有重量、那羽毛它没有重量、你可以随手把它弄掉啊、
0: okay, okay,
1: 它就飞走了、
0: okay, 那笔记本呢？
1: 笔记本的话也是有重量啊、还没有办法是
0: 说，所以你选择最就是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最轻的就是羽毛。
1: 对对，我想说万一有什么事情我把它丢掉、它就很快就飞走，可是其他都是比较实体的啊。
0: 所以每个人想法真的不一样、我选的是古老的钥匙，因为我觉得呢，它在古老的树里面的洞，这个古老的钥匙在这个地方一定有它的暗示。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树洞里面有那个亮亮，我会怕，是我比较胆小啦。
0: 好啦，所以每个人选择都不太相同，那你的选择是什么？是羽毛、钥匙、水晶还是笔记本？如果都选好了，请就不要改变了，好，请几个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今天要测验的是从你选择这个四种物品当中呢、可以测测你内心很强大的天赋是什么。
0: 天赋是吧？
1: 对对。
0: 好，第一个呢就是发光的羽毛。
1: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别别的你呢，你面对陌生环境的时候比多数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节奏、即使呢遇到了变化也能够快速的调整你的方向，
0: 是
1: 因此

0: 呢，在人际、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你都具有很强烈的生存能力。
1: 也就是呢，选择这个羽毛的朋友，他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
0: 是是是，
1: 其实对你来讲是蛮准的，
0: 我觉得蛮准的，
1: 你到哪里都可以跟人家聊天。
0: 很多人常常问吉赫说：“吉赫，
1: 而且很快就熟了。”
0: 他说：“你跟他很熟吗？”我说：“没有，我刚刚认识的。”他说：“你怎么感觉你跟他认识好多年？”
1: 我要告诉大家，前几个礼拜呢，我们金伦不是办那个小米收获季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吉赫也有去，我去我的，他去他的，我离开他还在那边，然后跟我们部落的族人跟亲戚都非常熟的，
0: 打成一片，
1: 很厉害。
0: 是
1: 好，这是选择羽毛的朋友，他适应力非常强。那如果你选择古老钥匙的朋友呢？
0: 好，选择啥？住的你呢，你是一个擅长看见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
1: 嗯、
0: 你不容易被表面现象给迷惑、
1: 嗯、
0: 那朋友常常会向你寻求建议，因为你总能够找到问题的核心。好准啊，
1: 所以这个人的观察、
0: 欸、
1: 你也觉得很准吗？
0: 我觉得很准、
1: 啊、所以这样子的洞察力跟观察力是比较强的。
0: 对对对，很多人可能会想要一些问题、okay. 可能会想要问你、
1: uh-huh.
0: 对对对，但
1: 通常我不在舞台上，
0: 但
1: 我在舞台下，你私下问我，我会跟你讲。
0: 但是理财的部分我不会问你啦。
1: 你是前辈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那如果你选择的是那个发热的水晶呢？
0: 好，如果选择乌玛里嘎带的你呢？你的存在本身就能够带给别人安全感。
1: 嗯，
0: 你善于倾听、理解别人，即使没有说太多话，也能够让你身边的人感到安心。
1: 嗯、
0: 因此呢，很容易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
1: 我觉得杜老师如果还在，他应该会选择这一个。
0: 对，我也觉得他应该很喜欢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哦。
1: 对啊，水晶 啊或者什么的，因为他的那个给别人的安全感，只要他在，我们觉得很放心。
0: 是是是、嗯，
1: 好，这是选择水晶的朋友，等于说他的治愈能力、疗愈能力非常强。
0: 嗯，
1: 那如果你选择是空白笔记本的朋友，
0: 好，如果你选的九命的你呢？哦，你喜欢探索新的可能性，
1: 嗯，
0: 不愿意被固定框架限制，你的灵感呢常常是来自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1: 嗯、
0: 你只要愿意持续的行动，往往都能够创造出令人惊喜的成果。
1: 所以选择空白笔记本，它的创造力是非常强的耶。
0: 因为你看笔记本
1: 是空白的、啊、
0: 然后他喜欢写东西、啊、
1: 我现在在想说拿空白笔记本是怎样，他会浮出字吗？
0: 不是，小菜然后放那个水之后就有那个无字天书的概念。自己想象、欸、
1: 好，所以我相信你选择这个笔记本的朋友，应该他的创造力是非常强的、
0: 嗯、是、嗯、
1: 好，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羽毛，你的天赋呢就是适应能力非常强。如果你选择的是钥匙，你的天赋呢就是你的观察力、你的洞察力非常的强。那如果你选择是水晶，你的天赋就是非常有疗愈能力，给别人有一种安定感。那如果你选择是笔记本，
0: 救命，
1: 基本上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你不会被固定的框架给限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带领九姑所带来的
0: 大树。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排湾族的竹姑戴爱玲所带来的
1: 大树。
0: 我们连听了两首大树，待会还有一首大树哦。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其实呢，可能在我们的四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会发生。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去想象，如果你走到森林当中，这几样东西你会带走，其实也暗示着你的天赋，你的能力在哪里。
1: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你看，在心理测验，除了我们可以学到这个阿美族。主语之外呢，其实有时候内心当中我们自己可能不为人知，
0: 对，
1: 今天都被大家献出来告诉大家了。
0: 其实你如果说比如说你的部下，你的属下，或是你的孩子，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先跟他玩，玩以后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他的适应力很强，他的观察力，他的洞察力，他在哪一方面比较强。
1: 因为尤其以现在的孩子来说，他有时候很少跟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我觉得透过这个心理测验
0: 玩游戏，
1: 然后呢让他知道，让我们也知道，哦，原来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没有错。好，那如果你前面没有听到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搜寻听台北，然后找到今天播出的原来在台北就可以了。当然也不能错过我们的
1: 美丽妈妈。
0: 好，那很快的来复习一下阿美族的单字咯。第一个呢就是羽毛，
1: 别别
0: 别别别别，钥匙，
1: 沙竹竹
0: 沙竹竹沙竹竹，水晶，
1: 乌玛里嘎带
0: 乌玛里嘎带乌玛里嘎带，笔记本，
1: 救命
0: 救命救命。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泰鲁格族的李好李好李好李好所带来的
1: 大树，
0: 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
1: 阿美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吉赫马萨鲁
1: 阿莱吉达。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风雨

0: 有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李丽芬所带来的得意的笑哦，得意的笑并不是说就是很疯狂的去炫耀自己的这个好心情哦，而是在看开人生之后的那种愉快和舒爽的感觉。看开人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看开人生呢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明白有些事呢可以努力，有些事呢必须接受，可以从几个方向慢慢体会，接受人生有得有失，没有人能够永远顺利，也没有人永远失意。今天的离别挫折未必就是人生的终点。珍惜眼前的人，真心陪伴家人朋友，对爱的人说出关心，往往比一直怀念过去的更重要。放下无法改变的事，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记住它带来的经验，但不一定要一直困在遗憾里面。保持一份兴趣，唱歌、听音乐、阅读、旅行、散步，都能够让心找到寄托，也能够让生活呢多一些色彩。心存感激，每天想想今天有哪些值得感谢的人或事，即使是一顿饭、一个微笑，也能够让心境慢慢的改变。正如李白所说的，人生得意须尽欢，珍惜欢乐。而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呢，也可以提醒自己，风雨终究会过去，今天的苦涩未必就是明天的结局。看淡得失，珍惜当下，心怀希望，步步向前。人生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在风浪中依然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定的心。

王力宏所带来的《在每一秒都想见到你》，这句话其实很有感情哦，也很直白地表达了思念。每一秒都想见到你，可以理解成对一个人的牵挂已经深到连平常的每一刻啊，都会想到他，想见面，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想把心里的话呢说给他听。如果你想把他说得更温柔一点，可以这样表达：在每一秒都想你，真希望下一秒就能够见到你。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心却一直朝着你的方向，不是刻意的想念，而是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每一个瞬间，我的心里。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在每一秒都想到。

我们也许会明白，爱一个人不只是想拥有，更是愿意祝福，愿意等待，愿意默默守护。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再见到你，我想轻轻地对你说一句，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也谢谢你让我直到今天依然相信爱情的美好。愿每一份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愿每一次思念都能够化作温暖的力量。即使不能时时相见，只要心中有爱，就会相信幸福终有一天再次来到。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也谢谢您再度的欣赏明德所主持的节目、哦、真的谢谢。来，今天要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什么呢？哦，今天要分享这个阿美族的这个传说故事了。来，我们先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再来我们这个再进行我们的节目。

在泰国的时候呢，在本岛的东海住着一位叫做阿布古拉扬的这个神，降临到孤岛布德尔。这里的一条小河也住着一位女神达里布拉扬。两神啊，显来话也谈得蛮投机的，心也相应啊，两个人就同居下来了。有一天，这个阿布古拉扬偶然拉动这个藤枝，却因为这个藤枝啊已经枯干，拉了几下呢摩擦而燃烧起来。这就是天地间有火的这个开始，两神啊便以火烤甘薯哦来做这个食物。当他们蹲踞在火旁边的时候呢，蹲在火旁边，无意中注意到男神的下腹，下腹部这个地方呢有一条长长凸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很奇怪。再看看这个女神的下腹部呢，却是凹进去的。正在不可思议的时候呢，飞来了两只这个猴阿姑，使劲地摇动着尾巴。两位神看了才领悟到原来如此啊，而知道了 男女媾和之道。后来他们之间呢生下了许多的子孙，这个孤岛波特尔众多的人口啊，造成了生活上的许多不方便啊，就想到说要离开哦。有一天呢，这个阿布古拉亮坐在山中，看到一根大木头，便想以大木为独木舟渡海去看看。他把大木头推到这个海边，这个妖女神塔里布拉扬哈，还有这个子神啊念布拉扬，这个女子神啊啊巴萨乌拉扬同行而出海。这个独木舟呢，往西前进，在一个叫做卡瓦山的地方登陆啊。一看，尽是荒地，而且又被其他的神占据啊。因此又往更北的地方推进，到达了这个塔拉鲁玛哦，登陆这里呢也不怎么理想，不得已再往前进，而到了这个啊达吉利斯。登陆后呢，觉得还不错，而决定定居居住下来。当时啊，马上就种植所带来的这个地瓜，这里还长了许多这个野生的巴奈及这个哈拜。这个巴奈就是米，哈拜就是粟米、小米了。他们摘了他的这个穗呢，啃了一下，哎呦，味道很不错呢，就用这个竹子及木头啊做成锄头，耕耘巴奈及哈拜，年年丰收，而有了今天的米跟小米啊。来到这个地方的诸神啊，子孙第二年的时候繁殖，后来便扩散散居在台湾东部的海岸一带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通常啊，这个人类的起源神话都不能排除神秘的色彩，但是也具有某些合理的内容，比较富于历史感，尤其是迁移的这个过程啊，天真的这些传说的这个值而有一定程度的可信度。当人类的祖先呢、还在图腾兴盛的时期，人们被大自然所主宰，而出现了各种野蛮的崇拜自然迷信。之后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制衰退，人与自然的关系起了变化，人类的自我意识增强啊，开始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图腾崇拜的影响，但是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盲目的崇拜自然物，反而崇拜人类自己。于是呢，逐渐从图腾崇拜转化成为祖先崇拜。这时在神话传说的这个领域便出现了一批祖先神，发展的过程是由半神半人到完全的人格化，由女主神到男主神。原始人这个根据直觉啊、经验与猜测探索人类自身起源，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故事是世界性的创世神话的基本主题，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人定胜天的第一页。这则阿美族的这个创世神话，当时虽然人类的先祖已经离开了屈服于自然、向自然献媚的这个崇拜自然时期，但是人类所知仍然很有限，因此啊，许多的这个日常生活还得向自然学习。譬如故事中，两位神因偶然拉动枯干的藤枝摩擦起火，才开始了熟识的生活。火是一种自然现象，自然起火的历史啊，比人类的历史还长。对于火，人类如果不能够认识啊，就无法解决火对人类的极大威胁及毁灭。人类对于火有了解到利用自然取火是非要的进步，从此啊，人类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利用火而熟识对人类的大脑啊发育更有决定性的作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而当男女两位神人蹲踞火旁时，更注意到男女下体之有别，同时又从这个鸟类啊学到了男女媾和之道，而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这个工作，甚至于后来还因人口众多而有了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更是制造了独木舟为行的工具，这是最初的造船。从此神人由南方一路沿着海岸线往北方移动，并且农耕种植地瓜、小米，以及完成了竹锄及木锄最初的工具制作，农作物年年丰收，而打下了今天的农耕基础。这个诸神的子孙后来扩散居住到东部海岸各地一带，虽然故事中没有明指，却也暗示

族的这个超自然信仰分为两个，第一个超自然信仰观念，阿美族的创世神话中的始祖的起源是天神降到大地繁殖成人类的天降说，因此啊，族人在信仰观念上认为与大地的人间世俗世界相对的现实世界之外呢，另有一个圣洁的神灵世界，居住的天神和祖灵，至高无上的天神与地上的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可降临人间赐福或惩罚人类。第二个，宗教信仰行为，这个阿美族传统宗教行为是经由部落社会的全体性组织关系而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啊，生命过程如出生、成年、结婚、死亡啊，都需要透过宗教的仪式来进行。部落社会没有特殊的宗教组织，整个部落就是一个宗教团体，没有家户的个别宗教祭祀行为，而由同一氏族或同一家族形成一个祭祀团体。祭祀的仪式呢，譬如马兰部落的祈年祭、播种祭、收获祭和这个开仓祭、主神长新祭、新年祭等等，都是全部落的集体行为。

0: 东亚基青沙皮，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言的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

片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居天界又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啊，一般人高不可攀，难以接触。因此呢，一切必要与神的这个接触呢，就得透过哈吉嘎瓦赛来举行这个仪式，也就是说巫术的仪式来进行。吉嘎瓦赛是富有超自然力量的人，吉嘎瓦赛的意思是富有神的人。巫师呢有男有女，透过巫师的做法，这个法术呢可以助人、害人、治病、驱鬼、招魂、谢神、新屋除岁、求运、助产、狩猎、诅咒、生病，样样通。这个占卜叫做Miarao， 占卜是叫 Miarawai， 说有看见的人能预见未来之意。这个占卜是一般为男性占卜工具呢，忌讳妇女触摸。阿美族人相信占卜师受神之助啊，能告知能不能做某一件事情的预兆。如果像这个治病啊、寻找失物，还有占卜方向、渔猎、问风、占问天气、这个占卜运气、卜问迁居、上山工作等等，除了由占卜师占卜之外呢，另有一种占鸟称为吉鲁特。这吉鲁特是形状像乌秋的鸟，鸟占主要依其啼叫声，吉鲁对鲁，还有叽叽吉鲁吉鲁，及方位来办辨别前方吉凶征兆。除外呢，还有梦占。有些部落的阿美族人相信做梦是人的灵魂出游所致，因此啊，梦中发生的事是魂所经历的事，是一种对人清醒时所做之事的一种征兆。从梦中啊，可以获得某种启示。梦的方式以种类繁多，大体上呢，梦见好事象征好事将临为吉兆，梦见这个坏事呢，则将有不祥事发生为凶兆。

0: 美族啊有这个海祭，这个海祭的起源是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之一啊，哈、哦，李道士的这个船，太古的时候呢，一位叫做这个利脑的妇女啊，跟她的儿子吉布兹住在一起。有一天呢，吉布兹为了捡星材来到海边，这时呢，一位叫做塞宁的海神趁着小舟靠近了海边，频频向他招呼。这个吉布兹很想过去，但是因为隔着海水而执着哈、哦、丢毒了哦于是呢，塞宁神对他说：“把你的腹部紧贴在我所拿的木头上，用手脚啊滑动就可以前进了。”哦，吉布兹因此啊才知道了游泳的方法，滑木呢滑到了这个塞宁的这个船边。塞宁很高兴地说：“从今天起，我们是朋友了。”你可以常常来跟我聊天啦、啊、哦，很感谢你的邀请，可是海上有许多危险呢，我担心不能常常来哦。那个塞宁说：“五天后你携带一只鸡一包饼来这边，我教你造船的技术。”好，吉布兹呢照着约定的日子啊，把鸡饼蒸好的这个糯米啊哈哈装在篮子里面，再度来到这个海边拜访这个塞宁神。这个塞宁神呢模仿自己所乘的船，把大木头挖成中空凹进去，让船浮在水面上，说只要有了这样的船，从海上往哪里去都很安全，当造船的时候一定要举行这个船祭。因此呢，也教他、哦、船祭的仪式及唱歌的方式。不久啊，这个船就完成了。这个吉布兹召集了村庄的人，仔细告诉他们事情的这个经过，大家听了甚是敬畏海神的这个吩咐啊。于是呢，备酒一罐啊，还有这个波伯克糯米饼哦，独论了两篮，槟榔一把，以祭船，大唱船歌。吉布兹最初造了两艘船，放置在海边，村人高兴的跳舞唱歌，欢呼赞美神的恩典。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说到这个阿美族啊，啊，大因为这个船造好了哦，大家呢哦就准备了很多的东西，像这个哈卡克拉杜伦呐，还有槟榔哦，还有酒，哎，来唱这个船歌。这个船祭船歌也是这个哈、哦、啊赛宁神教这个啊年轻人的。来来来，然后呢，它里面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来，明德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像诗一样哈、哦。这个祭海神之

歌啊，歌词的大意是：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海，这个菜肴，一起去迎接尊贵的海神。海神啊，阿吉嘎贝特，你在百忙中来到了此地，我们无限无限的感谢你。丰盛的菜肴是为你们而预备的，能与赛宁结为朋友，真欢喜。人与神能结为朋友，真高兴。当我们乘船在海上玩的时候，抓鱼的时候，海神赛宁护在我们的左右，我们高兴，海神也欢喜。海神啊，阿吉嘎贝特，请收下我们的礼物，收下的礼物就回去吧，不用在这里辛苦了。赛宁神啊，赛宁啊，我们的阿吉贝特，辛苦你了，回去吧。哦，或者是一起喝一杯酒再走哦。

欢乐也前进了。这个最初啊，这个吉布斯在海神塞尼的教导下造了两艘船摆在海边，后来有了三艘，用竹篱围绕保护，并且呢常做修缮或是改造。当这个村社产生新阶级的时候，那这个阶级大概是八年一次，要一年做四天四夜严肃古雅的船技。祭祖至今啊，仍是吉布斯的后裔耶波鲁马萨及这个铁坡斯玛两家的人哦，这个这个船技啊，是一定是这两家的人在负责就对了。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去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2: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明白金不用的我都过金钟不得爱情况也是爱情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是突然间发生的灾难，运用的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来调准备
5: 也下就到

日本演歌呢，不只是唱歌，更是啊在唱人生。他所表达的往往是人生中最深刻、最真实的

情感，因此啊，能够感动很多人。演歌常见的主题啊，包括爱情，爱情又包括相爱、思念、失恋、等待、重逢。例如，一个人在深夜望着月亮，思念远方的恋人。人生，面对挫折，仍然坚持，相信明天会更好，不向命运低头。故乡，离乡打拼的人对家乡、父母和童年的怀念。亲情，母亲的慈爱，父亲的背影，夫妻相守的情谊。四季跟自然，春花秋雨，冬雪，大海，港口，山川，借由景色照应人的心情。演歌有一句常被人提到的特色，就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歌里唱的不是雨、雪、港口，而是把思念、寂寞、希望寄托在这些景色当中。例如 Kitashima Saburo 的歌曲常常唱诵男子汉的坚毅、渔夫的精神跟奋斗的人生。八代雅纪的许多作品中描写成熟男女的爱情、离别与人生的历练。邓丽君演唱的许多日文演歌则以细腻温柔的歌声唱出思念与柔情。可以说演歌不是悲伤，而是把悲伤唱得有力量，不是只谈离别，而是让人生在离别中仍然保有希望。也正因为如此啊，许多人在人生经历过爱情、离乡、失意或成功之后，再听演歌，往往会有更深的共鸣，因为歌里唱的正是每个人生命中都可能经历的故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Miyako Harumi 都春美她所带来的小樽运河 Otaru Onga、这个还蛮浪漫的蓝调的哦。其实蓝调的浪漫可以理解为一种带着淡淡忧伤却又充满深情的浪漫。蓝调 Blues、原本是源自于美国，最初是人用音乐抒发生活的艰辛、思念、孤独跟这个希望。后来蓝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影响了爵士、摇滚、流行音乐，也成为许多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所谓的蓝调浪漫、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在夜晚的街灯下静静想念一个人，即使曾经受过伤，心中仍愿意相信爱情。一杯咖啡，一杯酒，一首歌，就能够勾起许多回忆。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情感，而是坦然接受思念跟遗憾。这种浪漫多了一份成熟，也多了一份人生历练。它让人明白，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完美，但曾经真心付出就值得珍惜。蓝调的浪漫、不是欢笑时的热烈，而是寂静夜晚里的一首歌。它陪伴孤单的人，也安慰思念的人。每一段旋律都像在诉说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收藏着一份真挚的情感。当我们静下来聆听，或许会发现那首唱歌的不是别人的故事，也是自己走过的人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是一首不容易遇见你的日本版本哦。接下来我们安排这首歌曲啊，是这个凤飞飞她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凤飞飞的版本啊，是这个1974年的这个版本。哇，这个52年前的由凤飞飞所演唱的这个不容易遇见你，哇，很厉害的哦。刚才这个刚刚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有点傻豆子的这声音 啊不太稳的感觉，就表示说他这个唱盘呢、已经是非常非常久远的。其实好想见到你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对一个心仪的人或是久别很久没有碰面的对他有特别情感的人来说，我们真的很想见到他。好想见到你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因为你的笑容总能够让我一天变得温暖，你的一句问候呢总能让我的心感到踏实，即使相隔很远，我的思念却从未停止。真希望有一天当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呢，能够微笑的说一句你好吗，我一直都很想你。如果是用这个演歌的意境来解释这首歌的话呢，添加一点浪漫的情绪应该会是这样啊。夜色渐深，微风轻轻吹过，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好想见到你，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眼，哪怕只是轻轻的说声晚安，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思念一个人最美的期待就是重逢的那一天。刚才的那一段情感真挚而又温暖，又没有过度的这个情绪渲染，却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份深深的挂念。朋友，在你的心里面，你曾经有过这么深的这个情感，能够让你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的吗？有没有？我相信呢，明德真的相信，在我们人生一辈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绝对有好几段那种深深忘不了的情感，也许是师生，也许是同袍，也许是这个长辈对你的这个爱，你深深的感受到了，而且你也觉得这种情感是让你魂牵梦萦，永远不会忘记的，有吗，朋友？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全市人车及各场所都需配合管制与避难演练，请市民朋友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实施避难。车辆请依照交通管制规定停靠，人员切勿在户外逗留或是围观，以免受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成功病毒下的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注意防晒，免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6: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嘛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们眼看着今天差不多再过一个钟头就要成为昨日了，也想想昨天晚上这个时刻，我们是否就在回顾白天，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在一些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互动当中，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啊，刻意啊，每天好像把它变成一种重复的工作。当公式化之后，也许就不是这么用心了，也许就成为所谓形式主义了。想想过去我们在求学的阶段，有多少形式主义，就是为了要应付师长他的一些交代啊，他们的一些在口头上对我们的一些教诲啊，甚至责备，责备之后我们就开始好像产生了一种制约反应，什么没做呢就浑身不对劲，可是又觉得哪那么多时间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完美。那么渐渐的我们就懂得了，在表面在形式上呢做一种假象的呈现，我们很努力，我们很尽心，完成了。所以当年写的报告可能就抄来的，或者读书心得，其实书也没有读过一半。那么，反正就拼拼凑凑。如果能够穿越的话呢，我想那个时候的我们穿越到现代，一定很羡慕，哇，有 AI 耶，有 AI。有 AI， 那好多事都可以请科技代劳了。但如果你把它当作这是人生的一种收获，一种你觉得没有后遗症的便利，那就大错特错了。人的思考力是不能生锈的。希望今天我们活得精彩，今天我们走路是有风的啊，走路有风啊，它是一种意思。以前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喜欢骂我们，说我们走路没风啊，你看多年了，他教了些什么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课堂上对同学们的一些负面的责备啊，我倒是如数家珍啊。好，接着我们欣赏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欣赏这是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男歌星 Michael Bolton 带来的 Go the Distance。

在希腊神话里的这个大力士，石头推呀推呀推，好了，好不容易到顶端了，结果石头又下来了，这是象征一种惩罚吧。我们投射在现代社会当中，其实有不少的工作族，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很努力在做事，但是时间管理不到位，而且做事的方法呢，似乎也没有那么好的效率。于是乎，所谓穷忙、瞎忙啊，就在我们的周遭，我们不断在见证，也不能说悲剧，只是觉得真的蛮可惜的。不是不努力，也有一些才华，但他的努力啊，好像与收获不成正比。除了客观因素之外，其实本身自己的一些思维观念是要做调整的。所以当一个人只是表现出形式主义，只是在表面上他来勉强去应和啊，去配合别人对他的一些要求，那实质上这是蛮空的。我希望今天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来欣赏 Kenny Loggins 带来的 For the First Time。

上班族常在想，每天我是要认真多做一点，还是有智慧的带点狡猾的少做一些。那这个思维从何而来呢？可能他曾经遇过，就是所谓能者多劳啊，结果

被别人占便宜了。在职场当中，忽然有人跟你说能者多劳，那你要稍微提防一些。这个人心难测啊，所以你不妨很幽默的就回答，是啊，您在我们这个单位啊，您是最有能力的，真的叫多多的这个好好表现一下啊，我们把你当作楷模。当然有人的成就感是来自于我帮别人多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那个末端，也就是说那个接受你协助的人，他真的领情吗？还是在背后说你是一个呆头鹅啊，说你是一个天下的一个什么大傻子等等。小时候我们可能在班上就曾经碰过这样的同学，真的哈，这个我们都记得蛮清楚的。那现在想想说在那个儿童时代怎么会有孩子那么坏啊，因为我们不坏嘛，我们很单纯嘛，结果帮了他很多事情，却在背后说了我们很多很不实的一些评论说我们如何如何了。所以长大以后我们好像也真的学会了一些什么。所以有为有守，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这个速度啊不见得一定是求快的，该快就快，该缓则缓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了，走人生路是需要大智慧。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 love you to want me。

这是灰狼 Lobo 演唱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在这个社会呢，我们不见得要以冤大头的形式呢来表现我们的善良，来表现我们的这种大爱。我要说，善良的人，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值得赞许，也希望社会里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但如果就这么被别人利用了，而且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好意呢被他们不断的歪曲，所以其实在很多的领域，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有些真的很优秀很有心的朋友最后受伤啊，而且受的是蛮重的。他觉得投入这么多，而且真的是多做的，真的是多做的。所以很多例子就让我们看到，受伤了，整个人几乎崩溃了，那么从此之后啊，就好像像退出江湖一样，这个不问江湖事，什么事情基本上他都意兴阑珊，最好不要来找我，就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啊。本来很热心，本来这个满腔热血，后来人就变得相当的冰冷啊，受伤嘛，人就受伤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然这么极端的变化，我们也觉得是没有必要，是没有必要啊，为自己。有些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智慧，我们要很适当的能够传承下去，让后生晚辈也能够了解。一个优秀的工作族不是只会冲锋，不是只是很努力的表现他的才华等等，有时候锋芒太露，反倒呢会招来一些这个不好的言语包括一些很可怕的伤害。1997年风靡全球的电影《铁达尼号》（Titanic）， 1997年呢，29年前呢，明年2027，《铁达尼号》呢这部电影上映就满30年了。在我自己生命的记忆中，我常以编年史的方式呢来记着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啊，像1997我就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数字，而且在那一年生命中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当然啊，这是个人的一些人生的一些修行。那么1997年啊，电影《铁达尼号》，我想很多朋友不会忘记。席琳迪翁带来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中午的阳光铺天盖地，万物都被晒得低了头，唯独那片向日葵

始终朝着炽热的方向，不曾闪躲。自信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环境凉爽，而是内心有自己的光源。当别人在灼热中焦躁，一个自信的人仍旧能够稳住步伐。额头的汗珠是努力的印记，坚定的眼神是不动的根基。我们明白，真正的价值不来自外界的认可，而是源自对自我的笃定。就像盐融入了水，看不见，但是却改变了整杯水的味道。烈日下的自信，是知道自己值得被照亮的勇气，不因旁人眼光而瑟缩，不因暂时困境而摇摆。你若盛开，阳光自来，即使没有掌声，也要在自己的舞台上站成最挺拔的姿态。因为自信的本质从来不是被看见，而是无论有没有人看，我们都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中午的太阳像千万根烧红的针，刺进每一寸的皮肤。树荫下挤了一些人，但我们却看到有人却从容地走在阳光里，脚步不慌不忙。我想不是他不怕热，而是心里有更坚定的刻度，那就是对自己步伐的笃定。说到自信，不是等待别人的喝彩，而是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依然挺直的背脊。当烈日蒸发了所有的修饰，留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自己。他接纳这份真实，皮肤黝黑却发亮，汗水滑落却从容。他们知道，能灼伤的是表皮，烧不尽的是骨子里那点不肯低头的光。我想，自信的人就像一棵老树，根扎得够深，叶子就不怕晒，不与烈日较劲，也不求阴影庇护，只是在自己的节奏里，把每一寸光都转化为生长的养分。当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自信便像呼吸一样的自然，而这份笃定比任何阳光都要耀眼。

们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充满祝福的歌曲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来自 Judy Collins， 她优美的歌声。 Judy Collins 呢，我们经常是听她演唱的小丑进场 Sing in the Clowns。 她演唱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觉，相当有味道。希望努力的人，上天能够赐下更多的祝福。这人生苦短呢，数十寒暑。如果我讲什么百岁人瑞啊，现代人其实很多想说算了算了，不要那么久，不要那么久，说到那样岁数都健健康康的，大概是相当相当的稀少啊。好，我想大家自己心里也都明白，走人生路也见证了不同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命故事。所以未来你希望是什么样子啊？当然你心里会有个想法，但是到时真正的呈现呢，又跟我们想的是大大的不同。所以今天的忧虑啊，就不要带到明天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1980年代电影《红衣女郎》的主题曲，盲人歌星 Steve Wonder 演唱的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青山的版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负心的人》。那么就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那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位我们这个新进的同学哈，这个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大菜 ，OK。那大菜呢是上个礼拜的留言哈，然后呢他说他要点播这个国语歌曲《负心的人》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所以呢我安排的是来自青山大哥的这个版本。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很多人翻唱过，包含了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像太兰花啦，像姚苏荣啦，像青山的版本也蛮不错的。然后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最早就是一首日语的歌曲，而唱的人呢是申敬一。在日语版本当中，这首歌曲叫做《女人的叹息》。

我们的礼拜三了，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哦。那当然还是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能够来多多的点播歌曲，好像是这一首《负心的人》这种老老歌哈。说真话，哎，现在比较少人点呢，奇怪怎么会这样？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点一下哈，好不好？哈 ，O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这个是我们的小纸要点播的歌曲哦。那么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亲密爱人》。

哦，这首歌真的也是非常久哦，来自小虫的一个作品，非常好听的《亲密爱人》。那么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在91年的时候呢，收录是在梅艳芳的这个专辑当中，就叫做《亲密爱人》。而且在91年，民国80年那个时候呢，还有黑胶，所以其实这一张专辑哦，这个基本上我是有它的那个黑胶的那个版本，然后有 CD 的版本哈、哦。那黑胶呢是永远不开封的那一种，有没有哈、哦？就是保留收藏用的。其实这一张专辑哦，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听，尤其如果说你是音响爱好者的话，我非常建议你能够收藏这一张黑胶，因为这张黑胶说真话，很难得。然后呢，你可以听得出来，在整个的感觉上面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那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办黑胶展的时候，就是在做黑胶讲座的时候，跟这个台下的听众啊做一些互动，然后呢，就听《亲密爱人》这首歌曲，当场有人掉眼泪，因为这首歌真的太棒了。OK 哈。好，这也可以说是梅艳芳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一张专辑呢，也可以说是梅艳芳在91年年底时候呢退出乐团前呢最后的一张个人的这个专辑哦。其实这张专辑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从整个的包装啦、企划啦，哈 ，OK， 那整个的这个音乐的格调呢，都非常的舒服，而且在当时呢，用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颜色，就是紫色跟黑色的搭配 ，OK， 那其实反而让这张专辑很跳，马上的立刻的跳出来 ，OK， 好，那么我们谢谢我们的小纸要点播的歌曲，很好听的这一首《亲密爱人》。好，那接下来还有谁要点播歌曲呢？哦，这一个朋友呢，诶，这首歌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还是一样齁，那么会有一个这个听众会来点播哈。好，东东说呢，他说他想要听李碧华的歌，哎，我的天哪，李碧华，哎 ，OK， 那我们就要来听李碧华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嗯，我先把歌名给隐藏起来哈，然后呢，让大家去猜猜，回味一下李碧华的这首经典歌曲。

李碧华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心语》，那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其实这首歌在当时呢，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啊。那东东呢点这首歌曲，真的有点让我有点给他吓到呢。哦，原来会有人要点这首歌哎，我以为这种老老歌哈会慢慢被大家淡忘，但似乎好像没有哎。所以呢，可见的哦，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像李碧华，像虽然已经离开歌坛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对大家对于他的歌曲啦，大家对于他声音啦，一点也都不陌生。OK， 好。好，那接下来呢，除了李碧华的点播之外，我们的东东点播之外呢，还有谁呢？这个凡哥呢，他说呢，我们的凡哥好，这样子哈 ，OK， 那因为他是凡嘛，哦，就是李凡这样哈，然后呢，这个凡哥这样，好，取一个小外号这样。那凡哥他说呢，他很喜欢林慧萍非常早期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不过已经很久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来，我们来听凡哥要点播的这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林慧萍《往昔》。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的《往昔》，这一首好听的歌哦。其实这也可以说是林慧萍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林慧萍的这个歌还真的蛮多的，这个除了像《往昔》啦，还有《白纱窗的女孩》啦等等。那后来呢，这首歌曲很妙，就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呢，林慧萍有一张专辑叫做《台湾国语》，那张专辑也很特别，就是把所有的国语歌曲呢改编成为了台语的歌词，所以林慧萍也把《往昔》这一首歌曲呢改编成了台语的一个版本，就是《爱情的乌托邦》。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这个林慧萍的版本，后听几段歌曲哈，《爱情 All the Way》。好，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最后呢再来听我们的这个 Baby 要点播的歌曲。Baby 呢，他说他想要听《我不是个坏小孩》杨玲的版本。OK，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送上这首好听的歌版本。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想你到三天呢，
8: 师傅都想你呢。
9: 恭喜你们结婚了！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高凌风，《燃烧吧，我鸟》。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诸葛要点播的歌曲哦。那么进行我们的第二阶段 Part 2哈。那么这个是诸葛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哦，这个高凌风的《燃烧吧火鸟》。其实这首歌其实说真话，真的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了哈。那也非常谢谢的这个诸葛哈。那诸葛呢也特别在 LINE 里面呢跟我们讲说啊，这个希望呢能够介绍一下，多多的介绍，让现在的年轻小朋友知道这个高凌风啊，然后呢他所唱过的这些好歌。现在应该还是有人记得高凌风吧，比较年轻的我看可能比较不记得了哈。 OK， 那2010年以后的孩子应该不记得，但是我觉得应该在之前的应该还是有人会记得高凌风。 OK， 好，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诸葛。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吉吉。吉吉说什么呢？吉吉说啊，他说秦浩哥，这个下个礼拜呢就到了农历七月份了哈。然后呢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都会这个碰到农历七月呢就会做一些跟这个鬼有关的一些歌曲哈。那这个提醒你不要忘记做这方面的主题哦，这样哈。好哦，感谢我们的吉吉同学提醒我哦，好不好？ OK， 不要忘记哦。 OK， 好，其实说真话了，我们这个主题呢经常会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变化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哎，好像收听习惯养成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到了什么时候哎，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出现，像父亲节啦，母亲节啦，对不对？像这个礼拜就是父亲节，我不晓得大家对于父亲节有没有什么样的表示哈，或者是在收音机旁有没有小朋友，或者是有没有稍微比较大的孩子这样哈，然后可以帮这个爸爸呢献上一个祝福，好不好哈？好，那这个谢谢我们的吉吉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啊。那吉吉呢要点播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哦很久哎，1978年的一个作品哎，来自池秋美的《烽火儿女情》。

我记得这一首歌曲啊，在1978年的时候呢，还是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儿女情长》这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那当然，主唱者就是我们的这个植秋美同学了哈。那植秋美呢，其实在当时呢，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而且她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你只要一听就大概就知道，嗯，就对，没错，就是植秋美了。OK 哈，好，那接下来呢，谢谢我们的姐姐的这个点播歌曲哈。那还是有人这个问我哈，就是说希望我多在节目当中介绍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LINE 的这个讯息这样子哈，相关的一些，因为也希望呢有多多的好朋友能够加入哈。就像有一个朋友呢，这个小曲就说了，小曲说，他说秦浩哥这个经常在。怎么讲，就是在那个LINE 的群组当中啊，好像似乎好像很多的他的好朋友呢都想要加进来，可是呢都不知道这个 ID 哈。那这个小曲呢就说希望我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多讲几次这样哈，那也能够让他的朋友进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哈。好，那这个小曲呢好，我先讲这个我们的 ID 好了，就是你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你去搜寻哈，搜寻我接下来给你的 ID， 然后你就会找到台北都会慢点这一个节目快这样哈。那这个 ID 呢是 at， 就是小老鼠，然后呢数字的293，再来是 TJZOR。at 293TJZOR， OK 好，那你找到了以后，你按搜寻完了以后呢，就会跳出来台北都会慢一点的区块，你把它点进去，一点进去之后呢，你会立刻收到一个罐头的讯息，那个可以不用理它，然后呢，你就可以点这个点播歌曲了。有一些朋友问我说要不要收费，哎，我们是免费的哈。我要先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是公营电台，那听众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个服务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是不收费的哈。然后呢当然在这边呢也要告诉大家，你赖给我任何的讯息哈，那其实就只有我可以看得到，别人是看不到的哈。 OK 哈，好，所以呢如果说你有时候哎心情不好想要跟我聊天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赖 OK 哈。然后也请大家三不五时呢不要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给我好不好感谢您了 OK 哈。那当然

在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还是有一些老听众啊，像这个阿维塔，哎，阿维塔好久没有联络了哈，你起码招待起啊 ，OK， 好，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谁呢？哦，还有丽妹，哦，丽妹这个一两天就赖我一次，那最新 update 要跟大家讲说，她有去买西瓜。特别去问了一下，西瓜现在一斤42块，哎，我不知道。

一早把它给吃掉 ，OK 哈。好，西瓜一斤40块。好，谢谢。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秀珠，秀珠要点播歌曲，秀珠要听的是来自我们的周华健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小天堂》。

好的，那么这个是秀珠要点播的歌曲，很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哦。那么小天堂，非常谢谢我们的秀珠同学。OK， 那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很听起来很舒服哈、哦，好适合那种夏天呢、啊，炎热的天气，听这种很凉爽的一个歌曲。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亮。阿亮说呢，他说这个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哦，这个有听到李玟的歌曲哈，可是呢，就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那一首《刀马旦》啊、哦。那希望节目当中呢，可以来做一个介绍哦。我记得我们好像在李玟过世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做过一个李玟的特辑嘛，对不对？然后我好像有播到这一首歌曲，我也太久了也忘记了。OK， 好了，那我们就来听我们阿亮哥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李玟的《刀马旦》。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亮要点播的歌曲哦，来自我们的李玟的《刀马旦》。那这个阿亮还有，他还特别问到了一个问题哦，说这个广播做那么多年哦，同一个节目会不会做烦呢、啊？说真话哈、哦，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吧，曾经遇过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这个节目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哈，那好像真的是遇到了。做节目的一个这个坎怎么呢哈？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活上，会遇到一个就是好像过不去的坎。其实啊、哦，说真话，这段时间熬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哎。好像这个继续做应该也还蛮不错的。在十几年前吧，我曾经遇过像这样一个情形，就是台北都会慢一点，到底要不要继续哈？那其实呢，深思熟虑之后，那再加上一方面也比较忙了哈，那个时候呢就有点心灰意冷，就觉得说节目还是不要做了吧哈。OK， 可是后来想一想，不对呀，还是有很喜欢很多人很喜欢听老歌。所以呢就继续的做下去吧，再撑一段时间，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再去拼拼看这样哈。后来结果呢，事实证明哎不错哦，就这样一路就做了，这样陆续的做下来，所以这个节目已经做了20年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吧，我怎么这么厉害呢？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点播的歌曲哦。这个是要回答给这个我们的阿亮哥哈、哦，这个一首这个问题哈、哦。OK，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嘛。那可是我觉得呢，这个好好的去做一个克服哈、哦。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平要点播的歌曲，来，我们来听平要点播的这一首哦。这首歌曲真的很会点嘞，来自高凌风啊、哦，不是高凌风，是凌风。好听的这首歌曲《游戏终止》。

时间过得很快，好，那么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哈。那当然，如果说今天还有没有点播到歌曲的朋友呢，哎，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呢再跟大家再来做一些分享，好不好哈？好的，那么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不要忘了哦，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3: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2: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3: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这是大陆的都庆，他所写的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在序言当中，都庆就提到了他自己的两个身份，他说作为一名网络影片创作者，过去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规训，流量就是货币，想要一直被看到，创作就必须快速的迭代，并且完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迎合。都庆他在网络上非常的有名，他的都庆读书有4000万的粉丝，不过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所以呢，他就特别讲到写作不一样，作为一名写作

作者的时候，他说我拥有更多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文字的世界里没有措手不及的变化和失去秩序的恐慌，就像一座离群所居的屋子，我得以更加真实漫无目的的表达。他说这个时代的出版或许是一种挽救，挽救人们为了流量而甘愿放弃的知识审美甚至是时间。在这本书里，杜静也就简单的介绍他写了二十几位诗人的故事，不涉及学术研究，勉强做到知人论事，有感而发，也混杂着那些年我个人的内心波动。他所选择写的二十几位诗人当中，其中有陶渊明。我们看他如何来写陶渊明。他先讲到，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条河，自西向东奔流，沿着河向左，天气好或者不好，都能够看到象征着城市的建筑群。这条河接受了我诸多时日的凝视，我写稿写不出来的时候，还盯着它看，内心满足，当下安好的时候也看。目光最凶狠的大概是有一回，隔壁公司装修，持续的杂讯深深入耳，我对着电脑如坐针毡，偶尔传来的电钻声仿佛钻在我的脑上，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于是我站起来对河怒目而视，这愤怒除了来自杂讯，大概还有工作中的无奈。然而河接受了我的抱怨牢骚，还是安静流淌，风大就流得快一些，风小就慢一点。说高洁，山水最高洁，任世人毁谤赞美都顺应时令，安之若素。河欲雨则流，干涸则死，这就是他的一生。我突然就想到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安宁平静并不是远离喧嚣追寻形式上的归隐，而是身在闹市也能够修足心中的藩篱。陶渊明的诗清且真，心烦焦虑的时候读那么一两首，胸中顿觉轻快。苏轼就是陶渊明的头号狂热粉丝，他在《苏渊明西农去我酒诗》里面就说，每体重不佳则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意思就是每当我身体不舒服了，就拿来陶渊明的诗读一读，瞬间就觉得身体轻盈。但我每次只允许自己读一篇，生怕哪天读完了就再也不能够排遣了。洒脱恬淡如陶渊明，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过像你我一样的纠结往复，躺不平又卷不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幸运的，经过了追寻和忍受，他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这正应了《世说新语》里面那句，我与我周旋久，您作我。陶渊明生于西元365年，又名乾，此时正值东晋逐渐衰微之时，世族没落，军阀崛起，魏晋风度是争名士自封流的时代眼看要过去了。相传他的曾祖父是屡建战功的晋朝大司马陶侃，但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家族日渐凋零，父亲和庶母也在他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他需要忍受贫穷，自己种田劳作来维持生计。不过像这样听起来很凄凉的童年，在他的诗里却充满了欢欣色彩。他的杂诗起舞就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性欲，猛志一四海，千阁思原主。无乐自性欲，多么阳光而乐观的心境。陶渊明每天过得多快乐，也曾想着要周游四海，志存高远。那时候的陶渊明就像春天带着露珠的嫩芽，不是愁滋味，即使清贫却心无挂碍。这样日子过到了29岁，或许是放浪形骸不可一世的精神态度，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赚不到钱，也或许是他的田种的实在不怎么样，这从那一句草盛豆苗稀我们就可见一斑。总之躬耕的生活让陶渊明眼看吃不上饭了。再者，古代实现暴富的方式无非是求仕去任官，当时猛志一四海的陶渊明
并非一开始就是一股自然的流水

被熄灭的火焰。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田地，打算去做官。时隔多年，风雨千山之后，回忆着平凡的一天，他的描述是愁兮苦长饥，投垒去学士，其中想必也夹杂了后来许多年的消磨。当初的凌云壮志，此刻想来竟有点荒唐，不如省去不表。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29岁以前，他在家读书种田，也曾经出游，不过除了贫穷外，他不需要忍受其他的限制。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关于这份工作，晋书陶潜传说，以亲老家贫，岂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江州祭酒没当几天，陶渊明就辞职回家了。辞职的原因是不堪吏职，有人说是陶渊明不习惯官场的繁文缛节，有人说是他不满意当时的上司王凝之。史书中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这确实是陶渊明初入职场的巨大不适应。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人生的第二阶段，他不断自我周旋和沉淀，时观时隐，忍受着内心的反复，如同被烈火炙烤，任何一种生活状态都无法长久持续。与其说他无法很好的和世界磨合，倒不如说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归宿。他的曾祖、他的外祖战功赫赫，围攻围寇，青壮年的陶渊明心中也藏着仕途抱负、家国天下，可惜现实却是他无法好好的升任官职。少年的欢乐明媚已日渐消磨殆尽，后来周礼又召他去做主簿，陶渊明谢绝了。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小园子继续种田养活自己。此后10年，他也曾再入仕途，再试官场，中间也有过几度热忱，可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直到陶渊明40岁左右，我们才从他的诗中再次看到分毫出仕的事。这年他入流域幕府担任参军，这次出仕和后世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高人不一样。陶渊明依然充满了犹豫和纠结，他一步三回头，看着自己渐渐远去的家，写下了始作正君参军经曲二。年轻的时候我无异于世事，快乐就是弹弹琴看看书，种种我那一亩三分地，虽然清贫一点，但也自得其乐。现在时机到了，我再次走上仕途，暂别我的小园子，可这一路的风景看久了也就厌倦了。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我那山河间的故居，看着天上飞鸟，水中的游鱼，他们的自由让我羡慕愧疚。我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会在我的小园里安居，只要我秉持的这本性初心，也就不会被刑机所拘束了吧。流域幕府没有久留陶渊明，第二年他又改任建威将军刘敬轩参军。因此我想他如此厌恶官场的理由，并非仅仅是拘束或不自由，就像我们如今在职场生存，也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专业够强，情商够高，内心包容，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好运气，才能遇到贵人提携、同伴赤诚的好环境。想拥有十全十美的职场环境非常的不容易，恶劣的却屡见不鲜，也许是江河湖改，弄成争宠，丧失昏庸。总之陶渊明离开流域幕府，回到江州老家担任建威将军参军。某一次出差途中，他写下以4岁3月为建威参军使都今黔西，依旧牢骚不断啊，看看我一天到晚四处奔忙，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虽然我的身体被这官职仕途所限制，但我的本性却从未改变。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田园梦，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小园子这么久这么久？我做梦都想回去，其心可招，如霜雪松柏一样赤诚。这几首工作中的牢骚诗一出，我们的大诗人似乎又如此的单纯可爱。上班就上班吧，我咬牙忍受几年，攒够一笔钱我就回家，
归园田居杜子玉。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源流出版的新书，作者是都静，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这本书讲的是中国诗词之美，前面提到了陶渊明，也讲到了有一位后世的大粉丝，那是苏轼。而在这本书里也有一章就是专门讲苏轼、苏东坡的。都静就说，去年八月我在四川阿坝，高原的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我们一行三人被晒得像三个康巴汉子，鼻子和脑门都开始脱皮，我们边笑边互相拍照，拍着彼此陌生又好笑的模样。当我笑嘻嘻地把照片发进家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改变姥姥都看不到了，不论我晒黑了变老了，都已经不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即使今夜入梦，她能认出我来吗？于是在姥姥离开的两年之后，我突然就懂了苏轼写的终始相逢应不是尘满面鬓如霜。我想这样的瞬间是文学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东西，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写下遥远诗篇，与今日的你我肝胆相照，哪怕相隔千百年，也好像隔空拥抱了一下，那么亲切。读苏轼诗词的这一篇，以写作顺序来说，是这本书最后动笔的一篇。有关东坡先生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他是如此广泛的被大家所熟知，被大家所喜爱，那么东坡先生何以动人呢？都静认为，他不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完美圣贤形象，那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奇物爱人、乐观豁达的文化商品。他伟大的长衫之上也有虚荣的小口袋，他坚韧同时也曾口无遮拦，他满怀理想却也有才子的傲慢，他像你我

有自己的隐晦和洁白。在生命跋涉的过程当中，学着用儒家的克己、道教的超脱、禅宗的空观忘物，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安放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人生片段。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 Herderlin 曾经扪心自问，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随后他自问自答，是的，人类虽然充满劳机，但依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我想这就是苏轼诗它的鲜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苏轼在北宋景佑三年西元1036年12月19日卯时，出生在蜀地的梅州眉山。说苏轼之前，先说说他的家学渊源。苏家虽算不上名门世家，落籍在眉山也已经有300多年之久，是远近闻名的乡绅。苏轼的爷爷苏旭是乡里的长老，为人古道热肠，颇富游侠精神，平日里经常惩恶扬善，还曾经在荒饥之年用自己家攒下的粮食救济十里八乡。苏旭老先生的二儿子，也就是苏轼的二伯苏焕，在24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这是苏家几代以来地位进士，轰动了整个蜀地。有一天，苏旭老先生正和村里的老朋友在田埂上喝酒吃肉聊天，有人大老远给他送来了告封文书，老先生看了一遍，一言不发就把他塞进自己随身的布袋里，打算起身入城。他刚站起来，发现刚才的牛肉还没有吃完，旋即抹抹嘴，把剩下的牛肉也细细打包好放进布袋，骑上驴就走，一点藕包都没有，引得路人看了也忍不住发笑。这份率真跟淡泊无疑也遗传了苏轼几分。苏轼从小健康聪明，十几岁就能够提笔做文章，他的童年是和小他三岁的弟弟苏澈一同度过的，他们一起爬高爬低，一起读书闯祸，深深根植于彼此的生命当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诗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此游，也就是苏澈的字，足足有200多次，有许多诗都提到了此游。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水调歌头·明日几时有》，这也是兼怀此游。可见中秋佳节他也最想念此游，两人也曾在意兴风风的少年时许下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样既豪迈又浪漫的约定。苏轼19岁的时候娶了青城县乡贡进士王方思的女儿王府为妻，王府贤良恭俭，将苏家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照顾婆婆陈夫人更是仔细耐心，知冷知热。王府常伴青年苏轼一起读书，冰雪聪明如他，很多时候苏轼都忘了的诗书内容，他还能在一旁提醒。嘉佑二年西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凭着行赏忠厚之词论被欧阳修大为称赞，在会试当中得了第二名，高中进士。同年苏轼的母亲陈夫人去世，陈夫人温柔敦厚，常教导苏轼苏澈两兄弟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许他们伤害小动物，这部分的教诲组成了苏轼善良的底色。为母丁忧三年之后，嘉佑六年，25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王府陪着他一起去凤翔赴任，他谨言慎行，见微知著。20多岁的苏轼避免不了锋芒毕露，意气用事，王府就在旁小心观察，帮着苏轼辨析人情事理，给出自己的谏言，同甘共苦十载，王府始终像一座温柔宽厚的港湾，苏轼事事都有他能够商量能够依靠。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王府留下他们七岁的儿子撒手人寰。后来又过了十年，当年的毛躁小子慢慢成熟，独自面对残酷的人心和风雨。在苏轼39岁的某个夜晚，他梦见了十年前去世的妇人，以及那段

乐尽天真的青春岁月，世书十一不觉泪已千行，他就做出了千古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曾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断松冈。这首词行云流水，就像乐爷的眼泪一样满溢而出，顺流而下。心里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注解。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懂了。到熙宁元年1068年，沈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那个时候外患严重，朝廷内外散漫成风，民穷财尽，急需振奋求变。王安石行事果敢，他决心变法，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颇一副整党杀人佛党杀佛的气势。果敢的另外一面是不可避免的独断专行。新政的重点目标是富国，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不惜以重点行赏等强制力量来实施新政，包括苏轼在内的司马光一派对新法是反对意见，觉得一切操之过急。他们认为王安石属于顶层官僚，不太能够看到人间疾苦，变法新政不过是把百姓兜里的钱变成国家兜里的钱。王安石看司马光两派就像是共同管教孩子却有不同教育理念的父母。新党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想要琢磨成才必须严苛，而旧党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循序善诱的道德力量来感化孩子。这样的分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哪能精准量化评断出对错呢？苏轼当时是个八品闲官，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奋不顾身。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一次又一次明讽暗箭。这期间当然少不了遭人脏污，也曾经有人劝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祸上身。苏轼却回答：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石中有蝇，也就是苍蝇的蝇，非吐不可。果不其然，到了熙宁四年，苏轼遭人弹劾，于是自请离京，被出为杭州通判。好友文同为他作诗送行，还特意叮嘱他：北客如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西湖虽美，你不要胡乱作诗啊。再到熙宁七年，天下久旱，接连十个月滴雨未下，一时间鸡鸣片野，流民千里。宋神宗内心不免有点犯嘀咕，王安石劝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风忍，今汉虽逢，但当修人事以应之。正当宋神宗忧心忡忡，一幅镇侠所绘制的流民图被悄无声息呈上，画中的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宗看后一夜未眠，再加上光献太皇太后也极力劝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支持的变法是不是错的，所以就下令免除清庙法等新政调制。就这样初见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被皇帝一道圣旨叫停，王安石就孤身罢相。这个时候苏轼在杭州任满三年，为了离自己的弟弟苏澈可以近一点，又改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做了另外一首《江城子》，这首词气象恢宏，给词的这个文体注入了豪迈之气。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鬓刚，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久旱兄党尚开张，鬓为霜又何妨，此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他的诗他的词的确充满了感情，也跟他的生平有着非常密切

界的关系。我们在都敬的这本新书《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就读到了他用这种方式，以这种风格为我们描述苏轼、苏东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新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咯。
2: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比较奇特，其实甘宝的故事每个都很奇特，所以他才会把它写下来，
1: 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了。
2: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故事呢，可能就是他自己也听说，他有没有看到我都觉得很怀疑。比如说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会飞的头颅，
1: 头颅自己会飞？
2: 对啊，
1: 不是被人砍了被抛出去，
2: 不是，
1: 不是，是自己会飞。然后再，那好可怕哦。
2: 他跟你的身体离开以后呢，他飞出去以后他会再飞回来。哎，你看这很奇特吧？
1: 不会啊，而且小时候陪他看过一个卡通叫面包超人，不过那不一样，那是一个师傅哦，
2: 对，
1: 师傅重新弄了一个头就把它装上去，不一样的。
2: 对，那这个是他讲说一个头他自己会飞起来，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头就飞了，而且是好好的，你觉得好

0: 像没什么事，然后等到他要找到自己的身体了，他再接回来，头跟脖子能够结合得上就可以了。
1: 所以无缝接轨四个字是从这边来的，就对了。
0: 对，无头接轨，
1: 好可怕哦！我觉得有点恐怖哎。
0: 其实这有点恐怖啦。
1: 对啊，
0: 就是说你看到的
1: 时候，是我们把它讲得很好笑，但其实很恐怖。
0: 你看到的时候会吓一跳。
1: 那当然了。
0: 然后这个故事的记载是说，三国时代有一个将军叫做朱桓。
1: 朱桓，
0: 对，桓就齐桓公的桓。那朱桓呢，确实是有一个这样的将军。我们曾经在讲到三国的一些战争的时候，有讲到濡须口战役。那濡须口战役里面的那个时候大胜曹仁曹休的啊，就是曹军的将领呢，在濡须口里面呢被打败，就是被朱然的这个大军给打败的。还有周防，那周防就是周楚除三害他的爸爸，就叫周防，
1: 就周楚的爸爸，就是
0: 周楚的爸爸。那你现在来看这个朱桓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将领。可是朱桓这个人呢，在三国时代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将领很厉害呢，但他这个人有点恃才傲物，就他比较骄傲，所以连孙权看到他啊，都会要比较恭恭敬敬，因为他真的能力很强。然后他有时候也会看不起自己的老板，觉得老板废话蛮多的，是一个小废物，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就恃才傲物啊。可是呢，他真的很厉害，你看他用一万的兵力，就可以抵挡曹魏二十万的大军。
1: 哇，真的很强哎！
0: 对啊，这样的一个将领呢是少有的，就是在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三国的吴这个将领啊，好像都不怎么出色。其实是因为《三国演义》啊，都把蜀汉的将领写得太强了。其实蜀汉的将领也没真的那么强，真的强的
1: 有强啦，但是不是每个都强。
0: 你说像关羽这么强好了，关羽最后还是被吕蒙打败啊，所以。白衣秀士吕蒙的一个计谋也是很厉害的，并白衣吕蒙竟然就可以把不可一世的关羽给打败，然后呢，关羽的头颅就被砍下来送到曹操那里去。所以呢，三国的吴国呢是很特殊的。那甘宝呢，因为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都是在吴国工作的，所以相对的他对吴国有某个程度的好感。那从这个好感里面呢，他就选定了朱桓这个将领，就讲他的故事。这个惠妃的头颅不是朱桓，是他的一个婢女。婢女是服侍的工作，就是服侍老板的，然后你会觉得说他没什么问题，一般来看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一天呢，这大家在看说，哎，怎么有一个人头飞出去了？到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人头会飞出去，不是
1: 吓死了？
0: 是谁的人头啊？啊，所以就在半夜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头飞出去，他去追，追追追追，追了半天了、啊。有的胆量大的就去追，胆量小的就赶快跑回家睡觉。然后呢，这个人头呢，就马上的又到夜晚的时候呢，又回到了主人的身边，他的身体的身边。原来他是一个婢女，一个女孩子，她的头就这样飞出去。然后隔天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很害怕，怎么你的头还在啊？他也问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自己的头会飞出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1: 他自己的头飞出去了他不知道，那不觉得下面空空的吗？
0: 他可能觉得就是一场梦啊，所以他就好像梦游一样啊，那种症状。人家是梦游就走路嘛，或者是怎么样神志不清醒，可是你碰到梦游的时候，梦游的人呢，他会讲梦话，可是你问他你讲什么话，他其实不知道，
1: 他忘了，
0: 我忘了，他不知道，而且他还会去重复去做一些事情，到某一个地点做什么事，他的感觉就是他在做梦，他在做梦，梦见梦中所做的这些事，你隔天去问他的时候，他不会知道。那这个甘宝所解的这个骆头族啊，这个女孩子也是一样，她头颅自己会飞出去。然后再飞回来，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很奇怪啊，你为什么头会不见了、啊、他的头就是从他的脖子里面分离出去，然后没多久呢，他就好像用耳朵、啊、当作飞行器一样就拍一拍，然后他就在空中就飞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事？除非你的耳朵很大，好像这个大象的耳朵那样，那可 可是他的耳朵不可能那么大。

0: 但它就是会震动，会去拍一拍，然后再飞了一个晚上又会再回到你的身边来。但是这个骆头族、哦、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说你把你的头你要粘回来的时候，你要用什么粘？它自然就可以粘了，自然粘合，可是它也可以用金属阻绝。如果在你的头颅的这个地方，脖子这个地方呢，打了一层铜，那你就接不回来了。接不回来以后怎么办？头跟身体接不回来会怎么样？会死掉啊。所以有的人用这种方式、啊、就把这个骆头族的人给杀掉。那骆头族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少部分的一个很罕见的族群。那这个民族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头会飞，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就会脱离它的身体，然后像梦游一样到处飞，然后再回来。
1: 时间到了自己会回家就对了，
0: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啊、可是他自己知道说他可能是骆头族里面的人。那骆头族的人、哦、不会说自己叫骆头族，这听起来多可怕、啊、我的头颅会飞走。
1: 大家好，我是骆头族的人。吓坏了，
0: 吓坏了，真的。
1: 发音标准，你是骆头还是骆驼？
0: 骆头，我的
1: 头部的头
0: 掉下来了，然后就飞走了。但是你们不用害怕，他会再飞回来。
1: 嗯，
0: 啊，他其实这个部落的人呢，称自己叫做虫骆族。
1: 虫是三重的虫吗？
0: 不是，就是萤火虫的虫。
1: 哦，萤火虫的虫啊，虫虫危机的虫。
0: 对对对、哦，他自己的头就叫虫骆族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虫骆族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骆头族，他的头会离开自己的身体，就到处飞，
1: 自由飞翔吗？
0: 对啊，
1: 讲的是很好听，听起来很害怕，
0: 就是古人的一种幻想。可是你这样看，好像看鬼故事一样啊，怎么会有一个头飞出去、嗯、哦，这个是男的女的都会有，都可以落头，只要是这个族的，
1: 只要是这个族的都会这样子。
0: 对对对。
1: 那头跟头之间在外面飞翔的时间不会相见吗？
0: 我不知道、欸哦、因为这里面没有记载，但就是说他们会到了晚上的特定的一个时刻，就好像你睡觉睡着一样，然后你就会去梦游啊，有的人就会梦游，然后他就是头就会飞掉了，飞走了。那飞走了以后呢，它游历完一段的时间以后又会回到这个身体里面啊，所以这是骆头族的一个很奇特的景象。然后那个时候的朱桓呢，他在率领这些将领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说，怎么服侍他的婢女啊，竟然是骆头族，头自己会飞出去，那吓坏了，真的。
1: 当然吓坏了。
0: 对啊，那也遇到了什么妖怪？结果这个头颅又自己又会回来，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身边以后呢，他身体又长出来了，就是粘合起来。那你问他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啊、所以这个骆头族在《周神记》里面的记载呢，他是三国时代的吴国里面一个很特殊的民族。那这个民族呢，还好就是少数民族才有，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所记载的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但这个少数民族呢，说真的讲，非常非常的罕见，
1: 太罕见了，也幸好罕见，太多的话也令人害怕，
0: 吓死人
1: 了。对啊，对，好，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哦，相信还有更多的内容值得跟朋友们做分享，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炫老师来为我们做补充。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其中一篇故事，故事名称是三国时的骆头族。刚刚老师有说过，他除了叫骆头族之外呢，也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虫，虫为一的虫，叫
1: 虫骆族。
0: 虫骆族，
1: 对。
0: 那这个虫是代表头的意思吗？
1: 这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原住民的一个说法，就是可能跟他的图腾是有些关联的。那这个虫骆民族呢，其实也很早就有了，在秦朝时代就已经开始有虫骆族的一个记载，只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所以大家都比较不太知道。那在西南方啊，中国的西南方里面的民族可以讲是非常的多，我们讲汉满蒙回藏苗瑶等，那这个一等呢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啊，可能就在各地里面非常多。你看像台湾的原住民也非常多啊，就有十几个了，那更何况是地大物博的大陆地方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族群。那这个骆头族呢就很少见，但是写在搜神记里面呢就变得很有趣。其实有趣当中还带一点诡异啊，因为谁会想到看到一个头颅在天上飞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婢女，就是朱桓他们家中的一个婢女。朱桓也不知道说这个婢女有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在服侍完之后，就是休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她睡着了以后，她的头呢就很自然就飞出去了，就好像我们人在睡觉一样，她可能就是一种像梦游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等到要天亮的时候，就是要睡醒的时候，她的头颅跟她身体又会再结合在一起。
0: 还好这些头颅是半夜的时候飞，要是白天的话，一群小孩在外面看到，妈妈你看天上有好多的头在飞来飞去，多可怕呀。
1: 对啊，那就变成是鬼怪了。
0: 没错、
1: 啊、但他其实不是鬼怪，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只是他的正常，
0: 他的民族就是这样子，
1: 他民族是这样子、啊、他到了要睡觉的时候，他的头颅就会飞出去，要睡醒的时候头颅就会飞回来，找回自己的身体，结合在一起。
0: 这个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个卡通好像有点像、欸、但是这个卡通名称我有点

0: 忘记了。
1: 无敌铁金刚吗？应该是，
0: 我不确定，我一定忘记太久了。
1: 应该是无敌铁金刚，因为无敌铁金刚有个这样的设计，就是说它组合的这个战舰到它的头部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发挥作用，它就可以去攻打做什么的。但它如果这个战舰飞出去以后啊，它就身体就动不了。无敌铁金刚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这就有点像骆头族啊，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头颅会飞的这个民族它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三国时代的朱桓将军啊，朱桓将军里面的婢女呢竟然是这个飞头族的人，那大家就不知道说为什么他半夜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就飞出去了。那头颅飞出去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很少人会去看到他了，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嘛。然后他会从哪里飞出去呢？从狗洞啊，或者是一些可以钻出去的地方，然后就飞走了。飞走了以后到了要天要亮的时候就飞回来。那他们为什么会发现说他是飞头族？那是因为他的头颅啊要跟他的身体结合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结合不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身体被棉被给包住了嘛，棉被包住的时候他就找不到要怎么样跟他的身体结合。所以那个时候有看到的人啊就赶快把他的这个被给掀开，掀开以后他就找到头，就找到他的身体了，就可以结合在一起。可是大家会觉得说太诡异了吧，只有靠近他旁边的人才会知道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其实就跟我们睡着了梦游啊没什么两样。但是他比梦游再夸张一点，他头颅不见了，但是他头颅不见了，然后他的手脚有没有冰冷？有一点点冰冷，但是他的身体还在。所以等到他把他的头颅跟身体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又变成一个好好的人。如果你想要陷害他的话，其实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在他的头颅跟身体的连接的脖子的那个地方呢，就装上个金属，也就是装上铜器。装上铜器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结合，没有办法结合以后呢他就会死掉。所以朱桓他知道说他的婢女当中呢有这么一号人物的时候，说真的讲他也觉得很害怕。虽然朱桓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平常就是你看他胆子很大，可是你的婢女是这个样子，你说他怎么相信 啊他会觉得很难以相信，所以后来就叫这个婢女就离开。
0: 啊，后来是被发现，他是发现到了还是？
1: 他发现到了。那发现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很可怕
0: 嘛，
1: 对啊，我想很多人应该看到这个应该会害怕，因为不知道说你的头怎么不见了。
0: 小翠，小翠，你的身体呢？哦，这名字我是自己临时乱编的啦。
1: 啊，所以就这个就是很古怪的一种那个民族嘛，啊，那飞头族啊，飞头族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非常奇特的，像缅甸啊、云南啊这部分的。看到的这些少数的族群啊，大部分我们看到也会觉得说很特殊啊，比如说现在所存在的大耳族，
0: 大耳族
1: 就是他的耳朵非常大，
0: 那不是戴坠子的关系变成很大吗？
1: 没错，他是戴坠子的东西。
0: 对，还有长颈族啊，
1: 对啊，
0: 都是靠着这些环把它撑起来，
1: 那就是把它拉起来拉长的。
0: 可是我看了有点不忍呢。
1: 对啊，那长颈族也是一样啊，他就是用这个项圈嘛，
0: 嗯
1: 啊，去围住。那一围的就很高，他的脖子就很长。
0: 我觉得这种非人力、非自然的，我都觉得很，我都会看了有点难过。
1: 但这是他们一个审美观啊，
0: 也对了。
1: 你看，像大耳族的一个审美就是，我把这个耳朵给拉长，拉长了以后，哎，你看这个，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好像一个耳坠那样的一个东西，在你的耳朵上面去展现啊，甚至是挖个洞来展现它的一种美感。啊，这是大耳族。那如果是长颈族的话，我这个就像是从小这样去折磨自己哦，然后你把你的脖子在那边不断的用这种铁圈啊绕起来。那如果你把这个铁圈给拿掉以后，会怎么样？它就会死掉。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在中国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不当的审美观念？有啊。你像三寸金莲不就是这样吗？一个好好的女生，你一定要折磨她，叫她从小就缠这个 裹脚布把它缠起

0: 起来，要求他发展只能三寸，三寸才几公分。
1: 我是亲眼看过裹小脚的老人家，
0: 对，
1: 因为我小时候住眷村嘛，
0: 对，
1: 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姥姥，哦，那时候我还很小，幼稚园吧，小学就。应该是幼稚园，对，因为我小学就搬来台北了，就看他走路就是摇摇晃晃的，后来就听我妈妈讲他是裹小脚，我再仔细看他的脚，哎，真的好小好小的脚哦。
0: 对，
1: 那有一次去他家玩，因为邻居大家都不关门，都家家户户都，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子，不会像现在家家户户都门都关得紧紧的，我们眷村的家门都打开的，你去我家玩，我去你家玩，我去找姥姥，那我就看他正在那个弄他的裹脚布。
0: 对，
1: 对我到现在都印象深刻，哎，
0: 所以有句话叫裹脚布又臭又长，
1: 嗯，
0: 啊，所以裹小脚呢也是一种病态的这种美感。你说像大耳族啊、长耳族啊，我们不能说他们的那种方式不对了，但他们的审美观跟我们来讲就不太一样，就好像我们对裹小脚的这种审美的观念呢也会放弃，像现在来讲就会觉得说你的脚越自然越好，那它自己天足嘛，天足就是一种美啊。三寸金莲的话在某些时刻宋朝以后才慢慢发展出这样的一个美感，说裹小脚盈盈而卧那种感觉很好。裹小脚的女孩子呢，她在走路的时候摇曳生姿啊，但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点变态。到了民国时期呢，大家就去鼓励啊，就是不要再去裹小脚。其实清朝末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不要裹小脚，包括清朝入关啊，就觉得说你们汉人的这套的传统呢很怪，脚就是脚，自然开放不是很好吗？满人呢他是不裹小脚的，客家女性也是不裹小脚的，你裹了小脚以后你怎么去田里面工作？那谁裹小脚呢？这是富家千金呢，所以以前呢有钱的人家才会去裹小脚，
1: 所以走起路来才会摇曳生姿。
0: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变态。但这个骆头族呢，它不是为了这个变态的美，它是生来就这样，记载在《搜神记》里面，我们看了就好，就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一族，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不知道。如果你是要这样子看《搜神记》来培养自己的胆量的话，那这个骆头族的故事呢是正好可以培养胆量的，
1: 非常特别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部落哦。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的三国时的骆头族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眼看着今天差不多再过一个钟头就要成为昨日了，也想想昨天晚上这个时刻，我们是否就在回顾白天，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在一些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互动当中，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每天好像把它变成一种重复的工作。当公式化之后，也许就不是这么用心了，也许就成为所谓形式主义了。想想过去我们在求学的阶段，有多少形式主义就是为了要应付师长他的一些交代，他们的一些在

口头上对我们的一些教诲啊，甚至责备，责备之后我们就开始好像产生了一种制约反应，什么没做呢就浑身不对劲，可是又觉得哪那么多时间把每件事都做得那么完美。那么渐渐的我们就懂得了，在表面在形式上呢做一种假象的呈现，我们很努力，我们很尽心完成了，所以当年写的报告可能就抄来的，或者读书心得其实书也没有读过一半，那么反正就拼拼凑凑。如果能够穿越的话呢，我想那个时候的我们穿越到现代一定很羡慕，哇，有 AI 耶，有 AI， 有 AI， 那好多事都可以请科技代劳了。但如果你把它当作这是人生的一种收获，一种你觉得没有后遗症的便利，那就大错特错了。人的思考力是不能生锈的。希望今天我们活得精彩，今天我们走路是有风的啊，走路有风啊，它是一种意思。以前我们的数学老师很喜欢骂我们，说我们走路没风啊，你看多年了。他教了些什么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课堂上对同学们的一些负面的责备啊，我倒是如数家珍呢。好，接着我们欣赏哈、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欣赏这是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男歌星 Michael Bolton 带来的 Go the Distance。

在希腊神话里的这个大力士，石头推呀推呀推，好了，好不容易到顶端了，结果石头又下来了，这是象征一种惩罚吧。我们投射在现代社会当中，其实有不少的工作族，表面上看来他好像很努力在做事，但是时间管理不到位，而且做事的方法呢，似乎也没有那么好的效率。于是乎，所谓穷忙、瞎忙啊，就在我们的周遭，我们不断在见证，也不能说悲剧，只是觉得真的蛮可惜的，不是不努力，也有一些才华，但他的努力啊，好像与收获不成正比。除了客观因素之外，其实本身自己的一些思维观念是要做调整的。所以，当一个人只是表现出形式主义，只是在表面上他来勉强去应和啊，去配合别人对他的一些要求，那实质上这是蛮空的。我希望今天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来欣赏 Kenny Loggins 带来的 For the First Time。

上班族常在想，每天我是要认真多做一点，还是有智慧的带点狡猾的少做一些。那这个思维从何而来呢？可能他曾经遇过，就是所谓能者多劳啊，哎，结果被别人占便宜了。在职场当中，忽然有人跟你说能者多劳，那你要稍微提防一些。这个人心难测啊，所以你不妨很幽默的就回答，是啊，您在我们这个单位啊，您是最有能力的，真的要多多的这个好好表现一下啊，我们把你当作楷模。当然有人的成就感是来自于我帮别人多做一些什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那个末端，也就是说，那个接受你协助的人，他真的领情吗？还是在背后啊说你是个呆头鹅啊，说你是一个天下的一个什么大傻子等等。小时候，我们可能在班上就曾经碰过这样的同学，真的哈，这个我们都记得蛮清楚的。那现在想想，说在那个儿童时代怎么会有孩子那么坏啊？因为我们不坏嘛，我们很单纯嘛，结果帮了他很多事情，却在背后说了我们很多很不实的一些评论说我们如何如何了。所以长大以后，我们好像也真的学会了一些什么。所以有为有守，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这个速度啊，不见得一定是求快的，该快就快，该缓则缓，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了，走人生路是需要大智慧。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 love you to want me。

这是灰狼 Lobo 演唱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在这个社会呢，我们不见得要以冤大头的形式呢来表现我们的善良，来表现我们的这种大爱。我要说，善良的人，有大爱的人，真的是值得赞许，也希望社会里呢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但如果就这么被别人利用了，而且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的好意呢被他们不断的歪曲，所以其实在很多的领域，在很多的行业当中，有些真的很优秀很有心的朋友最后受伤啊，而且受的是蛮重的。他觉得投入这么多，而且真的是多做的，真的是多做的。

所以很多历史就让我们看到受伤了，整个人几乎崩溃了。那么从此之后啊，就好像退出江湖一样，这个不问江湖事，什么事情基本上他都意兴阑珊，最好不要来找我，就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啊。本来很热心，本来这个满腔热血，后来人就变得相当的冰冷啊，受伤嘛，人就受伤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当然，这么极端的变化，我们也觉得是没有必要，是没有必要。好，为自己有些生活的体验，生活的智慧，我们要很适当的能够传承下去，让后生晚辈也能够了解。一个优秀的工作族不是只会冲锋，不是只是很努力的表现他的才华等等，有时候锋芒太露，反倒呢会招来一些这个不好的言语包括一些很可怕的伤害。1997年风靡全球的电影《铁达尼号》（Titanic）， 1997年呢，29年前啊，明年2027，《铁达尼号》呢，这部电影上映就满30年了。在我自己生命的记忆中，我常以编年史的方式呢，来记着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事啊，像1997年。1997我就记得很清楚这个数字，而且在那一年生命中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当然这是个人的一些人生的一些修行。那么1997年电影《铁达尼号》，我想很多朋友不会忘记。席琳迪翁带来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4: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3: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4: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中午的阳光铺天盖地，万物都被晒得低了头，唯独那片向日葵始终朝着炽热的方向不曾闪躲。自信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环境凉爽，而是内心有自己的光源。当别人在灼热中焦躁，一个自信的人仍旧能够稳住步伐。额头的汗珠是努力的印记，坚定的眼神是不动的根基。我们明白，真正的价值不来自外界的认可，而是源自对自我的笃定。就像盐融入了水，看不见，但是却改变了整杯水的味道。烈日下的自信，是知道自己值得被照亮的勇气，不因旁人眼光而瑟缩，不因暂时困境而摇摆。你若盛开，阳光自来，即使没有掌声，也要在自己的舞台上站成最挺拔的姿态。因为自信的本质从来不是被看见，而是无论有没有人看，我们都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中午的太阳像千万根烧红的针，刺进每一寸的皮肤。树荫下挤了一些人，但我们却看到有人却从容地走在阳光里，脚步不慌不忙。我想不是他不怕热，而是心里有更坚定的刻度，那就是对自己步伐的笃定。说到自信，不是等待别人的喝彩，而是在无人注视的时候依然挺直的背脊。当烈日蒸发了所有的修饰，留下的便是赤裸裸的自己。他接纳这份真实，皮肤黝黑却发亮，汗水滑落却从容。他们知道，能灼伤的是表皮，烧不尽的是骨子里那点不肯低头的光。我想，自信的人就像一棵老树，根扎得够深，叶子就不怕晒，不与烈日较劲，也不求阴影庇护，只是在自己的节奏里，把每一寸光都转化为生长的养分。当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自信便像呼吸一样的自然，而这份笃定比任何阳光都要耀眼。

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充满祝福的歌曲 Amazing Grace 奇异的恩典，来自 Judy Collins， 她优美的歌声。 Judy Collins 呢，我们经常是听她演唱的小丑进场 Sing in the Clowns。 她演唱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觉，相当有味道。希望努力的人，上天能够赐下更多的祝福。这人生苦短呢，数十寒暑。如果我讲什么百岁人瑞啊，现代人其实很多想说算了算了，不要那么久，不要那么久，说到那样岁数都健健康康的，大概是相当相当的稀少啊。好，我想大家自己心里也都明白，走人生路也见证了不同的生命个体他们的生命故事。所以未来你希望是什么样子啊？当然你心里会有个想法，但是到时真正的呈现呢，又跟我们想的是大大的不同。所以今天的忧虑啊，就不要带到明天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1980年代电影《红衣女郎》的主题曲《盲人歌》。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 2, 3.
1: Love starts with a toothbrush.

0: Supulo Gozaba Escala Nia Gangvang Supulo Nzao Nimatuzu Gang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3: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2: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4: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

0: 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

0: 员应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

0: 洗手哦，
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4: 鸡腿包。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点都不等人的哈，一晃眼就已经是八月初了哈。这个盛夏这个月过了之后应该会好一点了，可是还是有秋老虎要出现，所以呢，我们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整个地球气候的一个改变啊，大家应该会从新闻的报道当中知道。你看日本频频各地的地震哈，还有很多地方的山洪爆发，像中国大陆的甘肃啊，那山洪爆发真是看了吓死人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不同下雨、地震、台风，这个大自然的灾害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挡，也没有办法避免的，所以我们只好要照顾好自己，做好一些准备哈。当然，我们的身体一定要比较强健，我们碰到一些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尽速的去处理。因此呢，每一天我都强调，虽然我们节目当中每天有5分钟带着大家去做运动，那只是一个所谓的表率，一个方法告诉大家你可以怎么去做啊。比如说我们说过有14种运动是适合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但是比较适合我们老人家做的啊，大概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快走，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快走，你就是走路啊，尽量用助行器也好，用拐杖也好，就是每天都要走，不走不行哈，一定要走。还有呢，就是在家里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就是在床上或者是自己买一块瑜伽的垫子垫在你家里啊，客厅或是哪里，你一边看电视或者是自己放一些音乐啊，就可以来做一些所谓拉筋啊，就是让自己身体能够放软的一些运动啊。所以呢，每天我说早中晚你都要挪出各30分钟做一下运动，让你的身体啊肌肉能够比较活络，血管也能够比较畅通啊。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我们就说人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刚起床来动一动，让我们的手脚变得灵活一点。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天气热哈，胃口真的不好，
1: 对，就会比较没有食欲，
0: 开胃菜。
1: 嗯，
0: 是不是要多做一点？
1: 其实最简单，我最近在家里几乎两三天就做一次的，就是小黄瓜，真的最简单。
0: 哦、其实小黄瓜啊、哦嗯，真的是很好做的一道菜，
1: 没错。因为很简单，就是用盐先稍微把它腌出水嘛，然后把水挤干。然后我发现它要比较脆的秘诀，就是你真的要把水挤得比较干一点。我都会挤好像两三次。
0: 我是看过一位这个专家告诉我说，你在杀青的时候，就是你用盐抓它以后，
1: 对，
0: 一定要20分钟。
1: 要放20分钟，
0: 对，20分钟、最好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要多，
1: 刚好20分钟。
0: 对，20分钟的时候，你立刻就会用那个，我都是用冰镇的矿泉水，哈，
1: 冰开水
0: 倒进去，然后把它洗干净一样，水憋掉，然后憋干啊，我倒是没有去挤哦，就是憋干。

0: 它，
1: 嗯，
0: 然后就去放你的你要吃的佐料，哈，
1: 嗯，
0: 那通常就是糖嘛，
1: 对，
0: 啊，
1: 醋，
0: 然后那个糖醋，然后那个醋我通常会用两种以上的醋，
1: 啊，老师还会调，嗯，
0: 对，因为我一定会用那个水果醋
1: 啊，像是
0: 苹
1: 果
0: 醋，
1: 嗯，
0: 啊，然后我还会用那个镇江醋，
1: 哦，
0: 乌醋，就是两种醋我都会放，哦，都用啊，就是用糖醋啊，
1: 嗯，
0: 那有的因为它已经用盐抓过，所以咸味我觉得是 OK 的啊，
1: 对，
0: 然后最后放点香油啊，
1: 嗯，
0: 对，我觉得因为在凉拌的时候，因为我一定会用辣椒跟大蒜，
1: 对，大蒜
0: 辣椒，
1: 嗯，
0: 因为辣椒我是用那个大辣椒，不是很辣，
1: 啊，不会很辣的那
0: 种，就是让它看起来颜色很漂亮啊。对，
1: 嗯，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看过有人是用雪碧
0: 啊，对，
1: 腌小黄瓜，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其实你可以拿那个就是刨刀，然后你把它就是刨成一条一条的，它会是长的，然后你就把它摆整齐之后，你就放到一个盒子。其实它就我记得应该不用用盐再另外让它出水，你就是放到盒子里面之后，你就倒雪碧下去，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再丢几颗话梅。
0: 嗯嗯嗯，哦，那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1: 对对对，它就会是另外一种味道，嗯，然后其实你就冰个一个晚上，你隔天再拿出来吃，我觉得就很好吃。
0: 其实还有就是，
1: 嗯，
0: 我有时候就会把那个小黄瓜用拍的，那个，那我刚刚弄凉拌的，哦，我就是用滚刀的切法，
1: 嗯，
0: 滚刀切法，然后另外，也有一种吃法，就是小黄瓜用拍的，拍碎再剁一节节，然后也是做法一样，用盐抓抓，然后把它过水啊，
1: 嗯，
0: 杀青。然后另外呢，我就会去买那个烤鸡店里面的那个，买一个鸡腿
1: 啊，鸡腿烤好的鸡腿，
0: 烤好的鸡腿，
1: 嗯，
0: 回来把皮撕掉，然后就把那个鸡腿肉啊，
1: 嗯，
0: 一个个撕下来，
1: 嗯
0: 啊，然后就跟那个小黄瓜一起去拌，
1: 嗯，哦，
0: 嗯。那也蛮好吃的。
1: 那老师还会另外再调味吗？
0: 会，因为小黄瓜要调味嘛，嗯，
1: 对，
0: 那所以那个鸡肉就你最后放也可以，你先放也可以，
1: 嗯，
0: 啊，那个小朋友很爱吃，
1: 其实也有一点像沙拉的感觉。
0: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我媳妇啊，她弄的一道蛮好吃的，
1: 嗯，
0: 她把那小黄瓜全部都那个刨成丝，
1: 嗯，
0: 就细的小丝，然后也是用水抓过以后，然后他就会放那个，有时候是放蒟蒻丝
1: 啊，
0: 有时候会放粉丝，不一定，
1: 哦，
0: 就粗的那种粉丝，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的话也是用鸡胸肉丝丝的啊，
1: 嗯，
0: 就是一样就这样抓着去凉拌，那个也很好吃，
1: 嗯，就是也是可以当小菜这样子。
0: 对，对，我就觉得小黄瓜啊是百搭的菜，
1: 嗯，真的，它很好用来点缀也可以，
0: 嗯，
1: 然后你用它其实跟很多不管是鸡肉啊还是其他海鲜，我觉得它都好像可以一起搭。
0: 我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菜的时候，就用小黄瓜去炒鸡蛋，
1: 嗯，
0: 你知道也很好吃。
1: 小黄瓜
0: 那个小时候是炒鸡蛋，那个是我在我朋友家，
1: 哦，
0: 吃过以后觉得蛮好吃的。
1: 哦，我好像还没这样炒过。
0: 有哎，欸，就是你那个鸡蛋可以先在锅里油把它弄，就是炒成散的嘛，
1: 嗯，然后先盛起来，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再小黄瓜放进去，
1: 小黄瓜
0: 切片，
1: 是切片，
0: 切片，
1: 哦，
0: 嗯，再过去过炒，然后最后和在一起，
1: 嗯，
0: 很好吃，我跟你说，
1: 我要来试试看，它好简单，
0: 嗯，因为又简单，你没有什么菜的时候啊，那也是一道菜嘛啊，
1: 嗯，
0: 因为像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妈妈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她觉得因为眼睛不好，
1: 嗯，
0: 人家说那个红萝卜很好，
1: 对，
0: 所以她就把红萝卜去刨丝或者切成丝，
1: 嗯，
0: 然后去炒鸡蛋，那也很好吃，真的，
1: 这都做法都很简单，
0: 对，因为对他们来说又简单，
1: 对，
0: 然后其实也很营养。
1: 对，没错。
0: 嗯，
1: 哎，欸，那小黄瓜炒蛋的话，就是用盐简单调味
0: 就好，
1: 就是一样，放
0: 一
1: 点酱油什么的。
0: 不放酱油。

0: 放酱油，就放盐，
1: 就放一点盐，或是你喜欢，像你喜欢用胡椒盐，你放点胡椒盐也是会不错。
0: 好，这个我来试试看。
1: 它那确实很爽口，真的很爽口。
0: 对，所以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做一点小黄瓜的料理，
1: 像我有的时候炒海鲜嘛，不管用透抽啊或是什么，那又要配绿色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用小黄瓜切片，然后去配着炒。
0: 对，
1: 也是蛮好，蛮好吃又很好看。
0: 有时候我小黄瓜也会炒，有点像木耳，其实也可以，就是
1: 对，
0: 它都很百搭。对，
1: 就它的颜色也很搭，然后你只要不要炒太久。小黄瓜炒久它就软了，
0: 对，会出一点水。
1: 那个软了我就不好，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我觉得小黄瓜一定就要脆
0: 脆
1: 的，
0: 脆脆的口感这样子。所以在夏天推荐大家可以做一些小黄瓜的料理。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相信啊，不只是冬天我们会觉得每天昏昏沉沉，那么现在的夏天温度很高，闷热，就是有且燥热啊，潮湿，更会让我们觉得精神不济，睡不好又吃不好。因此呢，随着气温直线的攀升，日晒加上汗水的那种黏腻啊，每天会让你昏昏沉沉，提不起劲。那要有所谓的有效的抗暑，到底要做些什么呢？那么我看到中医师写的一篇文章《夏日提神养生》，告诉我们有四大正确的观念。第一，就是为什么夏天总是睡不好、精神不济呢？你在室外晒了一会儿太阳，就觉得疲惫不堪。天气热，甚至还会出现食欲不振、精神不济。为什么会这样呢？医师们解惑说，夏日疲劳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暑邪，就是这个热

属的那个邪气啊，属邪进入到人体，而属邪是中医对外界环境致病因素的一个称呼，再加上属性炎热生散，导致皮肤开始流汗，汗多呢就导致于我们的气，体内的气啊会随着这个汗液的津液流失，因此你就会气虚。所以说夏天会觉得口渴、疲累、昏沉，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人说哦，夏天不吃冰会死人的，哈哈，就越到夏天的时候越是想吃冰嘛啊。可是在中医来说哈，那现在也有西医也有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吃冰喝冷饮越吃越累啊，夏天是无可避免会来一杯冷饮的，如果你也有同样的偏好就要特别的小心。中医提醒大家说，过度的摄取这些冷饮跟冰品可能会让我们的脾脏的运化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我们体内的湿气会增加，从而呢加剧了我们的疲劳感。当你发现自己吃太多冰而出现排不出汗，身体感到寒冷、头痛或腹痛这些症状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的身体正在提醒你冰吃太多了哈。那么第三个，真正在中医来看消暑的圣品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尝试啊，改变一下如何有效的消暑，解决夏日的疲劳。那么中医说，我们可以透过清暑补气而且养阴这三个阶段来下手，因为暑邪耗气伤阴，那么在中药就会使用所谓的生脉饮加减来补气消除疲劳，会用麦门冬、荷叶来养阴。那么日常所谓的饮食推荐适量的吃一点西瓜、绿豆汤、薏仁，都可以说是达到了消暑祛湿的效果。所以你可以煮些麦门冬、荷叶茶来喝，那么西瓜可以吃，不要吃太多哈。那么我常常会去买绿豆和薏仁啊，吃绿豆薏仁汤也是相当不错的，或者现在冬瓜很多，你可以排骨冬瓜汤加薏仁进去啊，也是相当不错的。再来就是第三，生活习惯要当心，除了透过吃对食物消暑养生之外呢，日常生活习惯也要留意，尤其是夏天进出冷气房，室内室外的温差非常的大，很容易引起疲劳不适这些症状。那么中医认为很多消暑的饮食生活习惯，那么都要可以慢慢的养成。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很多东西是容易引起湿气体质的，因此建议第一就是避开在气温过高的时候到户外活动，第二就是适时的补充水分，第三流汗的时候先把汗擦干啊，让皮肤啊上面的汗液啊，就是不要留在皮肤上，把它擦干，然后呢再进入到冷气房，避免皮肤的毛孔打开的时候寒气进入到体内。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湿热夹杂，可以在夏季维持健康的活力。所以呢刚才中医提到的四点，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就是不错的啊，就是记得吗，我们刚才说的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吹冷气可以，但是当你从外面进到室内的时候，身体上有汗一定要先把汗擦干啊，再进入到冷气房哈。还有就是尽量

日常生活习惯里就是不要在正午天太阳正大的时候很热的时候到外面去啊，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从早晨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大概是太阳最炙热的时候，没事就不要出门了啊。等到黄昏的时候或者大清早，我们都起得比较早嘛啊，大清早或黄昏的时候去处理你的事情啊。所以呢，多喝水是我们这个夏天一定要做到的事情，还有就是少吃冰啊。虽然你看到冰你会觉得哦不吃有点受不了，但是记得不要吃太冰啊，吃一点凉可以，但是不要吃太冰，因为你要想体内的温度，那个太冰的东西进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也可以用麦门冬煮荷叶茶来喝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体内很多湿气，这些湿气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不好的，所以呢，绿豆薏仁。薏仁啊是可以去湿的，因此你可以多吃一点哈。还有就是我们说晒太阳不好，不是说不能晒啊，你可以在10点以前9点到10点之间啊去公园走一走晒晒太阳，我觉得那 OK， 但10点以后就最好不要再去晒太阳啊！这些中医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天养生啊，有很重要的重点，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5: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4: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5: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4: 交通护持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官司啊，念官司。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这个好朋友，那就是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好。
1: 大家早安。
0: 我们谈了食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的糖盐
1: 油对
0: 啊，油这个问题现在很大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有那么难吗？
1: 我觉得是大概应该说蛮难的，因为其实大部分从台湾来讲的话，大家都从以前都开始吃大豆油、沙拉油，所以你知道他们要就是大家要改一下那个饮食习惯是蛮难的。那油的制成，
0: 其实我是觉得不是习惯的问题，
1: 是
0: 那是价钱的问题
1: 啊，对，真的是价钱的问题。他们那天我就听到说要油涨价涨很多，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其实那个油本来就不便宜，那他为什么要压到这么低的价钱？其实我觉得这个要大家思考一下，有一点是这样子，
0: 这在行销的观点上他有他的一个考量，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一般普罗大众来说，尤其中产阶级，我觉得他们觉得那个油那么的贵，就跟汽车的油一样啊，石油一样。那有的人是说我不开车嘛，我坐公车嘛，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跟一样，我吃大豆油嘛，我不吃橄榄油嘛，
1: 是是是，
0: 那个观念是一样的一致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吃的是大豆油啊，或者我们吃花生油，我们吃橄榄油，我们吃酪梨油，不管任何油，至少只要上架的油，在公开去贩售的油，它就是安全的。
1: 就是所有的食品，我觉得不管是油或什么，只要食品它上架，我真的觉得它就有消费者就有吃的安全的权利。对，而不是说不管大家都不管，然后它厂商怎么样搞，
0: 因为我不会是没事去花钱买毒吃啊。
1: 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推广食安这个部分，因为私下如果真的了解的话就会有一些知道，就是，
0: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谈我们主食
1: 米
0: 米也会有问题吗？
1: 我们就是来介绍一下米，然后因为米其实它的再制品也蛮多的
0: 啊，
1: 像前阵子也是有一些问题在，所以就是我们大概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就是让大家更多更了解食物的一个做法跟它的组成，然后还有什么样的食安上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拿出来讨论，然后这样子大家就会更了解怎么样去吃一个好的食物，因为食物很重要。
0: 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越天然越好。像那个再制品啊，

0: 很多人会认为说，哇，好厉害，这些人的头脑可以发明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再制出那么多的种类啊。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些都是一个陷阱，嗯，然后对食安造成很大的很大的影响。
1: 就是他比你比较难够，嗯，比较难去掌控厂商怎么样去做事。
0: 因为最简单就是米，米就是我们收成之后煮成饭吃就好了嘛。
1: 对。
0: 但是问题是现在米的问题就是土壤。
1: 土壤，对，土壤也是个问题，因为现在污染很严重嘛。
0: 像最近像就是那个羊肉。羊乳那个所谓带奥辛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因为那就处在土壤。
1: 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说吃真正食物，真正食物其实它对于不管是空气或水或土壤都是有好处，因为就算是你吃真正食物，它那个食材的部分它回归到大地，它也不会去污染一个土或者是水源的部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用添加物的话，在加工厂制成的话，它就有化学物，所以不管是水啊流到哪里或掩埋在哪里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真正食物，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对地球空气众生都好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你在吃任何食物或者是购买塑胶袋也好，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到最后都会危害到自己，懂吗？就是你塑胶袋乱丢啊或者什么，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其实都会有关系的。或者是食物你没有去慎选食物，然后让那个加工的部分就越来越多人卖得好，你知道吗？当然就是你卖得好就是做更多，但是你要去支持，如果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有良心的食物，然后大家一起支持，大家就很多商人会跟着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善的循环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或者是吃食物的时候，就要有意识的去了解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对，
0: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
1: 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上一直讲，但是我们讲的东西都很简单，我们没有讲说什么很花俏的言语，就是告诉你食物怎么吃怎么做，或者说很古老它就是怎么做。然后我们现在再回归到原来源头上面去看的话，就发现其实这次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对，对大众来讲它是一个最好方式，对你身体好，对空气水源好。你看你土地污染到时候羊吃了以后也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因为你有牛乳嘛，对，羊乳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那跟我没有关，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众生循环的一个方式，其实都有关系。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概再过不久应该会有一个土壤检测吧。
1: 一直都有啊，
0: 我不觉得一直都有啊。
1: 在有机的那个产业上面
0: 那是有机啊。
1: 对，有机。
0: 可是问题是有机现在有机只是大家在推广。
1: 我觉得有一个法规问题是很奇怪的，就是照理说你有机好要检验，这个大家都无可厚非，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惯性农法的部分他反而没有要求这个东西。
0: 不是，我觉得应该只要是他生产出的东西就是大家吃的东西，那个土壤就应该要随时
1: 都要检验，都是要检验。而不是说我因为你卖比较贵或者比较好的食材我才检验，然后把法规定得非常严，然后你这样就不能够做。应该是说每个人最低标准你就是不能验出。
0: 就像那个我们所谓的蔬菜你要去验农药，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个农药是挥洒上去的，对不对？喷洒的。然后可是重金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土地
1: 或者排水的问题。
0: 对，所以当你食物长出来之后被吃下去才发现有重金属，那你为什么不在源头上就去检测那个土壤呢？
1: 没有错啊。不是，还有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减少加工，其实在源头上面如果你来看，应该是对于这些加工厂上面它会造成污染的部分你也要去做。
0: 没有，像这一次那个羊肉还有羊奶的问题，就是他们把那个带奥辛就是那个全部就埋在土壤里，你知道，
1: 因为他觉得埋起来就

0: 对啊，我觉得那观念是很可怕的。
1: 对啊，
0: 去把它埋下去，所以你才造成了那么多的问题，而且是已经很，应该是很多年了。
1: 就没有人知道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们真的就是要环保爱地球，然后对于我们自己啊，或者是说真的在做这个行业的大家就是业者，都真的要非常小心去处理。
0: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土壤种出来的稻米不会有问题吗？
1: 一定有问题啊。
0: 对
1: 啊，对啊，
0: 种出来的蔬菜没有问题吗？
1: 对，到最后也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0: 对
1: 对，
0: 你看我们常说，哎呀，从这个中国大陆或是很多地方那个卖的一些中药的药材都要小心，因为会有重金属含量，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土壤啊，很会有问题嘛。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也就引发说，它不只是中药药材的问题，像我们如果种的米麦啊，还有这些东西蔬菜啊，也同样会产生问题嘛。
1: 一定的。
0: 嗯，
1: 对。
0: 那我们现在蔬菜有在验重金属吗？没有，只是验农药吗？
1: 对，它只是验农药，它没有验重金，而且农药还要用抽检的，它并不是说每一批都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我觉得可能政府要对于大众就是很多人在吃的东西就要严格去再严格更严格把关，因为它影响的真的就是太多人了，
0: 而且它从源头嘛。
1: 对，真的要看源头。对啊，但是它像进口那个大豆啊，那个部分其实都会严，应该都严。对，
0: 我觉得
1: 它现在是加工问题。
0: 没有，这一次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是专家啊，可是我们从整个过程去看，我觉得问题不是原料的问题，应该制成的问题。
1: 原料也有可能，但是就是
0: 这次的问题，
1: 原料，
0: 但是你原料本身它不会含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毒，
1: 那一个毒就不是，那个就是加热的问题。所以就是制成加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就是少加工。就是如果说苹果可以吃就吃，然后加工就算加工你也要找那种比较纯粹单纯的一个没有添加的东西。对，因为真的是添加物，
0: 因为它这个叫苯偏芘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东西完全是高温产下的一个化学物质，
1: 化学物质，
0: 哎，所以那个黄豆本身进来它一定没有那个东西，
1: 因为它 要那个烘干。
0: 对，然后
1: 烘干的温度也是拉高。
0: 对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制成的问题嘛。
1: 对，
0: 所有都制成的问题嘛。
1: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越了解加工其实对自己是好的。所以我们在讲说不要吃太多什么种子油啊，那个因为那个部分的话它要压榨出来油比较困难，
0: 而且它要用化学物质。
1: 对，它要用化学，就是从石油上面提炼出来的化学剂。
0: 我最近接触到很多这种东西啊，就像毒品啊，我们现在毒品那么泛滥，然后台湾是制毒的这个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就在想，学化学的人真的好厉害啊！
1: 他们现在化学叫做食品工业，对，所以我就一直不解，为什么这个可以变成是食物？
0: 这个学化学完全就是食安的刽子手啊！
1: 而且它放在整个学校里面的系统里去，其实这些学生他们到久以后都不觉得说那个是，
0: 他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发明，
1: 对，这是照正常的一个。但事实上，像我们是家庭主妇，如果去看到这个，就会这样子大叫说：“唱可以吃吗？”对，
0: 而且还会从小朋友身上去着手，对不对？很多东西，
1: 所以我发现现在的父母很多就是在食安上面就会非常小心，就是，他们就会说那个做的怎么样，或者我们餐厅啊就会有讲说，你们我们到别的地方都不敢随便给孩子吃，但是在这里我们都不会觉得，就是让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比较安心。对啊，
0: 好，我们今天谈米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产生。
1: 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竹的甲醇催粉的事情，
0: 因为后来我们才发现，因为我很喜欢吃米粉，
1: 真的，
0: 如果有饭跟面还有米粉，我一定是选择米粉。
1: 哦，对，我也很爱，
0: 嗯，
1: 对对对，
0: 但是后来知道米粉不是米做的
1: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也觉得蛮奇怪，为什么还会验出

0: 甲醇、
1: 哎、为什么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就是一个
1: 用甲醇去提炼啊，
0: 不是它去那个让它颜色更变白
1: 啊。
0: 我觉得人很奇怪，
1: 很多食物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啊，就是漂白啊，
1: 嗯、
0: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它原本的颜色呢？我觉得它的颜色到底有什么问题？它反正就是米，它做出来有点黄，有什么关系？对啊，可是觉得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0: 后来才知道被虫咬才是没有农药的。不过后来也有人说那个虫已经那个习惯于农药了。
1: 是没有那么糟啊，就是对啊，我倒是觉得还好。对，但所以就是我觉得食物上面大家都有一些迷失，有一些色素的发明以后，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像橘子的味道。橘子做出来的话，大家就觉得它应该要很漂亮的橘色。那食物这样经过加热以后，它明明就是不会是那个颜色。
0: 它有很多氧化以后，它颜色
1: 就
0: 会变了。就
1: 是都会氧化，所以我家庭主妇就会很有 sense。现在煮过以后就不是这个颜色啊，那为什么它是这个颜色？那它这个颜色，它其实就是有加工进去，就会色素进去这样子，或风味。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问题还有就是那个味道的问题。你说像现夏天大家都爱喝饮料，什么苹果呀，水蜜桃啊，还各种水果的，那它那个饮料你去喝起来，你就会觉得哎，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吗？这是水蜜桃？
1: 不是，
0: 其实它全部用的就是化学的。
1: 对，像橘子来讲，橘子是蛮有趣的，橘子其实加热过以后啊，它的味道像荆棘，你不会觉得它是橘子。对，就是它的那个风味在加了过后它会跑掉，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味道，所以它就加那个香料进去把它做成橘子。所以我觉得这个食物教育上面，就是可能家长都要 教育孩子，就是说其实真正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还蛮重点的。好，真正的颜色会是什么，对，而不是说你看到一个新鲜的颜色，你知道吗？在那个动物植物界里面，新鲜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的。
0: 对呀、啊，你看那个蛇，那个颜色啊、哦，越漂亮的那个蛇就是
1: 毒
0: 蛇。然后很多花也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就是他大自然已经在告诉你这件事，可是人类很奇怪，他就会被那个颜色给吸引。然后蘑菇也是，菇类也是，它越漂亮，就是毒性越重。所以我觉得颜色越漂亮的，反而你就要越小心。
0: 小心，
1: 对对，小心的去慎选好的食物。因为身体是自己的，我们政府不会保证你身体坏掉的时候还付钱。
0: 就算你生病，它除非是那个剧毒啊，
1: 对，
0: 否则你很多都是慢性的。
1: 除非你去吃到那个有毒的蘑菇，你马上就要医院，会被蛇咬了，马上就要去医院。不然的话，都通常他们那个叫做慢性中毒，十年以后你就要去医院。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同行，所以在食物上面，我为什么觉得说现在像油，我们可以多花一点点钱的话，其实对身体是好的。因为看这个钱就会变成说，你要现在去做你身体的保养的部分，还是说在未来你要放在医疗上面？我觉得渐渐要有这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待食物的真正价格。要不然的话，一昧都是很便宜的话，你其实你自己想，我其实在想说，我如果自己做的话，这个合理吗？
0: 嗯，
1: 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吗？如果真的是差异性太大了，我真的觉得要好好思考。
0: 嗯，
1: 对，
0: 好，回到米，
1: 现在甲醇是国际啊癌症里面的一级的致癌物啊，好，所以。他早期的那个叶子啊，就他们为了让那个米粉啊颜色更白，所以他加那种吊白块这种东西，它就是甲醇，它就是漂白的材料，然后后来才会被淘汰，慢慢排。我觉得现在在市面上有看到有黄色的米，比较黄偏黄的米粉，但是有一些人还有一些业者，他还是会觉得说白色会卖的比较好，其实是未必，只是现在业者已经其实是很久没有在用东西这个东西，可是今年还是在五月的时候，那个台南的部分还是验出就是吹粉有甲醇的部分，其实甲醇毒性还蛮毒的，就是。甲乙醇这个东西如果是放在那个酒里面啊，就会眼睛会瞎掉嘛，好，就喝到假酒或者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被验出来也是蛮恐怖，对啊，所以到七年他五月验到，可是到七月中旬的时候，新竹市政府才对外公布哦，好，这中间有隔两个月，所以他没有马上下架回收，当初五月的时候。所以七月才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我知道，
0: 这都是人为的疏失，还是法令的问题？
1: 对呀、啊，所以就是家长就会很担心啊，那就是被那个议员被。

0: 接受那个反应的时候才会去处理。然后这个其实里面有30多家的营养午餐学校，他们都用这家的业者的炊粉，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在食安的部分的话，政府可能就是要尽快去处理，因为会涉及太多，而且就是下一代的孩子们如果吃到的话身体又会更不好、
1: 其实要不只是米粉啊，我相信有很多东西都有经过漂白。都经过漂白，那漂白它不一定是用甲醇，它还有别的东西吧？
0: 有啊，很多漂白的添加物的东西啊，对啊。
1: 所以，食物啊再造的时候啊，再制的时候，那个添加物是很可怕的。
0: 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在添加物，我应该是讲说，因为现在大众的饮食上面，添加物的制程是在于说，他们要就是大量的出货，好，然后让很多人都可以吃到。可是这有好处有坏处，坏处就是它添加物会比较多，然后业者会觉得说，我就是做一批，然后就大量把它卖掉就好。可是我就觉得说，有必要囤积这么多食物吗？我其实在思考的是这个部分。我觉得食物的部分，就像是我们买新鲜蔬菜水果，我们就是尽快把它吃完。
1: 我觉得他们是在成本的评估上啦，量大的时候，它的成本就降低嘛。
0: 对，就降低。但是你知道他们一出事的话全部回收，其实你说有
1: 他会，他会想说他不会出事啊他那个也许管道都打通了，
0: 对的，没错。但是我觉得这种事不是我会做的，因为我觉得
1: 那就是有良心人不会做啊但是现在很多商人赚钱第一啊，
0: 对啊，应该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讲说别人会怎么想，但是我们就是要保持一个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保护自己，在食物上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然后多了解食物的制程，然后你就可以有选择。对，我觉得商人真的就是跟着选择走的。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要从自身改变。如果你渐渐就是往比较纯净的食物走的话，商人他们就会往那个方面走，因为他就是要赚钱了。对啊，
1: 所以啊，如果他从正常的管道，就是健康的管道去，他会觉得他不赚钱啊，
0: 也不会啊，也不会啊，
1: 不会啊。
0: 像那个李仁。就现在都有啊，这些超商，他不然为什么出来？只是他们会觉得说，种植这类的农民比较少，然后加工厂也比较少，对，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它第一个，它的产量少，像有机的蔬果，他们的产量比较少，所以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大量是真的很大量的。如果进中国大陆，他们想要做的是说，进中国大陆，他可以每一箱都每一个区块每一家店都有一箱的话，他们的量放大到多少？那像我们刚刚讲到有机的部分，他就不可能这样量产啊，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赚那么多钱。有没有一箱的一箱来看？我那天在跟人家讨论的时候才知道，说他们原来是这样在看食物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自己去回归到，就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食物，然后这个市场才会改变。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大家都是照买啊，没有什么感觉啊。
1: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了这个米粉、炊粉啊，这是。不是后来有很多的报道是说炊粉米粉不是米做的吗？
0: 对啊，不是啊，不是米做的。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只是因为韧性的问题，米比较容易
1: 断。那它到底是什么做的？
0: 我看里面好像有加到太白粉或其他的粉，
1: 就是它是一个混合。
0: 对，它是混，现在都是混合啊，
1: 都是混合，像混合油一样。
0: 对对对，现在都是混合，所以我每次看到混合我都不会买。对啊，我很久以前就觉得混合油就
1: 不纯。
0: 不是啊，我用调和油为什么要买啊？对啊，我其实那心里就一直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所以就是我只要看到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食物的话，我通常都会放回去。对，因为我不知道它制成到底
1: 是什么。那是你们懂啊，
0: 不会，现在大家都懂了。我觉得这个节目我们讲了7年到8年了，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听懂，就是知道说要怎么去挑选食物。对对，这个很好啊，因为你会懂。好，那你也可以。
1: 因为很多东西 不止材料的问题，那么还有制作的问题，那常常出问题就出在制程上，它制程它会在

0: 质，然后它会有添加物，
1: 对，
0: 它会用这个比如说甲醇去漂白，用很多东西去让这个食物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1: 我应该想说是一个真正食物的概念，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真正食物，从种植端它的农药的施作的部分造成土地的，
0: 端上我们的餐桌
1: 就造成土地的污染啊。好，然后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其实其他的生物像牛啊什么，他们吃的也是污染啊，所以就是一个从一个
0: 食物链的关系，
1: 食物链真正的食物的一个整个系统上面的一个问题，包括从最开始的种植面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然后一直到餐厅，一直到人，然后到土地，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0: 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啊，我们以后继续再来谈米的再制品，很多让大家做一个认识。
1: 好的。
0: 各位老朋友，人生当中最大的无奈是看不清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过于执着，迷失在自我对人事的偏执偏见当中，要求事事都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那么在任何环境当中你都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别人设想，就是要有同理心，也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啊。人真的不能够过于执着，你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哈，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是没有错的，但是有时候你要想一想，你的坚持是对的吗？你认为对的事就是对的吗？我们有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心胸开阔一点，要多去看一看啊，每一件事它都有不同的正反啊，各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听一听，然后尊重别人的想法，这样子也许我们会快乐一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啊，
1: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堵，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呐。
4: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诊啦。
3: 哎，你有冇滴呀？
4: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3: 安阳村哦，
4: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拨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6: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7: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烦给我一杯咖啡。
1: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0: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2: 峨眉派、
3: 昆仑派、
2: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3: 太老派了，
2: 太老派了，
4: 太老派喽！
0: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2: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5: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水上的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如何提升我们台湾的水上安全的这个效果还有效应，避免每年有这么多让人这个遗憾的事情。稍待呢，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国外的一些做法，以及我们国内可以来借鉴的。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博尔偶剧团的团长郭建甫，要为大家介绍8月8号呢，博尔偶剧团参与了我们台北市文化局一年一度的掌中戏的汇演，将在宁夏夜市旁的承德新场演出《三国演义》中的战宛城。郭团长他提到了，这是在整个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啊这个很少次的这个兵败战败狼狈而逃的这一段的故事。那稍待呢，我们也请郭团长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安全救生啊，这个越来越热啊，
1: 对，
0: 这个感觉每年七月开始其实我们公部门呢、啊、都在大力的宣导这个水上的安全，不管游泳池啊，
1: 对对对，
0: 溪啊，海啊、嗯、尤其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在这个溪边，你本来不是要去游泳，你只是烤肉玩、哦、然后跑到水里面去玩，然后引申的问题了。
1: 最近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新闻啊，大概我们两三个月前啊，就是有其实 好几个案件、啊
0: 哦、
1: 那后来我其实有去上网查，因为网络有人专门就是在研究这一块啊，就是类似我是本身是救生教练嘛、
0: 嗯、
1: 那就是 有人会去说哎，我们怎么就是他这个人会常常会去找相关的新闻，就是、
0: 哦、
1: 对对，因为台湾其实太多这种水安事件、
0: 嗯、
1: 那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大概六月的时候，其实像、嗯、就是那个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其实一般真的有事情都不是真正要去玩水的人，
0: 对，
1: 都是临时起意啊、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台湾，我们常常讲过、啊，台湾的教育方针有一点就是水上安全这一块、啊嗯。其实我为了上这个节目，我有去稍微去翻一下那个相关资料，
0: 嗯。
1: 那其实108年的课纲里面有规划，就是说，因为我们 小朋友在学校除了学游泳，不管你国中、高中，哦，我六月份的时候也去综合区的一个高中宣导，
0: 嗯、
1: 你会发现啊。哦，是国中宣导讲错了，就是你会发现说有一个问题是，原来我们政府常在播，或是说其实我们消防队本身有时候也会去学校宣导，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的防溺自救这个区块。
0: 对，
1: 我们常在讲就是叫叫声抛话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孩子没有亲身体验啊，就是自己没有真正去学习，这个就是听而已，可是没有。

0: 真正实物的操作的话，过程就是真的是这一方面的资讯有点薄弱啦、哦、所以说有时候真的是家长啊或是小孩子啊，我们其实家长可以找一些相关资料给孩子看，告诉他们其实这种东西其实网络很方便，那真的是很危险啊。我想就是像这个节目应该可以讲了，就是这个人其实是也是一个资深救生员、哦、他的 FB 可以上去看一下，叫做像一条鱼、哦、对，这个人他每次都会去找媒体有相关台湾的任何水安事件、
1: oh,
0: 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说是甚至有时候跟孩子聊天，有时候现在其实网络世界很方便嘛、
1: uh-huh.
0: 那其实你看像台湾一年水安事件大概三四百件跑不掉，
1: 对、
0: 就是真正溺水，不管你今天失足还是溺水还是钓鱼，它是有统计表的哦、
1: oh,
0: 很
1: 连钓鱼都会有问题、啊、
0: 真的是失足跌倒啊，跌到水里面哈、哦哦，那死亡率他也有在上面有讲、嗯。那我有时候最，因为我本身从事水安事件已经大概推广13年了嘛、
1: 嗯，
0: 发现其实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啦。其实因为我们私人的这个人的力量其实真的是很小，
1: 有限。
0: 那对、哦，其实像我们公部门有提过嘛，就其实他是有教孩子，就是说你要仰漂，会仰漂、
1: 哦，
0: 那还有就是会要踩水30秒、
1: 嗯
0: 哦、那像救生员的话是踩水至少要3分钟了，
1: 哇
0: 那仰漂要大概也是3分钟不能动、
1: 嗯
0: 啊、那其实我们其实在学校要求我们现在台湾规定，就是其实我去看相关报道，是台湾推广这种水上安全啊，就是教就是小孩子要会游泳，好像是25年了。其实我们他已经推行25年了、喔、
1: 对耶，对，差不多、喔，
0: 真的很长了，时间算真的很长、
1: 嗯。
0: 可是你会发现，哎、欸，我们的水岸事件好像没有减少
1: 哦，真的，
0: 反而逐年都一直在那里拉拉扯扯，就是一年大概300-400件都一定跑不掉，
1: 这么多啊？
0: 对，真的是我觉得很可惜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公部门应该是可以规划，就是强调防溺自救这一块。
1: 嗯哼，
0: 我觉得如果说。可是因为我们个人能力有限啊，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教育政策、嗯、那因为既然有在怎么讲国家规定要学会游泳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方向有一点偏差，可以把它导向防溺自救这一块、
1: 哦、
0: 我们常常在节目谈啊，说诶荷兰的水岸事件为什么会那么少、哦、它一样跟我们他们的国土比我们台湾还要低，
1: 对、
0: 哦、他们的国土比我们还低，那其实他们95%的人啊，而且因为最近因为这件事情，因为2-3个月前的水安事件，我就觉得啊，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宣导，那有时候就是很无力感。
1: 嗯、
0: 那我们就去蔡委的节目去探讨说，怎么去让它更少一点点、嗯，
1: 这个很重要。我们稍待要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减少这样的一个水安事件。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安全了啊。您提到我们台湾一年大概有300-400件这个水安的这个事件了啊。那这个你也一直以荷兰的这个岛国为他来分享了啊。对啊，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把他们的水安事件降到这么低嘞？可以这个施法一下吧。
1: 其实我觉得台湾，如果我们的那个立法员如果是负责教育的立法的人，其实是可以带团啊，我觉得啦，因为刚好我们力量小小，可是至少发生一下，就是我觉得教育委员应该可以组团去荷兰看一下人家他们的教育，就是说在水上安全，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这一件水安事件，其实全世界都在专注这一件，因为它可以避免的，但我们却一直在让它发生，这很可惜啦。我觉得台湾就是说这一个区块，我们实际上可以更用力。那其实我们建议说，我们的相关单位可以组团去荷兰看人家怎么教学哈。你看，像我们台湾，我刚刚提过嘛，我们25年来一直在推广水上安全这一个区块。那没错，台湾人的游泳能力是有增加的哈，那我们的防溺自救却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其实真的会阵亡哈，就是我讲阵亡就是溺水哈，其实事实上是跟防溺自救有息息相关的问题哈，就是因为像我们要去注意，就是我们要下水之前我们要注意什么状况，那我们是可以透过学习，或是说我们在学校推广的时候，小朋友跟的是实际的操作，让他真的身临其境，有那种体验感。那有时候我们嘴巴讲，有时候真的不容易。那我会建议说，如果可以的话，就防溺自救，我们的比重加大一点点。那游泳一样照学嘛，游泳你不会的话没关系啊，就是学校啊，或是会有加强嘛。你自己有时候学校，因为这个游泳本来就规定，你没有游过这个成绩，好像以前是说不能毕业了啊。真实执行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并不是教育单位，我们只是一个推广单位。那其实你看这个会游泳这件事，我们借由之前我们前大概4月还几月，文化大学是啊一个大稻埕，我不知道小姐知不知道，那个也是一样啊。你看其实这个人很会游泳啊，那很会游泳不代表你会救人，这是两码事，就是很大的区别。好，那最近一样就是复兴乡有三个小朋友是高中，那放暑假的时候就是一样啊去玩，好像新闻讲的是两个是8岁，一个是7岁，那17岁的就下去游，这个水域他们很熟，可是熟不代表安全，因为有很多地方溪流会常常因为下暴雨啊，或是说像现在8月到了，其实7、8月就是我们台湾怎样台风季节最严重的时候，
0: 对，
1: 那整个溪床啊河床啊都会改变它的那个原貌，那就是有时候像不管一般我们老百姓或是我们真正专业的救生员，我们在陌生的水域或是

0: 我们了解的水域，我们要下水之前，我们通常都会背着浮标去探勘水域，我们要去了解哪里有改变，因为就像我们很会游泳，也会偶尔会有状况啊，不要说没有，因为毕竟是人嘛，有时候关乎于有时候是睡眠不足啊，有时候是真的太累啦，啊，有时候是没有热身，这都原因很多状况，
1: 很多
0: 其实很多突发状况不是因为你很厉害，没有，其实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有时候就是真的有些突发状况不是你能想象说啊，它会有什么状态。那有时候像如果像一般我们真正在游泳池溺水，哦，最近其实因为昨天就是为了来上节目讲这些东西，其实后来我昨天又上网去查，最近其实林口的好像体育大学还是林口的活动中心也是一样啊，就是有人溺水就挂在那个水道绳上面，
1: 哎呦，
0: 那很多人
1: 稍再
0: 不了解。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来提升我们台湾的水上安全的这个效果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每年300-400件的水岸事件，真让人蛮担心的了啊。好，那你说在林口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因为最近其实这今年好了，比如说最近今年，其实台湾的游泳池不是那么平静，很多人会觉得游泳池很这样
0: 安全，很安全哦，
1: 对吗？
0: 不是吗？小
1: 姐姐跟一般人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有救生员，
0: 对啊，
1: 我看得到池底，
0: 对、啊，
1: 那救生员，
0: 救生员不是都要高高坐在那上面吗？
1: 对对对，那原则上有时候就是水很干净嘛，啊，很清楚嘛，
0: 啊，
1: 就是你看得到底就比较不害怕。
0: 嗯、
1: 台湾我们台湾人一般比较害怕的是开放水域，就是比如说海边啊、碧潭啊，就是深水的、深水的那个就是溪床啊，有时候很多地方是有可能。大概3-4公尺高，就是有可能一个楼层高、其实人怎么踩都踩不到底。可是像，就是其实像在游泳池也是一样，其实有游泳客如果说有可以互相帮忙，因为有时候游泳池的配给啊，人力不是那么足，那有时候又不小心的疏忽，它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不幸的事件。那我们其实在游泳的时候，因为其实还游泳池还有一个问题，不是游泳池本身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游泳有时候大部分 有些是真的是心肌梗塞，或是真的是心脏停掉了、也有这样的状况过、我本身在我们游泳池预告就有类似这样的状况，那不是就是说救生，因为有时候你飘在上面，其实救生以为你在玩，或是也没有注意，因为一般人的想法是沉到水里面才叫溺水嘛，
0: 对，
1: 可是事实上有些人会浮在就是水面上，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因为像最近有我最近也看到一个大陆的影片也一样啊，他就是表演的那一种美人鱼，我不知道小英姐有没有看过，我们就是穿鱼人装，她就整个吊在水，就挂在水里，就挂在水底啊，她就不会动，让她抖一下抖一下，因为那个我们在我们来讲，就那个叫做不自觉淹溺，就是她已经失去意识，可是她不知道，人是惯性啊，像我们在训练救生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有一个课程叫潜泳，好，我们规定要潜游20公尺都不能上来。就我们会潜到底，好、这个过程我们就会派一个岸上会有人去看着他，因为有时候如果、我的意思是说，比喻如果说游过25公尺之后，就其实是已经有点超出人的极限
0: 限制了。
1: 对，那有时候有些为了小朋友，就是为了学员，为了要成绩，他就会硬逼自己游过去。那游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已经失去意识啊，不知道。你本身不知道，我在水里面也不知道、我还是有动作，可是动作变缓慢了，变小了、
0: 可是下意识的动作了，
1: 对对对，可是在我大脑传递到我的肢体，我是觉得我有在正常动作，可是事实上我已经失去意识了、这个叫不自觉淹溺、那一般人会比较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说在看，有时候在游泳池或是开放水域，不管在哪里，你看这个人的动作越来越小，你就要注意了，他是不是真的昏倒、有在动作，可是事实上昏倒了、所以一般我们一般的人比较难想象，怎么会这样，
0: 对、
1: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这一块、所以随时要保持警戒了，有时候你在游泳怎么这个人一直阻着你，一直挡着你，搞不好他已经昏倒你都不知道、真的就是有发现这些水上事件、那一般我们正常其实我们还是一再的强调，就是其实我们要从基础来学习啊，像夏天我常常讲啊，我们不管就是我们的内政部会常常在电视讲我们的防溺五招、消防队也是会去讲防溺五招，还有救溺10招、就是 一样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宣导、那我们如何把它推到我们自己家人自己爱的人的身上，让他学习这些专长、那其实可以透由有相应还是8月而已，其实我们可以透由各地的救生队、会比较实际的去操作，小朋友暑假如果真的不要让他一直玩3C，你也可以让他去学一技之长、那我所谓的一技之长是救自己，不是真的学到多厉害的东西可是至少

0: 这个就是就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尝试啊，一个知识啊，如果能够让我们更好，能够 我甚至这个其实是一个保命啊，哦，这个一个保命很重要的一个 小方法。
1: 对
0: 对对，
1: 保护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0: 真的
1: 因为台湾真的是到处都是水了啊，不管是这个四面的这个海洋了，岛内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河川呐，啊，甚至于湖泊啊，真的大家都很喜欢去玩水啊，
0: 是的，
1: 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今天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宇老师，为了谈到了怎么样来减少我们台湾的水安的事件了，提供大家可以集思广益，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2: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2: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3: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不二偶剧团的团长郭建甫，郭团长，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二偶剧的郭建甫。
0: 哇，建甫团长最近忙不忙啊？
1: 今年其实下半年有蛮多的新制作
0: 哦，
1: 对，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0: 好棒好棒哦。那你们的这个排练中心还是在北投这个地区吗？
1: 对对对对对，我们排练还有剧团本身基地就在北投的北投戏馆。
0: 非常棒哦。好，那主要今天要请建甫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参加了我们这次大稻埕戏院举办，也是我们台北市文化局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掌中戏大汇演啊。好，那建甫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哪一天在哪个地方？因为它分两个场地啊，那你有演出什么样的剧吗？
1: 是，这一次呢，我们演出这个不二偶剧，所以演出的日期是在8月8号，也就是父亲节的晚上啊，7点钟，在这个大稻埕附近啊，宁夏夜市里面的承德新堂啊，这个祠堂里面演出。对，我们要演出《战宛城》啊，对，
0: 三国的故事啊，
1: 哎是，
0: 跟曹操有关喽。
1: 对，就是这段故事其实是三国里面少数曹操这个比较失败的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故事。
0: 你所谓的失败是说他战争失败还是其他的失败啊？
1: 对，因为曹操其实我们也知道他的谋略其实算是蛮高的。
0: 对，
1: 难得失算失败，然后呢，这个逃命，有这样子一个段落。对对对对，就在战宛城里的这一段里面。
0: 那这个战宛城，他是跟谁打？是跟这个刘备他们呢，还是跟孙权他们打？
1: 这个其实说来话长，就是说他这个战宛城啊，其实就是曹操要进到宛城这个地方。那宛城以前呢，它是由这个张继来驻守在那边的。那后来张继就被曹操就是在半路上面这个设计害死了。
0: 哇！
1: 所以是由张继的侄子张绣来去接替这个守着这个宛城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那所以就是他们刚好闻知说这个曹操大军要来了。那他们就要起立对抗。
0: 对
1: 那结果呢，这个实在战力太悬殊了，因为曹操这个大军、非常的多人啊。那这个宛城呢，这个兵力其实有限那所以就只好战了一次，败曹，这个打了这个免战牌，挂了免战牌之后呢，他就
0: 回了城门里了，
1: 想方法诈降，诈降，对，用计啦。其实《三国演义》呢，其实有很多的故事情节都是用这个计谋
0: 谋略的
1: 对。
0: 那，请问这个张绣他是用美人计呢，还是什么计呢？
1: 其实这个宛城里面这个战宛城这个故事里面，它有很多的这个线路的关联，剧情关联。第一个呢是。

0: 曹操进到宛城之后呢，看到了张绣的婶婶，
1: 哦，
0: 啊，都是长得貌美，
1: 哇，
0: 那所以呢，就这起了这个动心，
1: 觊觎之心
0: 了，啊，
1: 嗯，
0: 对，那这个张绣呢，主要是诈降，让这个曹操大军能够进到宛城里面，
1: 嗯哼，
0: 那趁机呢，在这个曹操底下有一个大将叫典韦，
1: 哦。
0: 啊，那典韦他非常的厉害，他等于是那一段时间曹操里面这个大将主力啊，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典韦除掉。
1: 哦，
0: 那怎么个除法啊？那就是啊，要用这个酒宴啊，设宴，然后让他酒醉啊，甚至最后他是把这个典韦，他是说叫做双戟将典韦，啊，他的武器啊，给偷走，让他在这个战场当中没有武器对抗，
1: 那
0: 怎么
1: 完
0: 了？那所以呢，
1: 哎，
0: 完了，这个大将呢，曹操的大将他就没有这个要用武之地了。
1: 嗯，哎，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稍待再请博尔偶剧团的团长郭敬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8月8号在大稻城宁夏夜市的承德新堂啊，要演出了这出《三国演义》当中的战宛城的相关故事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不二偶剧团的团长郭建甫，郭团长要为大家介绍8月8号我们不二偶剧团参加了我们台北市文化局的大稻城县主办的掌中戏一年一度的大汇演呢，八月八号呢，在大稻城附近的宁夏夜市附近的承德新堂要演出《三国演义》的故事，郑宛城。好了，那这应该算是有点鸿门宴啊、哦。那这个典韦的这个双戟被偷了，那无用武之地了，那不完蛋了吗？
1: 对呀、啊，那这个其实他们就已经安排好，就是先把典韦灌醉，然后呢再偷偷的把他的武器偷出来，
0: 哦，
1: 那再来放火烧营。
0: 哦呦，
1: 那这个时候呢曹操还在沉浸在这个美人这个当中，
0: 哦，
1: 那根本不知道危机即将来临。
0: 哇，
1: 那所以呢他们想说，哎呀，就失个火而已，把他灭了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哇，典韦竟然已经因为他没有这个武器，不敌张绣派出的这一些大军啊、来围攻他，那所以呢就不，这个就是等于是战死在这个宛城里面了
0: 啊，
1: 因为最后被万箭齐发、万箭射死、那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曹操他就只好，哎呀，知道大将这个手中大将已经阵亡了，他就只好发现说，原来这个宛城这根本就是一个诈降，他这是一个计，
0: 哇，
1: 他中计了，他得逃出去。
0: 哦，
1: 啊，那逃出去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儿子曹昂也在这个当中也被杀了
0: 啊，
1: 所以就是很少见的这个曹操呢被战败然后逃命的这个桥段，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段落。那当中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文武兼备在这出戏里面。
0: 哦，怎么说呢？
1: 哦，其实因为前面当然啊、这个曹操大军要出敌了，然后宛城的张绣这个两方人马大战一回合，啊，所以这段是武戏。
0: 对，
1: 那中间一大段呢，其实算文戏。怎么讲呢？这个张绣在思考说，哇，我们的兵力不够，那怎么样去对抗呢？底下的谋士啊，贾文和华，然后呢，这个就想办法，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诈降。
0: 哦，
1: 那诈降就送这个诈降书，啊，就过去啊。那这个曹军大军就进来宛城里面，哇，得意自在，就又看到了这个张绣的婶婶啊，都是啊的这种。所以呢，男女一段之间的这种感情啊，的这种的这个演绎啊，在这个呈现当中，到最后啊，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曹操还沉浸在这个女色当中，结果没想到张绣已经派兵已经杀过来了，
0: 哇，
1: 又是一个武戏。所以呢，这个头尾是武戏，中间一段文戏，但他却。前面曹操是意气风发，后面呢是落魄仓皇，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整出戏来讲呢，里面文武生旦花脸的这样的角色都很齐全，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算是无论是看热闹也好啊的观众，或者是想看门道的啊，其实在这出戏里面我们都可以特别凸显出来，也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些特色点。
0: 张旦啊，再请我们不二偶剧团的团长郭建甫郭团长再为大家介绍这个八月八号啊，将在宁夏夜市附近的承德新堂演出的《三国演义》的故事，郑宛城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不二偶剧团的团长郭建甫，郭团长要为大家介绍啊，不二偶剧团参加了我们台北市文化局大道城戏院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掌中戏汇演。8月8号呢，晚上7点整，将在这个宁夏夜市附近的承德新堂演出《三国演义战宛城》，也就是曹操的故事。不过呢，哎，我知道啊，建甫，你的戏都戏偶是应该是比较小的，属于传统古典布袋戏偶，是不是？
1: 是。是我们演出的这个戏偶的尺寸就是很古典的，
0: 嗯，
1: 这种掌中戏的这个尺寸啊、
0: 哦，
1: 对，那当然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剧团其实无论如何就是无非是创新或者古典，我们都必须要有这个戏曲风味啊来呈现。
0: 嗯、
1: 那所以这一次啊，除了是这个维持是用这个古典的小尊戏偶，当然如果有来现场看的观众可以仔细的看到，我们这一次用的。无论是服装啊或者是偶头啊这些行头，我们都是用特别精品的啊，这个很细腻的手工制作而成的这样子啊、来呈现。
0: 我打个岔、请问这个是你做的吗？
1: 啊，
0: 因为我知道你还有，我知道你还有这项专长哎。
1: 是是是是是，一部分啦。那当然有一些其实是早期的绣活、绣工、它其实特别精致，现在外面很少看得到的。
0: 哇！
1: 我们都在可以有到现场观众，大家这个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0: 嗯哼哼，
1: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表演呢，掌中戏也是一样，就是无论是这个台上的戏偶啊，或者是口白等等，那还有一部分就是音乐啊、唱念啊这一些等等的啊，我们觉得说这也是戏曲的一大特色
0: 哦、
1: 那其实这一出戏呢，以前布袋戏也有演，然后京剧也常常会有演出这个剧目。
0: 对、
1: 那像我们自己这个学习的这个。其实台北以前早期流行的这个布袋戏的这个风味啊，其实。

0: 就是北管音乐混合的外江，就是京剧的锣鼓啊、曲牌还有唱腔混合在一起使用。
1: 嗯哼，
0: 啊，所以这一次呢，其实在宛城里面也有几个唱段啊，那我们是用京剧的唱段来呈现。
1: 哇，
0: 对对，包含张秀啊这个老生的唱腔，
1: 嗯哼，
0: 啊曹操花脸的唱腔，还有。这个旦角，这个
1: 周氏的
0: 唱段啊，对，那这个都是由我来去呈现演绎出来。
1: 你一个人演老生，那个旦角，那算是有点花山了哦。
0: 啊，是，
1: 对，这个也是由你来唱了。
0: 哎，对，全部由我来唱。
1: 哇，
0: 对，那因为我们布袋戏其实在口白上面，过去通常就是。这个一个人得说所有的角色
1: 对
0: 啊，那我们包含当然，现在我们比较希望就是说，包含连唱都能够，由我们主演来呈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声线会比较一致啊，比较能够连贯。对，所以在这一出戏面，我们就也特别安排了这个三个行当的这个唱腔啊在里面。除了说话口白以外，也有这样子的听觉的呈现。
1: 嗯，那我很好奇，就是后场音乐，你真的请了这个后场的在现场演出吗？不是放你们那个
0: 不是播放，对对对，那肯定的。我们演出呢，这些古典的剧目呢，基本上它都要有这个现场的
1: 伴奏，
0: 舞场伴奏。对，因为我们这个其实布袋戏有一句行话叫做三分前场，七分后场。
1: 对
0: 啊，那其实前场呢，就是当然就是操偶师啊，演出的这个，那后场就是音乐。文武场，那其实音乐它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它才有办法烘托陪衬这个整个戏剧的气氛，或者是它的节奏情绪才能带动起来。所以我们每次演出呢，第一个呢，当然就是首先口白都是现场讲的，
1: 对，
0: 第二乐队也都是现场演奏的。
1: 哇，
0: 啊，这是我们觉得说临场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没办法透过荧幕这种3C 能够感受到的一种现场感的演出。
1: 对，这个现场感，尤其最重要就是这个文武场啊，后场音乐和这个主演之间的默契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配合了。那我也很好奇，你的这个文武场的这些乐师们是年轻的还是长辈们啊，资深的？
0: 嗯，啊，是，其实我们现在团队里面大家普遍年纪都算是青年啊，甚至有些很年轻的。
1: 哦，
0: 对，
1: 嗯，
0: 那大家都，但是都是从小学艺，
1: 哦，
0: 对，普遍。少说都是十来年，的这个学习历程啊，然后呢，这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都是打小对在开始
1: 接触学习的，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代人我们在做这个戏曲啊，或者是布袋戏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出，我们必须得传承也好，或者是说是持续的这样
1: 扎根啊等等
0: 扎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非常棒的啊，我们就欢迎大家8月8号在这个宁夏夜市的承德新堂啊，观赏我们不二偶剧团这次呢由年轻团队啊主演的《三国演义》的《战宛城》。今天也非常谢谢郭建甫团长的介绍说明，谢谢你团长，
0: 谢谢。小的时候总是陪着爷爷。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管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那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8: 每天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生活知识更丰富，心灵园地更满足。大家好，我是胡一梦。

0: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公布了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四月到六月第二季的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了92%，受惠于星链卫星网络与人工智慧 AI 事业强劲的成长。而另外 SpaceX 表示已经与惠达 NVIDIA 合作，将会在 StarMind AI1 的轨道运算卫星当中来使用惠达晶片。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报章《共和报》报道，中国施行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会影响到部分马萨诸塞州的居民。联邦众议员麦高文指出，这是攻击美国核心价值的手段。而驻波士顿的办事处长廖朝红他受访强调，中国武器化国内法进行跨境镇压以及全球审查，而跨境镇压是近期美国司法关切的重点。联邦法官今年五月判处被指担任了中国代理人的华裔美籍人士卢建旺他有罪，加州法院二月也以中国代理人等罪名判决了一名华裔人士四个月有期徒刑。同样涉嫌于担任中国代理人的波士顿华裔男子梁立堂去年二月被判无罪。台北市都发局表示，媒体报道了兆基集团相关的企业涉及到公司债的兑付问题，已经要求了兆基屋管说明营运的状况。另外，兆基屋管只执行了北市社宅包租代管第四期的计划，市府将会监督履行契约的责任。都发局表示，北市府至今都未接获房东反映租金给付异常的情形，第四期的计划303案的租金以及相关的款项也依契约正常的拨付，后续将会密切的来关注兆基屋管履约以及租金支付的情形，来督促厂商要确实的履行契约责任，确保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服务稳定运作，维护房东房客权益以及居住安定。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水汽增多，台湾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马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午后，中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在中南部地区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27到34度，桃园27到36度，基隆27到32度，新竹27到33度，苗栗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很喜欢一句话，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真的是一个很有盼望的时间。来到了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林俊杰修炼爱情。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今天来到早上的7:10，来帮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最新的一个交通状况。国道2号西行的9:03，在过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的一个事故，这是在国道2号西行9:03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新店呢在环河路往北的方向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

0: 计程车跟机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呢，朋友经过新北市的新店，在环河路往北，在靠近中安大桥的外侧，麻烦小心这一起事故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 ER 和默兹协议恐怕会收服务费。纽约时报报道，伊朗跟阿曼呢已经接近了达成协议，将会呢重新开放和默兹海峡航行，不过未来两国呢将会对通行的船只来收取费用，使得海峡无法再回到战前自由开放的一个国际水域的状态。而报道指出呢，该协议虽然能够缓解美国总统川普迫在眉睫的一个政治危机，但是将会伴随着高昂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代价，巩固呢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让伊朗拥有战前不曾拥有的筹码。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放话呢要斩首川普，说给伊朗呢最后一次机会。美国总统川普三号呢在白宫声称呢，在斩首伊朗之前，正将呢最后能够给的机会都给伊朗，希望美伊达成协议，并且证实，尽管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他否认，但是美伊呢的确正在谈。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了摩尔定律呢升级已经失去了成本效益。大陆的科技巨头华为首席的科学家廖恒呢近日罕见的公开讨论，包括了惠达在内的西方晶片巨头在追求更强大处理器的时候，正面临着日益逼近的一个物理极限，而且呢传统的一个制程升级已经是基本失去了经济效益。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了党媒承认了宏观的数据还有微观的感受有温差。中共的党刊呢求是杂志日前呢发布了关于宏观数据以及微观感受温差客体的文章，称辨证明看待不同维度之下的温差，才能够准确的把握到经济全景，不被具体的一个体感偏差呢放大焦虑带偏预期。文章并且指出呢，缩小了温差的最好方式就是用呢实实在在的一个改革跟政策，让宏观向好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民生的改善。香港的《明报》呢评论文章认为，这可以视为大陆官方承认温差，直面温差，但是呢要真正的缩小温差不容易。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日联手表态，而日央的九月升定了。那么路透呢报道，在历经了数月的准备之后，日本跟美国上个礼拜是联手进场干预了汇市，来遏制呢日元过度的波动以及无序的走势，并且防止日元进一步的向40年来低点迈进。在美国公开力挺以及日本央行释出了鹰派的讯息之下，分析师预期呢日银在九月的升息几乎成定局。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SK 海力士首发布了 HBF 的标准，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4号携手了 SanDisk 在经济体产业年度盛会未来记忆体装置大会上发布了次世代记忆体的高频宽快闪的记忆体 HBF 的一个标准规范。那目前呢 Google 还有 AI 晶片新创已经是加入了 HBF 的联盟，也让相关的一个技术生态系呢是持续的扩大。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陆学者说台湾当局有戒心而阻止两岸互动。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周波，他接受香港的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北京希望两岸能够恢复正常交流，并且认为避免台海冲突关键在于让北京相信和平统一仍有可能。他指出，但是台湾当局呢害怕两岸交流，并且阻止了双方的互动。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绕境公路呢，大陆将会建一个2.7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被称为呢基建狂魔的中国大陆呢又有大型一个基础建设的规划，

预计呢，在十五五期间，就是2026到2030年，沿着大陆的边界以及海岸线来新建一条呢，总里程是超过了2.7万公里的一个国道公路——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的建成之后，将可以实现呢开车环绕中国大陆，而该环线呢也被定位为大陆呢国防安全线、新编富民线以及对外开放线，是文旅产业以及呢交通廊道的综合体。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国际新闻，日本防卫白皮书呢，示警中国呢会锁台威胁。日本内阁会议四号通过了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而持续将中国的军事动向呢定位为日本与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事项，也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呢特别示警中国持续在台湾的周边扩大军机、军舰以及海警的活动，对台军演已经是由政治威吓进一步的朝着封锁、演练以及实战能力的提升，以及军事活动常态化的发展，可能会升高台海军事紧张。而台海稳定的攸关于国际社会利益，而日本必须以更强烈的危机感持续的监视。在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讲到重重卡关，而警用的无人机队呢侦搜呢常受限。警政署呢今年要求各警察机关呢成立无人机队，用在呢刑案的侦查及交通疏导，还有大型活动维安等任务。不过呢有警官透露呢，去年艺人林业庭的父亲失踪，台北市警消呢出动了3架无人机在内的双溪山区搜索，因为部分的区域是禁限航区以及呢机型内建设定影响，所以无法呢深入探索。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麦考尔说呢，川普很快就会提140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荣誉主席麦考尔昨天呢是接受赖清德总统颁授了大寿锦星勋章的时候表示，美国呢对台军售的政策绝对不会受美中外交关系的影响，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外1比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讲到了郑丽君说，从 MIT 呢要迈向在台创造。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在四号表示，2026年是台湾发展了次世代通讯以及主权 AI 的重要关键的转折点。在 AI 时代，我国呢要从硬体的制造跨越呢到应用的典范，希望次世代的通讯的硬体元件呢在台制造之外，更能够优化升级为软体以及呢系统整合的一个在台创造的一个角色，从 Made in Taiwan 的提升到 Create in Taiwan。 他期许台湾未来呢在国际上能够有软硬系统整合创新的实力，在国际发挥关键的影响力，迈向了台湾 Can Lead 的一个境界。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习会前的 AI 的议题成为中美谈判的新战线。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9月呢华府举行峰会，人工智慧 AI 相关议题可能会是中美谈判的新战线。路透呢在4号呢报道，川普政府正在朝拟呢一项的禁令，禁止呢进口中国制造的一个新型的资料中心零组件，来保护呢支撑 AI 热潮的基础设施。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麦考尔说，中国的武统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美国联邦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荣誉主席麦考尔昨天呢是在第10届的凯达格兰论坛的发表专题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共的武力统一的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美国将永远是台湾的坚定伙伴。他除了以中文说出我爱台湾，也期待台湾能够通过年度的国防预算，借以证明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新闻讲到 AI 趋势不变，外资呢挺半导体五天王，台股上市柜企业财报既是如火如荼的展开。而尽管市场波动剧烈，花旗环球证券指出呢，不少的半导体供应链在这一次法说会上调整了

运的展望，以及增加了资本的支出，或者是表明了明年 AI 需求能见度呢进一步提升，再次印证了 AI 基础建设投资呢仍处在一个扩张初期的观点。而半导体、台积电等五大天王将会持续的受惠于大趋势。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生成式的 AI 引用媒体资料的必须授权。生成式 AI 时代的 AI 业者开发模型，利用了著作资料训练是否有侵权，从国外到国内都瞩目。而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呢，它严拟了生成式人工智慧著作权的指引，近日呢将会正式的公告。内容主张呢，利用了他人著作训练生成式 AI 模型是否是合理使用呢，尚不明确，存在着侵权的风险，已取得授权。而至于呢，新闻报道的内容虽然属合理的使用，但是媒体内容很多人有制作权的一个保护，业者拿去大量的训练仍要取得授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明年总预算呢见轮廓。行政院长朱镕泰在四号呢，率着行政团队呢，向总统府报告了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共有呢零举债的一个收支平衡，支持呢中小微、扩大科技投资等十大的亮点。根据了解呢，税入面呢超过3.8兆元，而较松立法院的一个概算案成长大约35%，税出呢超过3.6兆元，较今年的概算成长约20%，双创了历史新高。涨幅较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立法院尚未完成呢审议法定的预算所致，明年度呢含债务还本呢完全是不用举债，罕见的达到了债务平衡。赖总统说呢，明年度的总预算编列目标呢持续的增进人民福祉，也为台湾累积永续的发展实力。联合报头版呢讲到3.6兆明年总预算新高。行政院呢，昨天是向赖清德总统呢报告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一个编列情形。赖总统表示呢，经济成长是全民打拼，经济成果就要全民共享。这十年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一个税出，从2016的1.9兆元增加到明年3.6兆多元。而今年度呢，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呢编列了3兆350亿元。换句话说，明年度的总预算税出再创历史新高。自由时报呢在今天政治新闻讲到，蔡英文呢任陈莹进总主委。前总统蔡英文昨天呢是协同了前立委陈明文是以及立委呢庄瑞雄，是前往了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的竞选总部，宣布呢接受要邀请呢出任陈莹进总的主任委员，而展现了绿营全力的携手集结的气势。陈莹对此呢相当振奋，表示团结力量大，台东绝不能够再继续内耗下去。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元帅东征，蔡英文呢任陈莹主委。前总统蔡英文呢昨天是率领着英系要角到台东，宣布出任民进党的县长参选人呢陈莹来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那么蔡英文呢坦言主委不是他熟悉的工作，但是希望能够对台东县长选举呢有所帮助，能够集结更多团结力量，更多人一起努力，让台东未来更好。台湾时报呢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说，一条这光纤的传输呢2000万影片，量子网络呢新突破。一条光纤可以同时的传输传统的讯号，又同时用量子的讯号呢传输相当于2000万部的 YouTube 影片的资料案。那么过去呢量子网络呢依赖了专用的光纤，如今的美国西北大学团队呢是成功的在既有的商用光纤当中传输了量子的网络讯号。那么将来渴望的是利用现有的一个光纤架构，加速呢量子网络发展。自由时报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后黄崇仁时代呢，立基电将会转趋保守。而晶圆代工厂立基电的创办人黄崇仁日前呢在奏事之后，该公司昨天是首度的说明未来的营运方向。代理的董事长谢在居他表示，过去黄崇仁对于市场机会始终抱持乐观开放的态度，看到机会呢就积极投入，但是他个人较重视风险评估，未来经营风格可预期呢将更保守，不会那么冲。

在今天中国时报的生活综合新闻讲到，大考呢携带智慧型的眼镜，该科呢是不计分。大考中心公布了116学年度的考试简章，而学测考试日期呢定在116年1月22到24号共三天，分科则是116年7月10号到11号共两天。而为了要防止电子舞弊行为再发生，大考中心表示，防止携带呢未完全关机的智慧型眼镜呢进入到考场，及时放置呢临时的置物柜，仍将呢是处于该科不予计分，情节重大者将可以取消考试资格。

0: 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真疑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前号志灯不亮，提醒用路的朋友在台北市松寿路一号前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国道五号在南下30到35公里头城前跟宜兰前之间呢，外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在国道五号呢，在南下30到35公里头城前跟宜兰前之间的外侧车道上。国道三号呢，北上100.7公里，在新竹系统接国道一号外侧呢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北上100.7公里新竹系统接国道一号这个外侧车道也要小心啊。先前三重呢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重新路上方的内侧有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维渊，维渊早安。
1: 嗨，少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
1: 早安。
0: 好，那最近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嘛，然后一下雨的时候呢，哇，台北市就是某些地方就会受很严重影响。
1: 对，
0: 像以前我住南港啊，几乎真的是只要下大雨或台风就鼻炎。后来就是有很好的基隆河的改善，然后就没有淹水的问题。
1: 基隆河截弯取直之后，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呀。Yeah. 但是现在呢，好像在比较都市中心的地方，可能就是会这个大雨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讲到那个敦北的地下大排，我想先问说这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很多。台北很多地方都会有长辈说，哇，这边以前下雨，然后就一定淹水，每下雨就淹水。
0: 对，
1: 那其实陆陆续续我觉得城市整体就一棒接一棒的一个进步啦，那也是透过治水改善，包含这个基隆河截弯取直之后，那其实包含南港，包含一些过去很容易淹水的地方就比较不淹水了，那当然还有这个，不管是以前我们听到圆山子分洪道，那还有我们很多不同的抽水站哦，
0: 对，
1: 它的目的都是要让这样子尽量避免淹水哦。但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跟议题，就是现在的那个短时的强降雨真的是比以前来的极端，来的强烈哦。那举例来说，台北市这一两年的确偶尔会因为那个强降雨，然后会发生这个淹水的情形哦。那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去看，如果今天它是降雨之后它淹水，然后水一直都不退，好，搞了一整个下午
0: 哦，那严重了。
1: 好，那个代表说，我们的水利排水系统有问题。那下来之后，的确淹起来了，
0: 淹一下。
1: 好，但是可能一个小时内或比较短时间之内就退掉。那退掉的时候，看到有人去清这个下水道或怎么样，就是我说那个水沟盖啊，不是下水道，那水马上就下去，代表说其实我们的这个排水系统基本上是畅通的。
0: 是的。
1: 好，但问题是它会有两种状况容易导致淹水，一种就是我们水沟盖上因为堆积上的杂物，可能因为它淹水起来之后，有些垃圾、有些杂物，那盖在水沟盖上面，所以水没办法下去。那另外的状况就是水沟盖是畅通的，所以也下去，但为什么还是淹呢？就代表说我们下面的那个地下水，就是那个雨水管，它的本身的这个容受度是不够的，它比较窄，包括没那么深，所以水会从下面慢慢淹起来这样子哦。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出现了这个敦北大排这样子一个排水的计划、哦。那敦北大排它大概就是大家去看，就是我们松山机场的正门口的敦化北路

0: 一直往南延伸到这个、南京西路的南京东西路的部分哦。嗯，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北大排哦？就是以前其实哦，这个敦化北路靠近松安机场这附近，也是一个下雨会淹水的部分。
1: 嗯哼，
0: 我还记得那时候这个2018年的时候，这个当时丁守中在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1: 嗯，
0: 我那时候他幕僚嘛，就有一些台风结束之后，就陪他到附近的一个这个中华里哦，然后去探看，就看到里长在那边扫那个地上的淤泥啊，因为积水过的、淹水过的、他说哦，这边每次下雨就淹水哦。当时我们还在思考说，那如何去改善这个问题哦？那后来呢？其实这个敦北大排是当地的里长，好，后来可能国外他看到东京或其他国家有类似的经验，那然后他就去建议柯文哲市长，那有这个计划。那后来蒋万安市长把他规划之后，现在要开始动工。
1: 嗯，
0: 那什么叫敦北大排？很多人在讲说什么东京啊地下宫殿，其实不用讲东京啊，如果我没记错，桃园本身就有，就是说它在这个城市的地底下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好多个柱子啊，柱子是因为要撑出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大一个空间，然后还偶尔会开放让大家下去参观，就是一个地底的一个好像神秘的地方
1: 哦。
0: 东京叫地下宫殿，那桃园我有点忘记叫什么名字哦。
1: 嗯，
0: 那回到台北市做法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不是去制造一个方形的空间，我们是在地下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管子。
1: 嗯，
0: 好，那管子它大概这个大到它可以有3.2万公吨的一个储藏空间，然后它这个内径的这个直径就有6.1米长，
1: 嗯哼哼，
0: 然后就宽6.1米宽，然后长就是刚刚讲那个长度，
1: 嗯嗯。
0: 那换句话说，在那个敦化北路下面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管子，要干嘛呢？就让雨水，如果它今天短时强降雨的时候，能从这个下水道系统好往下，好一直让水积在这个大管子里面。那这个管子非常非常大嘛。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可以让雨水就是持续的这个堆积在里面，它就不会往上淹，就让它有一个往下沉淀的一个空间哦。所以这也是那个当时我们在思考这计划的时候，在讲到说，大家有应该有听到蒋万安市长有讲说，我们这个每小时对于降雨的容受度从78.8厘米要上升到88.8厘米哦。那88.8厘米，它就需要靠，譬如说像敦北大排，或者是我们水沟侧沟的这个重新的让它做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宽的这样一个侧沟的一个容纳度，让雨水都能下去哦。所以那敦北大排的这个设立之后，基本上我可以预见啊，就是如果真的它就是未来施工完成之后，我相信在这个松山机场的敦化北路这一带啊，附近我们松山区有什么金钟里、中华里啊、民雄里等等哦、这些地方，未来应该就比较不会再淹水了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水利工程，其实接下来应该不止敦北大排啊，那台北市也会陆续规划，
1: 慢慢的。
0: 那只要它环境跟空间允许的话，那都会去规划。那最后讲的大排是地下很深，好像最浅是15米，最深是30米哦。他会用浅盾机去挖。换句话说，在做这样子敦北大排的过程当中，是不会影响到交通的。
1: 哦、，OK， 好，这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我就想到说，其实像我们如果平常你喝水，就小口小口喝就还好，但是如果你突然就是喝很大口或很大罐的水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喉咙那个可能你的气管什么都还蛮细的，没有办法承受哦，
0: 会卡住，会吐出来。
1: 没错，就像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对台北市的影响一样。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委员为我们把关，然后也希望这个敦北的地下大排它很成功的可以施作完毕，然后也带来很大的效益，然后在台北各个地方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接续的去解决它。
0: 好，
1: 谢谢委员，谢谢，
0: 感谢，
1: 下次见，
0: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8月5号，真话也不能随便说，尤其涉及他人私生活。
1: 当言论涉及他人私德或隐私，即使是事实，也可能触法。此类言论多与个人生活、价值观相关，属隐私权的保障范畴。如果不涉及公共利益，无论真假，都可能构成对名誉与隐私的侵害。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7:45，在国道3号南下64.7过大溪的路段，那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占用这个内侧车道啊。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64.7过大溪这个路段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1号南下泰山的转接道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一箱的火龙果掉落，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1号南下泰山的转接道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也要特别小心。好。

那先前呢，在国道二号西行15.1公里过大南的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三重呢，台高架往台北重新路上方内侧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不过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00.7公里新竹系统接国道一号外侧。

今年安叔之年啊，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听友的见面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见面会呢，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哈、啊，我们都可以就是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哈。然后除了在节目就是收音机旁边呢听我们的节目之外，那我们也可以呢有一些实际的一个互动哈，让我们更多的去在未来啊这个超高龄社会里面，我们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因为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很喜欢宅在家里面啊，然后没有跟人有很多的互动，所以至于呢在对于比如说可能接听到一个电话或者是网络上一个讯息，好，我觉得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些很客观的一个判断了哈，因为有时候自己呢哈，就是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用自己的一些想象哈去想这些事情这样。那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啊是要互动要温暖的哈，就是人要有交流，人要有就是彼此的这个 crush， 就是不是 crush， 是那种 touch 哈，就是我说的 crush 是之前我看过一个美国电影哈，就是这样。那这部电影就是山卓布拉克演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哈，这很久以前的一部电影。那讲到他先生是个法官，然后他自己呢本身哈也是一个就比较是 high class 高档的那种生活方式，然后呢他们就是比较少去跟人碰触，直到有一次啊，就是在路上跟一个黑人呢哈，就是擦肩而过，然后有这样的一个 crash， 这样的一个摩擦碰触的时候，然后那个整个电影的故事呢就延伸出来了哈。那当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哈。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哈，因为你也可以过自己的高光生活，就是你可以当高高在上的哈，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哈，法官啦还是医生啊，你可以过你的生活。但是当你跟市井小老百姓碰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在这些小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呢哈，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啊。那当你愿意去了解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原来你自己的身份是是可以加值的哈。比如说你当医生或者当法官，好，你怎么去帮助这些在小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他们可能需要公益，他们可能需要健康，然后你才知道你的身份呢是这样子的有价值跟贡献。好，不然的话你就是觉得你的那个身份就只是一个外在的条件，然后你领多少薪水啊，你就是过那样的生活，好，你跟一般的小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没有那个关联性，没有就是有落差了哈。那这次呢8月15号下午呢，礼拜六下午哈，我们邀请到这个维园哈，他呢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还有我们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呢，逸飞在现场呢跟大家来分享美好的歌声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报名哦，好，就跟我们的小编报名到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好，就是可以去报名这样。好，那时间关系呢再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今天的一些报纸内容哈。在联合报呢讲到书发布呢哈，带五个业者推那个诈骗的网站示警啊。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提到生活无法自理吗，吴乃仁呢被爆出上这个健身房。自由时报呢讲说船员工呢四月就反映豆子烂烂的，中联是照出货。联合报呢哈讲到说陈其迈轰这个无良的厂商啊，该倒就倒。然后中国时报讲到说混了大陆的一个苦茶籽伪标台制哈，北检加检的是17路的搜索。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新冠疫情呢连九州的升温，上个礼拜有20,000人求诊，疫苗呢吃紧啊。联合报呢讲到说桃机一行下要重建吗，明年会公布。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诈骗的网站的下架前呢将会有显目的这个警示的一个标志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熟人行凶啊，涉及物业老板的命案，前员工呢落网。自由时报讲到南半田心呢又裸聊，而侧路呢是勒索百男。中国时报呢讲到富商呢遭到虐杀，前员工行窃灭口。好，你看哦，就是像这些社会新闻啊，真的是每天都还是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啊心里面有很多的愁苦哈，有很多的这种扭曲的这种思维啊。那当然我觉得很多原因除了自己的一些罪行之外啊，我觉得整个社会的环境还有学校的教
育，然后还有他的资源，其实都应该呢，大家要彼此的去互相的帮助，

那我说的互相帮助就是说其实从小哈就应该要有健康的那种观念了哈，就是 mindset 如果改变的话哈，就是你会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行为。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好，就是会造成呢别人在成长过程里面性格跟心理的一些压力。好，那我们自己不自觉，因为我们觉得那是生活。好，我以前就听到人家讲一句话，他说他在讲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他就是那个死样子。什么叫死样子呢？就是说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性格或他的行为就是那个样子。好，但是呢我相信一定呢，好，生命里面有一些就是值得我们渴望或者是我们可以视为榜样去做改变的。好，我相信，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书籍里面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国外国内或者是古今中外，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活出那个生命的美好，那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去追求。好，所以呢我觉得这整个生活跟大环境呢是需要被洗涤跟好调整的啊。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不服取缔啊，台北市申诉违停的罚单呢，好，半年呢就破了7000件了。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的在台北市呢有很多的科技执法哈，所以有很多人他就会觉得不服哈，所以呢就会去申诉哈，结果申诉呢哈还蛮多的。OK。好，来台湾醒报呢，哈，讲到民众党呢指控这个花敬群包租代管是图利厂商啊。好，那在今天工商时报呢讲到明年所得税收哈首破呢2兆元啊，就是这个税收呢会还不错的意思。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消费以及降雨呢是双双减少，葡萄酒庄呢寻出路。好好，这是讲到就是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因为呢遭遇到长期的干旱啊，影响到它的产量跟它的品质。好，在工商时报今天有讲到金管会呢打算要修这个保险业的财报准则啊。好，自由时报呢提到王彦成呢第十胜啊，并列这个韩职胜投王哈，这是台湾的第一个人哦，值得好这个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那效力于这个韩华英的25岁台湾的左投王彦成哦，他昨天呢对三星狮进行这一季第21场的先发，以106球是投完6局飙出7K 的这个无失分，率队呢4-1赢球了。他不但呢是以10胜呢并列了南韩职棒的联盟胜投王，还成为了 KBO 今年呢实施亚洲配置制度之后呢配额的制度之后史上首位单季拿下了双位数胜投的这个亚洲的外援投手，台湾之光啊。好，所以呢要讲一下哈，很棒啊，这个王彦成啊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明日之星啊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台湾醒报讲到第三季呢有1500户的社宅释出，南投呢首度是有260户啊。好，在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北市的违停罚单呢60%申诉成功，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有讲到的，就是截至今年呢6月底齁，已经台北市开出超过33万汽机车的一个违停罚单齁，但是因为申诉齁，所以有60%都申诉成功了齁。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台湾醒报呢就讲到说托盟说民众呢要公托建议呢整合0到6岁的育儿啊。好，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咯，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3: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录抢出唔会从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指引，做得讲爱的用嘅人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醒小白一些断扬言么？
2: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抢存唔会冲走。
3: 以上广告交由普提供。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